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7: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滴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安全生产月的答题的情况，还有这个奖品的最终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在景区之内儿童走失以后啊，作为家长来讲，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A 呢是自己到处去找， B 选项是原地停留并且广播找人，同时呢通知景区的安保，同时呢报警，那是 B 选项。 C 选项呢是发朋友圈， D 选项像是离开景区，一共是4个选项。这道题再简单不过了，它肯定是选 B 嘛，是不是？原地停留等待，并且广播找人，同时通知景区安保和报警。刚才我特意做了一下提示，但是仍然有人选 C 啊，说发朋友圈。你这个时候你发朋友圈，你说，哎呀。哎，网上好像是有那么一句话，是不是遇到啥事儿先别慌，先来发个朋友圈。

0: 但这个时候呢 ，B 选项它肯定是最准确的，是不是 ？B 选项是最稳妥的。有人说大飞这道题如果有人选 C， 如果有人选 C 的话，那可真是傻子。平台上还真有，这是他骂你呢，不是我骂的啊。这叫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开玩笑开玩笑啊，他肯定是故意这么做的，是不是？他也知道正确答案是 B。 这道题呢，回答正确并且同时抢位成功的这位朋友是平安喜乐，答非呢已经将微信回执发给你了，注意查收。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恭喜获得的是东盛植物园的套票一张。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东盛民俗街这一块为什么这么堵，堵了这么长时间啊？因为是有施工的这个进行，那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施工进行，它同时这个施工提醒的这个牌子没有起到作用，这是为什么？很疑惑啊。但这个事儿呢，我们因为大家在路上堵的时间比较长了，我们已经通知了交通东盛交通管理大队，董队长刚才回复了，他们的人呢已经是到了现场进行疏导，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感谢大家，谢谢各位哈。另外永琪他提到一个事儿，说大飞早上好，一期红海子片区受市政道路施工影响，红海子片区到墨景苑住宅小区穿铁路桥路线，穿铁路线车辆不按指示灯秩序依次通行，现场交通秩序比较混乱，面红耳赤的行为时有发生啊，请交通管理部门想办法予以疏通。这个事儿我收到了哈，我来转给这个一期交通管理大队，感谢各位对路况的及时提醒，谢谢各位啊。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寻物启事，6月28号晚间，在喀麻什呢，丢失了一个男士的黑色钱包，里面装有肖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部分的现金票据。捡到的朋友请联系153-8483-8809，153-8483-8809。他姓肖，肖先生啊，身份证、银行卡、部分现金还有票据很重要。啊，如果简单的话，联系一下153-8483-8809。他说了，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28号的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盛区的万达广场门前捡到了带黑色钥匙套的别克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领取。地址呢就在东盛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启阳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另外呢，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3: 听见好时光，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4: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式听，轻松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周一的早间，揉开惺忪的睡眼，盛夏的热浪缠绕城市的每条街边，车流缓缓排布在道路中间，上班族行色匆匆，奔赴各自的人间。生活向来啊，都是苦乐互相牵连，安逸从来不会轻易来到你的身边。守住本心，踏实向前，就是最好的圆满人间。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6: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6: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美加墨世界杯在昨天的凌晨和上午中午啊，结束了本届世界杯全部小组赛的这个小组赛阶段的比赛。从今天凌晨开始，美加墨世界杯呢进入到了1/16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在今天凌晨率先结束了一场比赛当中啊，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在比赛最后时刻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一粒绝杀球，最终呢是1-0击败了南非队啊，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第一支挺进16强的队伍，他是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南非呢由此被淘汰。整场比赛南非队表现的是特别的顽强哈，一路是拼到了最后，但是最终呢依然是被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绝杀了。这个今天啊，这个比赛呢，应该白天应该就是这一场啊，然后从明天凌晨开始1/16比赛，后续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将会相继展开，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哈。我都没想抱着的这场比赛，因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最后一个绝杀球啊。当然球迷提醒了，说大飞赶快报一下世界杯的战况，我等着听呢。来，各位，同时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这个奖品10份奖品7张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还有3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3大桶，每桶是2斤装。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零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旗店的位置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巴尔金特产店。1319-08-45747 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感谢。今年的听友节终极大奖大家也都很清楚了哈，名爵 MG4 一台，参与这个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啊，有机会赢取听友节的抽奖卡，到时候拿着抽奖卡参与我们听友节的终极大奖的这个抽取，相信啊您在现场一定会有好的运气。10份奖品送给10位朋友，今天的题目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请大家听题，说为什么暑假一般要比寒假的时间更长，为什么暑假一般要比寒假的时间要更长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微信平台今天31到4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啊！说为什么暑假一般会比寒假的时间要更长呢？这个原因是什么？注意，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来吧，各位，拿起手机，开动脑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进来，我把这个问题再来重复一下哈。为什么寒假的时间，不是为什么暑假的时间一般要比寒假的时间要更长一点呢？这是为什么？这道题呢是脑筋急转弯，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答题了。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有一名在全平台粉丝量超过了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当中啊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将雄性不育称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大肆的攻击育种的技术。然而被他攻击的三系杂交的奠基者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非常尊敬的袁隆平院士。所谓的这个三系法，我不知道各位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您有没有是搞这个农业科学研究的啊？大家有一些基本的农业常识，对这个事儿呢也比较了解。所谓的这个三系法呀，它是一种杂交水稻的育种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只通过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种具有特殊功能的水稻亲本配套生产杂交种的方法。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杂交水稻研发历程揭秘，在这个文章里面啊，曾经对这个三系法有过一个形象的解释，他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一妻二夫制。哈哈，当时做了这么一个形象的解释，说妻子呢是不育系，恢复系呢是他的第一任丈夫给他授粉，后代恢复了可育性，作为种子用于生产。在另外一块田呢，再由作为第二任丈夫的保持系给他授粉，后代可以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下年继续作为母本，然后再跟恢复系杂交，生产杂交种子。当时新闻周刊给的是一个这么一个非常形象和这个生动的这么一个解释啊，一看就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普通人只要基本上了解的以上的相关内容，就不难看出这个网红他发布的内容完全是望文生义、胡说八道。比如说他的视频当中将雄性不育说成是杂交之后不生育，所以呢要选择老品种。至于将这个植株错听成了蜘蛛，说是把蜘蛛的基因用在了玉米上，把大象的基因用在了猪上，更是东拉西扯，荒诞不经。所以说呢，有很多的媒体啊，包括这个专业人士站出来去批评他、指责他、反驳他。啊，说他现在那个商品胶，就商品那个香蕉，它也没有种子，所以说是不是吃香蕉就能避孕啦？你看那个清道夫泛滥繁殖的速度那么快，所以你吃了清道夫，你是不是就能儿孙满堂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网红。

他的逻辑应该说是漏洞百出啊。在辟谣当中，媒体还列出了一项一项论文和证据，讲述了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演变，是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育种的工作者在实验田中横跨将近60年的接力跑。但是呢，这些全部被污蔑为变态杂交和病态杂交，如此不顾事实强行的尬黑，着实令人齿冷。

哎，那随着这个事件的发酵啊，这个博主这个网红在直播当中啊，甚至非常嚣张，面对大家的质疑和批评，他特别嚣张的回应啊，他是就是有点说不过大家了，有点词穷理短了。他说了，那咋的？那他大不了我就进去呗，是不是？啊，你们报警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哎呀，当时说这句话说的可自豪了。随后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网红他那个橱窗里面销量一共是12万单。多款产品的售价不菲，而且销量过千。如此一来呢，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啊，这个盘根错节已经搞清楚了，很清晰的脉络。就是他是什么套路呢？就是诋毁贤哲，耸人听闻啊，就是我把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人啊，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家已经普遍承认和同意的一些观点和理论，我拿出来我给他再炒一炒啊，我甚至把他们推翻攻击他们，然后呢去博取流量啊，其实到头来就是一场什么呢，叫做生意啊。流量就是鱼饵，恐慌就是鱼钩。搬出袁隆平等农业工作者的探索成果不过是他们强行树立起来的靶子，大肆攻击也只为了给自己的卖货先来铺一铺路，探一探路。如果只是卖货呀，或许这个影响还是有限的，但是问题是在他们的流量套路里面，大规模的去散布荒诞不经的谣言，扰乱了正常的舆论生态和网络传播秩序，为一些不明就里的网友埋下了对现代农业技术的恐惧还有不信任啊，这是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呢，正像有一些我们媒体同行评价的说，这种谣言如果说放任啊，让他们大肆传播的话，不仅是对我们国家科研工作者声誉的伤害，更可能造成对公众认知的扭曲，为我们国家农业事业的发展平添很多的噪音还有阻力，最终影响的是端牢这碗饭这一件最朴素也是比天大的事情。那在引发风波之后呢，这个网红的账号现在已经被无限期的封禁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这类账号能够做到200万粉丝的程度，也表明了很多人其实对相关的专业知识是完全疏离的啊，是完全的这个陌生的。对现代农业技术既陌生又存有疑虑，这种不确定也给了谣言以可乘之机。这也说明对于相关的一些农业知识啊，这个很多的科普依然是任重道远。如何让这种严肃的缺乏眼球效应的专业术语能够真正的走入寻常百姓的信息圈层，需要社会的不断探索。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讽刺。你说我们成天我们就是教孩子们说农民伯伯他们特别辛苦啊，种粮食如何不容易，大家要珍惜点。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大人甚至对种地这个事儿都不太了解，相关的基本你就不用多么高深啊，就是基本的农业的相关的一些逻辑和基本的知识，很多大人都不懂。就了解那个粮食从哪来的，地里面怎么种，它怎么开花结果，到最后怎么收粮食，包括哪个季节种什么，很多大人都不清楚。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我们这些知识我觉得这是常识，应该去了解。了解了之后，学习了之后呢，告诉孩子。啊，所以说让他们从小知道这个粮食是孩子们都知道啊，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啊，那地里是怎么长？

出来，先后顺序是什么呀？是不是？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春夏秋冬的变化，更迭，四季更迭，它的这个粮食，它是哪个季节种，哪个季节去收，它怎么产，怎么生，啊，这都是专业的，这很常识的东西，得告诉孩子们。首先，我觉得大人得了解啊。所以，只有大家全面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那些信口开河、胡编乱造、造谣抹黑的内容啊，就会被及时的去判断、识别和坚决的清理。这并不只是要保护科学家的成果，也是为了重塑一种科学较真的态度，那就是要讲究证据啊，要讲究证据，讲究证据和讲究逻辑，而并非是任由无知和私利来随便的挑动社会情绪，动摇理性的根基。最后呢，再想说一句，向我们国家的所有的农业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向他们致敬，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吃饱饭、填饱肚子啊！没有他们，你说你饿着肚子，你每天你成天你还能嘚瑟啥呀？你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2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暑假的时间一般要比寒假的时间要更长啊？说到这个假期，好像眼瞅着孩子们就要放假，他们是七月，这个孩子们是几号放假？应该是七月十号之前好像就放假了，是吧？眼瞅着暑假就来了，为什么暑假一般要比寒假的时间要更长呢？啊，这是脑筋急转弯，正确答案啊，我看了。

项，我刚才扫了一眼，基本上都全部都答对了啊，因为是热胀冷缩嘛啊，所以暑假呢一般会比寒假时间更长，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当然具体的原因肯定不是这个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十位中奖的朋友，他们分别是永琪君、白恒华、行稳致远、 Keep、 松旭、笑脸、张伟、李默涵、李凤玲、魏瑞、蓝太阳还有 ZL。 这十位朋友大飞已经将微信回执发给大家了，在公众平台注意查收一下，如果您此时此刻已经收到了，那么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啊。

还是在堵啊，动不了。应该是交警，应该是到了现场了，是吧？因为之前已经堵了很长时间了，堵了比较多的车辆啊，所以它的疏导也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就耐心等候一下吧，好吧？天气呢也这两天比较热，大家不要心焦，好不好？堵就堵了呗，你把车停，你熄了火，你听听我跟你唠会儿嗑呗，听听歌是不是？听听歌，听听大飞跟你唠会儿嗑。不要着急，大家把心态放平了，天气又这么热，是不是？不是你心焦，你是属于跟自己较劲呢、啊、自己还受罪，你说咱稍微等一会儿啊。大飞，我迟到了，今天又得扣钱，扣就扣呗，怕啥的。我知道你不缺那点钱。贺涵玉说了，说大飞，交警正在解决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你看看，本来最近呢修路的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多一点，再加上早高峰的这个车辆啊，所以堵车是很正常的。

长城。大飞，我们周末的蒙超联赛当中主场输给了锡林郭勒，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我是属于在现场看啊。这场比赛大飞在现场解说了啊。我们输掉了比赛，但是我认为很正常啊。为什么？因为联赛进行到了第七轮之后，赛程过半呢，各支球队啊都有一些相应的情况，比如说主力的缺阵呐、人员的伤病情况呢都会出现，还有连续征战之后体力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啊。加上锡林郭勒呢，人家换帅之后球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本场比赛人家客场作战确实打得比我们更出色。全场不管是攻防两端做得比我们更加的出色漂亮啊，准备呢特别充分。我们在这场比赛1-3输掉啊，我觉得最后这个比分呢，它还是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两队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的。另外呢，我说了，足球场上哪有常胜的赢家呀？我昨天跟有关的那个

球迷私信聊天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你算一算，蒙超联赛从去年我们的去年蒙超联赛到今天为止，去年我们一共踢了几场比赛？踢了八场比赛，小组赛阶段六连胜，一场比赛没输。进入淘汰赛之后呢，我们在通辽的主场我们输了一场，对不对？然后回到主场以后，我们是战平了通辽。所以去年我们踢了八场比赛，我们输了一场。今年啊，就是直到跟锡林郭勒盟比赛之前，我们踢了六场比赛，取得了三胜三平，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呢是第七轮，第七轮呢输给了锡林郭勒。也就是从去年到现在，跨赛季的蒙超联赛当中，我们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到现在为止，踢了十五场比赛。十五场比赛，我们只输了两场，对不对，各位？十五场比赛，我们只输了两场，一场输在了去年的通辽主场，另外一场就是这个周末，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我们在自己的主场输球了。十五场比赛输了两场，你还要球员们怎么样？各位，我想问问你们，啊？这个数字，我觉得这个成绩放在任何一个城市，它都达标的，都是。所以，给球员们犯错的机会，我一直认为，在这个阶段输球，是不是绝对的坏事情啊？及时总结和调整，发现问题，发现不足，及时改进。你这个阶段输球，总比在淘汰赛阶段输球要好，对不对？所以呢？你享受过球员们给你们带来的欢乐、幸福和感动，那你就要同时接受他们的不足，接受他们有状态不佳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你只要，如果你真的爱他们，如果你真的爱这座城市，那你就坚定地去支持他们。

0: A 城说，大飞，我把草料都备好了，结果呢没中了那匹蒙古马。那草料咋办呢？哎呀，你可不能一生气你自己把那草料你，哎呀。开玩笑啊，开玩笑。哎，那天好像是我看最后好像一家三口人家都到了是吧，中了蒙古马那人家三口之家好像是一家子都在现场啊，真的是运气爆棚啊，恭喜他们啊。
1: 人人都低着头说话也不温柔，好像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和别人交流。
0: 刘庆说了，说大飞，我们的有些球迷啊就是喜欢赢球，就喜欢胜利的感觉，就喜欢球队赢球之后拍个照发个朋友圈找存在感，球队输球的时候灰溜溜的啊，啥也不说，甚至还有一些风凉话。我觉得其实哪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球迷，正常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正确看待比赛的输赢。我们的球员真的是很出色了，已经继续支持他们就完了啊。接下来我们会连续征战两个客场啊，分别是对阵新安盟和对阵赤峰，完了以后呢继续回到主场对阵乌兰察布，最后我们远征阿拉善啊，然后今年常规赛阶段的11场比赛就要打完了。目前我们应该是这轮比赛过后，我们应该是排在积分榜的是第三还是第四位，我没看那个最新的啊，应该是目前排在了第四位。所以我对于我们进入淘汰赛这个事儿非常有信心啊。圆圆说，大飞，正式有了蒙超联赛，每个周末的进行，不管是主场还是客场的比赛，对大家对于每个周末都有了别样的期待和盼望。过去都是炖肉喝酒，炖肉喝酒撸串，现在有了自己家球队在每周末的这个征战啊，我们有了新的期待，不一样的憧憬啊，精神世界得到

0: 到了极大的填充和饱满，啊，很幸福。你看人家，哎呀，这口才，你说同行吧，这是，嗯，说的真好，为你点赞啊。
1: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2: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3: 欢迎光临。
4: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5: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2: 就能成功。
1: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来，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6月25号至28号，鄂尔多斯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如期进行，全市数万名考生安心复考。到今年为止啊，今年的中考呢终于是结束了，希望孩子们呢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啊，都能够考出好成绩。最近呢，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发布了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的获奖候选名单。鄂尔多斯市的李雨贤和燕玉锦等5位中小学生入选了本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候选名单，恭喜他们，优秀的孩子们啊！近日，中煤西北部能源物审局2×660兆瓦煤电一体化建设项目225米间冷塔顺利完成了结顶的施工。该项目总投资达到了57.62亿元，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宜津霍洛奇第四中学高中部建设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已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宜津霍洛奇第四中学校园之内，总建筑面积呢是10936.8平米，总投资是9500万元。项目预计2027年8月份建成并投入使用。建成以后呢，将大幅提高在校初高中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世界第一高坝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6月26号顺利的并网发电。6月26号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以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0: 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早上现在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7月5号至8月5号的时间，对于G18蓉高速的下行线，三北羊场至矿矿井，1715公里至1663公里的路段实施封闭施工。那么，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以由三北羊场收费站的出口下高速通行109国道，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6月30号的21点至7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通行。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暖城气象。
1: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2026年6月29号周一的时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东部和北部地区呢有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升至30摄氏度以上，西部的局地风力会比较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各城镇的天气情况显示，康巴市区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4到32度；东胜是雷阵雨转多云，15到30度；树林赵镇雷阵雨17到32度；悉尼镇呢是雷阵雨15到32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4到32度；敖勒赵集镇多云转晴16到33度；另外嘎鲁图镇呢是雷阵雨转多云17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雷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雪雕湾镇雷阵雨15到30度的天气。以上的天气信息由鄂尔多斯市融媒

0: 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权威提供。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

0: 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来，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阿飞读报的热点快评，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开展汽车流动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那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庞大的存量基数就意味着汽车消费的主战场正在从买新车转向了用好车。一辆车交到消费者手中只是起点，此后的改装、维修、租赁、露营和赛事等消费场景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两份文件相继发布，相当于呢是同时启动了培育消费场景端和完善政策供给端的两套引擎，打开了未来汽车消费的想象空间。今年4月份呢，广东的大学生小胡因海航航班提前10分钟起飞啊，导致原定的出行安排受到了影响。在与航空公司多次沟通未果之后，他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近日呢，经过协商和解，海航赔付了小胡的住宿费用，并且承诺在7月30号之前调整相关的服务规则。在航班延误成为普遍现象的今天，航班提前十分钟起飞，到底这个事儿做错了吗？乘客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提前起飞还不好吗？其实呢，小胡的理解当中，他认为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提前起飞同样可能会打乱一些乘客的计划。正如律师指出的说，航空运输合同的履行应该以客票的约定为准，航空公司单方面调整计划，不管是提前还是延误，不论幅度大小，只要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旅客的合理损失，就应该去承担对应的责任。而且从结果来看的话，小胡不仅获得了赔偿，还倒逼多家航空公司删除了提前超过15分钟才可以免费退改签的规定。因此呢，应该为这名大学生敢于挑战不合理行业规则和主动依法维权去点赞。根据媒体报道，广东一网友发现奶奶的微信里面积压了77万条未读信息，导致手机出现了严重的卡顿。点开一看呢，全是各类广告营销群的轰炸。孙女儿和家人一起帮忙退群，但是呢，结果是退一个，他们又拉一个。这个数字啊，令人震惊。很明显，这位奶奶的手机已经被营销信息给彻底的攻占了。老人对手机操作不熟悉是一方面，更加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很多 APP 的功能并不适老。商家拉群发信息啊，几乎是不受任何限制，让老年人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被当成了流量韭菜。这些泛滥的营销信息啊，和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如出一辙，已经成为了数字时代的公害。大量的未读消息背后啊，有着诸多老人被剥夺的注意力、被消耗的手机内存，以及被漠视的数字尊严。平台的眼里不能只有利益和流量，对泛滥的广告和垃圾信息开启勿扰模式，才能守护老年人的上网安全。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高压线旁放风筝，丢弃杂物要不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两侧各300米的区域内放风筝、丢弃锡箔纸等漂浮物，避免造成电力线路停电和人员触电事故。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3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5号至8月5号，对 G18荣乌高速下行线三北羊场至矿矿井1715公里至1663公里路段实施封闭施工，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由三北羊场收费站出口下高速通行109国道，望大家相互转告。

0: 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29号至7月2号，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28号至7月18号，对东胜区民族东街与准格尔北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占用北侧两车道进行地下水网改造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东向西方向车辆需在正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需要提前在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6月21号上午打车，从东胜区开元广场工行到老农田超市，后到民生小区，期间不慎丢失钱包，内有现金、银行卡、2张身份证。失主电话：151-4940-0048，151-4940-004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6月28号上午，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奔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北京时间9: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那大家呢，如果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

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提醒的信息：个税汇算倒计时。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纳税人呢，可以通过个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

暂办理。退税是纳税人合法权益，符合条件者啊，应该尽快的申报，避免错失退税。需补税人员务必按期补缴，逾期未申报足额补税，税务机关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相关记录呢，还会记入纳税档案，严重者公开曝光。虚假申报、拒不配合检查等行为会纳入失信系统，实施信用约束。办理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12-366咨询。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纳税人，切勿轻信网络不实退税攻略，请如实申报。下面我们和您关注的通知是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关于年度结息暂停办理业务的通知。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至30号，也就是到明天，暂停办理所有住房公积金业务，同时关闭单位版网上服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手机公积金 APP、 猛速办 APP 线上渠道业务办理功能。想你也不必说个7月1号星期三起恢复全渠道业务办理。暂停办理业务期间，住房公积金0477-12329服务热线在工作期间正常提供咨询。

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馆方面的业务，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木子这位朋友问说，他想知道啊，民族街怎么了，堵了40分钟了，那有知道的朋友吗？民族街发生了什么情况了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想问一下木子，是彻底堵死了吗？还是可以绕行啊？

0: 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下面时间要进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

0: 加加151-34890277。
1: 各位货车司机请注意，自4月13日起，全市货车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截至6月5日，累计进行货运源头治理61次，开展路警联合专项行动186次，检测车辆135393台，查处车辆595台，其中百吨王75台，转载卸载货物18755.11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拒绝超限超载，平安合规货运。
2: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4: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5: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4: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6: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5: 密码错误。
7: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8: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9: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9: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10: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北京时间9: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现在有调整。首先我们和您关注的是调整补贴实施方式。本次调整核心内容为暂定取消先领取补贴资格券再申领补贴前置环节，实行消费者直接线上申报模式。具体分类要求如下：一、汽车报废更新。个人消费者完成旧车报废，购买符合条件新车，并取得全部证明材料后，直接登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进入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窗口，按政策要求及系统指引填报相关信息，上传证明材料，向补贴受理地、新车发票开具地提交补贴申请，审核通过后按规定发放补贴。二、汽车置换更新。个人消费者出售旧车，购买符合条件新车，并取得全部证明材料后，大家呢要进入云闪付 APP、内蒙古汽车置换更新平台小程序，登录内蒙古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服务平台，选择补贴受理地，按政策要求及系统指引填报相关信息，上传证明材料，审核通过后按

0: 规定发放补贴。本次调整自本公告发布至起实施，即日起全区停止发放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格券，后续如根据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调整相关政策，将另行发布公告。本次调整生效前，已通过原方式领取核销资格券的消费者，可自主选择按原有流程继续提交补贴申请，或按本次调整后的方式直接线上申报。补贴资金继续实行总量控制、时序均衡、动态调整原则，补贴最终以线上审核结果为准，请广大消费者理性规划购车及车辆置换或报废计划，有序提交补贴申请。
1: 会如此清醒的刷新。
0: 补贴对象、范围、标准、条件、申请及审核等原有政策内容，仍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等八部门关于开展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汽车以旧换新工作通知规定执行。

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驾考成绩怎么查，给大家一份详细的驾考指南，请收好。每次考完驾考科目，成绩当场就能知道，可是时间一长，你还能记得自己考了多少分吗？或者考完想再确认一下成绩，却不知道从哪里查？其实啊，只需要几步简单的操作，就可以轻松在线查看驾考成绩。首先，您可以下载交管12123 APP， 在手机上下载交管12123 APP。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选择驾驶证业务中的考试预约。那找到了考试预约之后，进入子页面，点击右上角符号，即可查看驾考各科目的考试成绩。第二种方式呢，您继续打开12123 APP 首页，点击下方我的业务，进入选择全部或者已办结，点击考试预约，点击查看成绩，即可查看驾考各科目的考试成绩。方式三，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然后呢再点击驾驶证业务中的考试报名信息变更，也可以查到各科目的考试成绩。那电脑端怎么查呢？电脑浏览器登录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点击页面右上角个人登录，打开手机交管12123 APP 应用，扫一扫页面显示的二维码进行登录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在我的主页页面下方找到学员信息栏目，即可查询各科目考试成绩。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考试结束后，系统在24小时之内上传成绩。同一科目如果考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系统呢只会显示最后一次通过的成绩。已取得驾驶证或者是科目考试不合格的，无法查询对应科目成绩。那有些朋友呢不知道各科目考试的合格标准，科目一考试满分为100分，成绩达到90分为合格；科目二考试成绩同样为100分，考试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成绩达到90分的为合格，其他准驾车型的成绩达到80分就合格了。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这两项考试满分分别是100分，成绩分别

0: 到90分，为合格。
1: 织女在天上斗渡，鸡牛郎拼命弹琴。
0: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驾考的成绩怎么查询，教给大家步骤了。那重点呢，还是要下载交管12123 APP。那有些朋友还不知道驾考补考是不是无限次的？不是的，驾考补考呢，是有这个限制的。大部分人挂科啊，不是因为技术差，而是细节没做到位，心态没有放松。驾考的路上虽然有点难，但是每一次挂科，每一次补考，都是在为下一次的成绩积累经验。那挂科后不知道多久能补考，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补考攻略和补考规则。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但是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应当在10日后预约。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合格的，已通过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成绩是有效的。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分别不得超过5次，第5次考试仍然不合格的，已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科目一补考次数不限制，补考间隔预约通过后按时参加考试就可以了。科目二补考次数不得超过5次，补考间隔应当在10日后预约，预约通过后按时参加考试。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补考次数不得超过5次，补考间隔应当在10日后预约，预约成功后按时参加考试。安全文明常识考试补考次数是不限制的，补考间隔预约通过后按时参加考试。补考的流程我们来教给大家。手机呢要下载交管12123 APP， 注册登录个人账号，找到更多，然后呢再点击驾驶证业务，找到考试预约，然后呢按照提示进行操作就可以。首次预约科目一考试的，按照驾驶证申请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科目一或者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考试预约成功的申请人，因自身原因取消约考或者缺考的，应当按照取消预约时间或者缺考时间排序。变更考试地后，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变更考试地业务受理完成时间排序；非首次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的，按照上一次考试时间排序。同时符合第二、第三情形的，按照最近一次时间顺序排序。温馨提示各位考试的朋友，申请人因故不能参加预约考试，参加考试的应当提前1天申请取消预约。大家呢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取消考试预约，提交申请即可。对申请人未按照预约考试时间参加考试的，判定该次考试不合格。补考不是失败的证明，而是给你查漏补缺、重新出发的机会，下次上场一定能稳稳通关。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

0: 找江江，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北京时间9:3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是原号牌号码保留攻略，满足三个条件就能继续使用。不少车主换车的时候啊，都有一个顾虑，用了多年的原号牌号码，有感情也有记忆，能不能继续留着用？答案当然是可以的。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份实用的机动车原号牌号码保留攻略。保留原号牌号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想要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牌号码，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一，适用年限限制。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码牌一年以上。二，自动保留时限，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两年内提出申请。三，车辆状态正常，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想要使用原来的号牌号码，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申请流程，在两年保留时限内，车主购买新车或二手车后，办理现场登记业务时，直接向窗口受理人员提出使用原号牌号码的申请即可。车主身份证信息有变更的，需办理相应变更登记。这些特殊情况大家要注意了，号牌号码不可以随意转让，除夫妻之间变更机动车所有人业务外，办理其他机动车业务时，机动车号牌号码只能由原车主使用，不能转让给其他人。再次保留需要重新用满一年，申请过保留原号牌号码的，需要再次使用一年以上，方可再次申请保留。原号牌号码不是想留就能留的，条件要同时满足，时限呢也要记清楚。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准备，避免错过保留。

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的是给车牌戴口罩，本想跑快点，不料竟是跑不掉。车牌戴口罩违法跑不掉，以为遮住号牌就能肆意妄为了吗？殊不知啊，每一次遮挡都是在给自己挖坑，最终只会换来更严厉的处罚。2026年

月二号，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审旗大队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一辆黑色轿车的前车牌被牢牢地套住，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民警立即示意该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询问，驾驶人声称想跑快点儿，又担心被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便耍起了小聪明，将车辆前号牌罩住，企图逃避监控抓拍，规避违法处罚。不料啊，还是被巡逻民警给发现了。民警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驾驶证记九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内蒙古交警提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百害而无一利，请广大驾驶员朋友务必保持号牌清晰完整，切莫耍小聪明，以身试法，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分享干货，分享知识，关于学习驾驶证明的干货。下面呢，和大家来分享，当大家顺利通过科目一考试的时候，有一份重要文件你们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学习驾驶证明。那接下来啊，就为大家详细的讲讲这份证明的核发时间、有效期限以及查询方式。每一天都会如此。核发时间：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驾准驾车型的，科目一考试合格后，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核发学习驾驶证明。新增、部分增驾、变更情形，受理后直接核发学习驾驶证明。已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准驾车型驾驶证申请增加小型汽车 C1 准驾车型的，已持有大型客车 A1、 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大型货车 B2、 小型汽车 C1、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准驾车型驾驶证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 C6 准驾车型的，已有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驾驶证申请增加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或者持有普通二轮摩托车驾驶证申请增加普通三轮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已持有大型客车 A1、 重型牵引挂车 A2、 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大型货车 B2、 小型汽车 C1、 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准驾车型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发生变化，不符合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的条件，但符合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C5 准驾车型的，申请变更的。那这些呢，是可以增驾和变更的情形。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限为3年，但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的上限。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的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以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是作废的。查询方式：打开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电子证件凭证，点击电子凭证，选择学习驾驶证明，即可查看你的证明信息，包括有效期、核发情况等。考试次数的限制：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

约考试的次数，分别不得超过五次，第五次考试仍不合格的，已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是作废的，成绩作废了，有效期不足六个月可优先预约。申请人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不足六个月的，每个科目可以在互联网优先预约一次考试。学习驾驶证明是你驾考路上的通行证，也是你时间的倒计时器。拿到证明后，请合理安排训练和考试时间，不要等到快过期了才开始着急。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干货满满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大板丢失不用慌。不少车主办完业务随手就爱扔东西，转头呢就找不到机动车大板了，丢了该怎么办呢？别急，线上渠道帮你轻松解决。线上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大家呢首先要登录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进入业务中心，选择机动车业务中的补换领登记证书这个功能来进入，选择需要补换领的车辆，阅读业务须知，选择业务类型，申请原因，取件方式，然后呢进行人脸识别，进行一个实名认证，通过后按照系统提示缴纳相关的工本费，缴费完成后提交业务申请就可以了。温馨提示，补换领登记证书业务提交的时候啊，需要进行实人的认证，也就是实名认证，认证通过的方可提交业务申请。对于补换领原因为换领的，原登记证书不再收回，系统公告原登记证书作废。对于属于单位车辆的，需是法人、管理员或者是取得补换领牌业务授权的用户，使用单位办理。机动车如果处于抵押状态的，暂时是不可以申请线上的一个预约功能的。

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馆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关注几条及时的路况，途经新华书店路口的车辆需要注意了。由于达拉特路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雨水管网改造施工结束，现在呢需要对道路进行油面摊铺的一个施工作业，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6月29号施工部门将要对宝日淘海东街与达拉特路交叉路口临时封闭施工。施工路段呢是宝日淘海东街与达拉特路交叉路口，也就是新华书店路口，施工工期6月29号至7月2号。下面和您关注到的路况信息是，由于水毁路段抢修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6月24号施工部门呢对 X650 刘同公路5公里加450米至5公里加500米路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工期15天左右，期间车辆借对向车道依次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途经施

公路段的时候，谨慎驾驶，减速慢行，确保出行安全。下面和您关注到的是关于东胜区民族冬季

施工部门呢对上述路段进行占道施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施工的路段：民族东街与准格尔北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占用北侧两车道，施工工期6月28号至7月18号。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张维这位朋友说，车辆卖了好多年了，没有过户，联系不上车主，停止检车了，能销户吗？影不影响学习减分？张维，你把你的电话留下来，那稍后呢，就是在10点之后，我联系一下工作人员帮您解答这个问题。张维，记得留下电话号码，稍后的时间和您联系。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旅行线路。那现在呢，有四条旅行线路，大家可以报名，去山西的，去成都的，去大连的。
1: 我讲述打喷嚏，静静的写文章，终于开出花消息。
0: 还有一条呢，是去华东上海的。这四条旅行线路呢，大家可以咨询报名。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想了解一下山西的线路。山西的线路呢，我们是7月11号出发，7月15号返程，5天4晚的行程安排，打卡6大网红打卡地：晋祠、方特、云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
1: 让我来填报你的生活日记。
0: 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

下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鄂尔多斯柔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现在开始招募团员啦。我们招募的团员是面向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全年多场社会实践课，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张维，我已经看到您的电话，稍后呢会和您联系，您注意接听就可以了，保持电话畅通。那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

0: 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种植树木要注意保护区外才可以，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植物，避免植物生长过高影响安全供电。已有树木严重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电力设施所有人可以先行对树木采取修剪、砍伐或者其他处理措施，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人人有责。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民族东街在 S214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8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得不到的都是爱是独立音乐人梁晓雪的一首极简主义民谣作品，以细腻的歌词和克制的旋律探讨现代人情感中的遗憾与释怀。歌曲通过温柔的吟唱和简约的编曲，营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与哲思，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聆听李荣浩的《青青田园戏》，带你穿越回那个纯真年代，感受那份久违的复古情怀。歌曲中融入了民谣与乡村音乐的元素，旋律简洁而富有感染力，歌词质朴而深情。在李荣浩的歌声里，仿佛能听到岁月的回响，感受到那些被时光遗忘的美好与温暖。

成龙、苏慧伦演唱的这首《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分享给大家。歌曲表达了歌手对朋友的真挚情感，也表达了对友情的珍视和承诺。那么，一起来听听两位的合作吧。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手机是由金玟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和珍视，歌词中的你只带的就是手机。整首歌曲旋律简单轻快，歌词却带有一丝深情。

在纷繁世界中疲惫奔波，心灵渴望栖息之所。易烊千玺守一扇心窗，如春日微风轻拂，用纯净歌声为你守一扇心窗，让温暖与希望缓缓流入，治愈你内心的每一寸荒芜。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当音乐与怒江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穆永新以其独特的音乐感知，为我们打造了一曲《怒江》。

带来这首潘玮柏演唱的歌曲 Fight for you， 节奏轻快动听，歌词更是充满了正能量和深情。他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我们应该勇敢地去追求，去守护，即使前路充满荆棘，也要坚持到底。一起来感受那份来自潘玮柏的坚定与力量吧。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

0: 尔多斯找滑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别等了，出发吧。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价值，编曲巧妙地结合了弦乐的运用和现代感的古典，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和感染力。张碧晨温暖的嗓音和富有层次的声音处理使得歌曲更加丰满，能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此事蔡健雅演唱的电影《悟空传》插曲，由田丁作词，波多野裕介作曲，发行于2017年7月14日。歌曲开端便将听众置身于幽静又空灵的环境中，带有明显东方元素的曲调犹如扑面而来，代入感十足。蔡健雅低声浅唱，歌声中带着诗意的哀叹与不及的悔恨，以及丝丝忧伤，轻轻诉说这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

为大家介绍一首热门歌曲毛不易的《火花》。此曲由清新轻快的吉他伴奏开头，慢慢地加入了一段温柔的琴声。朗朗上口的歌词抒发了岁月流逝、爱情难得的主题，旋律跌宕起伏，如同把感情纵深发挥到极致。

0: 想我永远热爱。
1: 分分钟需要你是林忆莲的一首经典情歌，歌词中充满了对爱人的深情表白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的歌曲吧。

在陈势安的音乐世界中，每一首歌曲都如同一个故事，而故意则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一章。这首歌用旋律编织出了一幅关于爱情与挣扎的细腻画卷，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禁陷入深思。当陈势安那独特的嗓音缓缓响起，我们仿佛被带入了爱情的迷宫，感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床上的黑洞是由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带着一种奇幻的色彩，描述了主人公在梦中经历的一系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萧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6月30号到21时的7月30号的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和一化路的交叉路口，东市大 S 酒店路口的东路口，然后到镇业小区的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呢，鄂尔多斯街的东西方向车辆呢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前掉头，然后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提前在东市大 S 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好嘞，各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暖心驿站。
3: 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徐永启是在6月21号上午打车从东市区的开元广场，然后工行到这个老农田超市，后又到民生小区，期间不慎丢失了钱包，内装有现金、银行卡，还有2张身份证。如有拾到者，返还必谢。失主电话是151-4940-004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28号上午呢，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奔驰车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好嘞，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知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行车一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请开门。
1: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09，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继续来问候各位啊，今儿呢是周一的时间，又是一周新的开始啊。那么今天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我们的设计师说环节，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稍后我们先把嘉宾请出来啊，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从开工到入住的一个保姆级的一个流程的手册。大家呢，如果说有这个装修需求的，你也可以来关注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与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前两位呢可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听友节抽奖卡，只需要发送打卡两个字就 OK 了。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进入到这一环节，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设计师说。
1: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设计师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设计师说。

0: 好嘞，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从开工到入住的这样一个保姆级的流程手册。因为装修呢，确实是一件大事儿啊，周期既长，环节又多。所以说，为了让我们能够沟通更加的顺畅，从您的家的这个蓝图完美落地，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设计师车总呢，给大家来讲讲这个整个的一个装修的过程，并且呢，来告诉大家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什么样的一个环节，然后您需要做哪些关键的一个配合。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来请出车总。车总你好。
1: 啊，你好，一斌。
0: 嗯，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对，现在从开工到入住啊，这个大概的话，就咱们拿150平方来说的话，也得有3个月左右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周期啊。如果大家如果是想把这个周期控在3个月。一定按照我下面说的这些一些细节去做。第一点啥呢，就是装修前，中国有句俗话啥，

0: 马未动，粮草先行。
1: 嗯。
0: 所以开工前呢，有几个特别核心的事啊，需要你去确定啊。其实这几件事的话，是能决定你后期施工能否顺利开展。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句俗话，就前期你麻烦一些，到了后期就不麻烦了。就怕有的业主前期就是很大大咧咧，哎呀，这也行，那也行，特别快，定方案也特别快，定这些细节特别快，定预算也特别快，定合同也特别快，但是后期肯定会很麻烦。所以前期有那几个事情呢？第一个事情，你要确定这个设计方案，啊，这个设计方案包括这个平面图、效果图，还有比较重要的施工图，啊，施工图也很重要，因为施工图是决定你家这个后期落地啊一些尺寸，比如说电位，比如说这个这个吊顶图，啊，开关插座图。啊，墙面的一些节点图，啊，这个是比较重要一些，啊，但是这个图出了以后，后期还得这个设计人员、这个设计师还得去工地去交底，啊，这个是难免，这个图纸难免后期要改的，有局部小的改动，啊，所以你要把这个业主要把这个方案确定好以后，你要签字，啊，你要确定完要签字。第二点啥呢？你要确定预算啊，这个预算也很重要啊。如果你这个装修资金要充足啊，那咱们会把这个预算的费用，你可以可以在家电上面，在全屋定制上面，在这个窗帘、主灯、饰品啊，就这个，你可以在这几方面多花点钱。啊，因为硬装就死数了啊，就死数了。你在有可能你只有的公司报价特别高，就是你有可能就被这个这个没有必要的一些项目就给这个把费用增加了啊。但你要预算特别高，你就可以就是像我说的，在这个家电上面，因为家电好，确实后期给你生活上带来好多就这种体验感啊。所以确定好这个装修预算啊，这个如果你要是包给一个团队的话，要把这个项目，把这你家有什么项目要确定好啊，因为项目确定好，后期不会有增项了啊。你要项目如果确定不好，后期这个你会让人钻空子啊，会有好多增项啊。因为你看，昨天我和我的业主也在沟通，我说其实现在业主。他并不是担心花钱，他是现在只需要我透明就行了，啊，你别到时前期你会骗我，后期会有好多增项出来，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另外的话，只要这个方案和预算定好以后，你要确定啥呢？就合同了。这个合同要注意几点，就是条款要清晰，就是有几项你要注意，工期。付款方式、验收标准、保修条款，还有后期的违约责任，这几点你要必须要签明白啊。就是把工期啦、付款方式啦，这个一定要写清楚，包括后期违约啊，怎么赔付啊。其实咱们也不是说要去拿这些违约的钱，好多业主其实。也并不想拿这个违约，就想你我家赶快给我按合同给我做好就行了。另外的话就是办理这个装修物业手续，这个需要业主亲自到小区办理了，因为你要需要交接费用啊。好多业主他问这个装修押金、垃圾清运费、垃圾清运费是谁交呢？其实都是业主来交啊，就这个装修押金和清运费，但是。有这个施工人员出入证啊，这个你可以跟装修公司说好，这个是装修公司下面的管理团队去交，比如说这个工长啊、监理啊，他们会给工人办好这个出入证了，这个出入证不需要这个业主来办了。另外的话就是重中之重，就确定好这个主材， 因为你装修预算里面百分。

0: 60%以上都是这个花在主材上面了，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装修前要去跑一跑市场，去看一看这个款式，因为这个主材其实和衣服是一个道理，它是随着，它不会是统一款，就是每年都会统一款的，它也有新款，所以说你要去看看这个流行最近刚流行什么款式啦，这个瓷砖啊最近是流行什么款式啦，是素色的啊还是什么款式啊，全屋定制啊，好多现在是弧形啦啊，这个是比较流行的，所以说要确定好款式和尺寸、
1: 嗯、
0: 啊，因为这款式和尺寸直接影响到后期，就是咱们第一步墙体改造和水电啊，就是这个是比较影响的。
1: 嗯，好嘞，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先进一小节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接着来和大家聊。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加载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继续来请出车总。
0: 啊，刚才说这个前期业主要确定主材，有几点，第一点啥呢？像如果业主想用这个中央空调或者用新风，啊，或者用这种水系统，这个需要厂家去现场定位。就这个，好多业主说，那是我请的设计师，他也可以去定位吧？其实术业有专攻。啊，就这个是最好专业的厂家去到现场，把这个位置定好画好，啊，就是到时候这个施工人员按他这个定好的位置去施工，全屋定制啊，前期的橱柜也要去进到现场，啊，去画去把这个水电给这个水电位定好，啊，开关插座的位置，啊。厨房的插座的位置要定好，啊，另外好多业主他也需要这个安门、换门、换窗户，这个也要这个提前去安排，因为啥？因为他这个门和窗这个周期比较长，然后这个把这个做门的、做窗户到现场和施工方，啊，施工的负责人去碰好周期，啊，什么时候我需要拆了，你不能说进场就把窗户拆了，这种有安全隐患。啊，包括瓷砖，啊，瓷砖我到底是用这个瓷砖，我是用这种正常的75/1.5米砖，还是用仿木地板的砖，啊，我也要就是要这个厂家来到现场去给我去做排版图，啊，另外的话给我量面积，包括卫生间的卫浴的话，现在好多有墙排了，啊。好多年轻人他也接受这种隐形的墙排的，啊，隐形的，所以说这个还有壁挂马桶，这个也要提前要做好这预埋啊，所以说前期的工作比较复杂，但是前期的话，就像我说的，越麻圈前期越麻烦，后期你越省事儿了，啊，在咱们施工当中的话，就第二部分，就咱们施工当中，就是我们一般把施工分六大核心阶段。啊，其实每一阶段完事儿的时候，你应该亲自去家里面去做一个验收工作，啊，如果好多时候你要是不验收，你说哎，那就你们就往下进行吧，后期难免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每一项阶段做完以后，你要去家里面啊，你也可以前期先补习补习这个，比如说我水电验收了，我水电验收，那我前期我头一天我可以在手机上看看这个短视频，我看看大概怎么去验收，心里有数啊，到现场我去啊验收，自己参与验收啊。这个六大核心阶段吧，我们第一阶段就啥，就拆除核心件啊，就拿一个正常150平方来说的话，拆除核心件，就新建墙体，我们大概是3到7天时间啊。这段时间我们要确定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要确定非承重墙的拆除，就根据我的平面图来确定这个哪个墙要拆。啊，然后是不需要铲墙皮啊？如果我交钥匙，我这房子已经是挂好了，我这个必须要铲的啊。如果你交房是那个就是水泥那种毛坯状态，你就可以不需要铲了啊。另外的话，砸完墙以后，我们要清除这个砸墙这个建筑垃圾啊。这时候业主需要配合什么呢？你要配合就是现场交底啊，就是砸墙前一天，你要是到现场跟设计师、跟施工人员确定好我这个墙拆除的位置啊，我这个后期新建的位置对不对啊？别到时拆完以后建好以后，你说这个这是不是有点挤呀、空间啊？那你拆，你把这个砌好墙给我拆了，重新砌。像这种返工活，后期你会增加预算的啊。另外的话，就是要确定好物业指定的垃圾堆放点在哪个位置。但现在我们好多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鄂尔多斯这个，不管是一汽、康巴斯还是东盛，好多这种新交房的小区，在你楼下就会放了一个垃圾箱了啊，就那种大的。啊，就那种后期那个拖车给拖走那种，啊，就这个倒垃圾比较方便了，啊，但是有的老的小区要和物业确定好，这个垃圾我要放在哪个位置，啊，另外我们拆除这部分一定要有哪个注意事项呢？一定要禁止，不要拆，一定就禁止拆这个承重墙，还有梁和柱。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因为你拆承重墙，如果严重的话，你要坐牢的，啊，就这个案例不是没有发生，头2年在哈尔滨，就是把1楼的承重墙拆了，就造成整个楼变成危房了，所以施工方已经是就是开始坐牢了，啊，这个是绝对不能动的。另外的话，就新建墙体一定要直筋。啊，这个一定，你业主验收时候一定要看这个到底直没直筋，没直筋的话，后期100%要开裂的。啊，就新建墙体和老墙交接处，就直钢筋啊，直钢筋啊，这个倒是好多人说，那我怎么去测呢？就现在网上有卖那种金属探测仪，啊，你买回来以后，你就顺着墙贴着墙面，啊，你稍微动一动，里面它直筋了，就这个金属探测仪肯定会有这个，就是这个探测出来这个就这个声音啊。如果是这个探测仪没有动静，那说明这个里面没有一点点的金属啊，就是说没有这个钢筋啊。第二阶段就是我们改水电，改水电其实正常来说也就是7天时间，也因为现在就这个房子。他这个房子你不需要全屋换线，因为现在开发商那个小区交的房子已经是可以了，你就点对点去改造可以了，啊，所以他就1个礼拜时间就改完了，啊，就是这时候业主要配合啥呢？你要确定你安不安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有净水原水机啊，另外的话你这个就像我说的是那个隐形的像那个隐形花洒、壁挂马桶，你是否安？啊，还有全屋智能，你是否安？但你别说走完以后，

0: 最后都验都交工了，你突然说，哎，我想安全屋智能，啊，那时候也能安，但你只能安无线的了，啊，你有线，因为有线的比较稳定，啊，所以说你这个前期一定要有考虑，作为业主方也要考虑清楚，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第三阶段就是泥瓦工了，就是贴砖了。这个根据咱们150平房子来算的话，就基本会在15到20天左右，啊，就是要做这个，要这个泥瓦工的活儿，要做防水，啊，做防水施工，包括避水实验、墙面找平、贴砖、贴地砖，啊，就是这些工作，啊，要这时候作为业主，你要是做哪方面呢？就是你作为业主，避水实验你要亲自到现场，到楼下去看，啊，他放完水以后2天之后你要去楼下，啊，你不要在楼上看，在你家看没有用，因为这你要是漏水的话，你要漏一点点，他放的水你看不出来，你只能到楼下去看，就看楼下这个天花有没有这种渗漏，啊，如果都是干的。说明你这个防水合格了，啊，你就可以签字了，啊，就瓦工就可以铺卫生间砖了。另外的话，跟工长就跟那个铺砖的师傅要确定我铺砖的这个方案，因为你铺砖你100%会有这个小条的，你这个小条留在哪个位置，啊，这你要对好。另外的话，砖和砖留缝，这个砖留缝留多大的缝？啊，好多人说我留小点儿吧，留小点儿就是到时候一美缝就看不出来了，就是留小吧还不行啊，正常是2毫米到2.5毫米，好多是我留1毫米行不行？这个容易最后热胀冷缩啊，砖容易热胀冷缩啊，这个会后期会出现问题啊，咱们就留2到2.5就可以了。我们第四阶段就是木工阶段了。现在木工比较简单了，就是吊顶做窗帘盒，背景墙打底，啊，因为全家柜子很少木工做了，就已经全屋定制了啊。然后这时候你要作为业主，你要定什么呢？你要把这些隐形晾衣架，还有这个我这个线形灯的轨道，我要提前买回去，要。让木工给我安好，然后但是好多不买的话，后期安的话，你刮痂的时候肯定会有缝了，就不能严丝合缝了，啊，就那个线形那个轨道，啊，另外的话就是最后一项，我们最后就是最后一项就是那个油工验收了，啊，这油工阶段，啊，油工基本也是在10到15天左右，就墙面石膏。石膏找平，啊，然后腻子，啊，然后做乳胶漆，这是油工了，啊，这时候业主要定什么呢？业主要定乳胶漆的颜色，啊，因为现在家里如果白色的话，没有太多效果，你可以根据你的风格，啊，你可以定一些颜色，啊，跟设计师去沟通，啊，跟设计师沟通，啊，最后一项就安装了，安装这个钉
1: 来给
0: 子
1: 大家总
0: 啦，
1: 结一
0: 安
1: 下，
0: 装这个
1: 对。
0: 地板啦，啊，对对对，还有这个洁具了，就干净的这些东西了，啊，大概就这个六大阶段，啊。
1: 好的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全流程啊，这个保姆级的这样一个流程手册啊，所以大家呢这个照着来做啊，绝对是不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啊。那最后呢，也祝愿大家把这个梦想当中的一个家呢变为现实，然后呢早日入住。好嘞，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也感谢车总。好嘞，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一遍。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6: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7: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7: 您回原位走好。
6: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8: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咋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2026年的5月起呢，俄罗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无人机进行交通的违法取证工作。对于我市全域内的道路，含主干道，包括这个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还有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停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暖城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今日的天气。喀麦市今天呢是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度， 最低温度19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东市区当前温度21度，树林昭镇当前温度25度，徐家湾镇当前温度23度，阿勒腾喜若镇当前温度23度，好了，赵旗镇当前温度29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度，嘎勒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好嘞，各位，我们不多说，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后半段的节目当中。
6: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了，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爱家时间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软装。那我们说怎么样去花小钱儿，然后呢来装出高级感，软装这样弄比邻家呢这个居家可能要贵一倍啊。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呢，不怕花钱，怕的是花了钱装出来的还是嫌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硬装不够，软装来凑。但问题是很多人的这个软装呢，越弄越乱，越弄越满，最后钱没少花，效果呢却一言难尽。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说那些虚的，就聊一件事儿，怎么用有限的钱把家弄出高级感。好嘞，八个真实有用的这样的一些技巧呢，照着做来就行了啊，照着做就行。好，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统一色调，比买贵家具更重要。很多人呢花大价钱买真皮沙发、实木餐桌，结果呢拼在一起呢还是不好看。问题呢，我们说不在东西贵不贵上，而是在颜色乱不乱的上面。那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地毯一个色，窗帘再来一个色，四种这个颜色堆在一起，怎么可能高级呢？那高级感的第一原则呢，就是色调要统一。这个怎么来做呢？其实就是我们要选一个主的色调，你比如说我选的是米白的、浅灰的、大地色系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全屋软装呢都往这个色系来靠。那窗帘呢，你可以选择和这个沙发接近的一个颜色。那茶几呢，可以选择和地板呼应的一个颜色。抱枕呢，用同色系深浅两个色。简单来讲呢，就是说让全屋的颜色呢，说同一种话。其实做到这一点呢，就算是家具都是网购的一个平价款，整体效果呢也会很舒服啊，所以说你就照着这个来装就没问题啊。要调整这个主色调，主色调呢要一致。第二个就是窗帘的一个换对，整体气质呢也会翻倍啊。很多人忽略了这个窗帘这个东西，觉得差不多遮光就行了，对吧？但是窗帘这个面积其实很大，颜色和质感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空间的一个调性。那你换一副好窗帘，你家的气质呢就能够提升一大截儿。

好，来给大家几个实用的意见啊，建议啊，比如说这个颜色方面呢，不要选和这个墙面太接近的一个浅色，近看的话糊成一团，没有层次感，要选比墙面深一两个色号的，这样有对比才好看。实在不知道怎么来选，你就选米灰，选奶茶，选浅咖，这三个百搭色基本上是不会出错的啊！大家记一下，一个是米灰，另外一个是奶茶，还有一个就是浅咖。那在材质方面呢，你可以避开那种亮光面绸缎的，看起来特别廉价，其实是可以选这种哑光、棉麻或者是混纺的，因为质感好，而且呢还耐用。另外在长度方面呢，要么落地，要么刚好在窗台的下面，最怕那种掉在半空中的啊，像没发育完全，看着呢就特别的别扭。

好，第三个就是这个灯光了，灯光的这个层次呢也很重要，一旦拉开之后呢，家的氛围感呢就出来了。白天呢看着还行的家，晚上一开灯，然后就暴露了，要么惨白一片，要么就昏暗压抑。灯光呢其实是软装里最被低估的一件东西，很多人家里呢只有一个吸顶灯，走廊一个吸顶灯，卧室一个吸顶灯，开起来就跟办公室没什么两样。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要让灯光分层，客厅除了主灯呢，要加一盏落地灯放在沙发的旁边，晚上只开这一盏，氛围立刻不一样。还有就是餐桌上面呢，要

挂一盏吊灯，吃饭的时候呢，这个灯光打在食物上啊，比什么装饰都管用。床头柜呢，一边放个小台灯，晚上看书玩手机不伤眼。色温呢，一定要记住选暖白，家用不要选冷白光，太刺眼，没有家的感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呢，在这个灯光下，你想不想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待着呢？期待其实就是你想特别想待，然后你也想待很长时间，那这个绝对是对的。好，另外就是沙发旁边的那一盆绿植呢，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软装了。如果说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件最钱花钱最少，然后效果最明显的软装单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绿植，几十块钱到一两百块，整个空间呢就会火起来。新手推荐这些品种，比如说龟背竹，叶子大，好养。它放在客厅沙发旁边或者是电视柜的旁边呢，非常的撑场面，而且呢琴叶榕也是北欧风必备。那叶子像小提琴那样优雅，然后橡皮呢树呢特别的耐造，十天半个月不浇水也不会死，就特别适合懒人。然后呢虎皮兰更是懒人的福音，几乎啊不用管，净化空气，而且呢还好养。绿植摆放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大盘呢要放角落里，小盘呢要放台面上，沙发旁边、地毯边上、电视柜两侧，这些角落呢放一些大盆绿植，能够把空间的空白呢给它填起来，还不占地儿。茶几呀、餐桌呀、斗柜呀，上面放一个大盆呢显得局促，放一个小盆呢就刚刚好。

0: 好，另外就是这个装饰画了啊，这个作为软装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千万不要乱挂。一幅大的比十幅小的要管用的多。很多人家里呢，这个墙上挂满了照片、小的装饰画，然后呢挂牌，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就像杂货铺。其实我们说装饰画呢，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一个原则，大幅装饰画胜过一幅小画。客厅沙发背景墙挂一幅80x1.2米的，比挂这个4小幅这个小画要高级的多。那么在颜色方面呢，选和这个空间主色调呼应的，不要选那种大红大绿特别跳的。内容方面呢，比如说选择一个抽象画、植物主题的、水墨风，这些呢都是比较百搭的，而且呢还不容易出错。那挂法其实也是有讲究的，画的这个中心高度呢大约是在145到150厘米，从地面来算起，这样看起来呢最舒服。画的这个高度呢选沙发宽度的2/3左右，比例呢是最协调的。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呢接着来和大家分享更多软装方面一些搭配的一些技巧。那我们先进广告，这小节广告大概是2分12秒的一个时长，稍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新车。

0: 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2: 妈妈，你吃。
3: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2: 爸爸。
4: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5: 妈，你别搬了，我来。
3: 没事儿，妈不累。
4: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3: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4: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6: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3: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4: 没有用，别买了。
3: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4: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7: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8: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9: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8: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来，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49，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这个软装的一个搭配技巧。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装饰画不要乱挂，接下来还有抱枕啊，不要买这种整套的，其实自己搭配才有层次感。很多人买沙发的时候呢，顺手买个这个整套的一个抱枕，四五个一模一样往那儿一摆，整齐是整齐的，但是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对吧？其实抱枕呢就是要乱一点，这个呢才会有生活感。自己搭配的一个技巧呢，就是颜色你要呼应，但是呢不能雷同。你比如说沙发是米白色的，抱枕可以换一个米色，一个灰色、灰绿啊，一个脏粉，三个颜色呢有呼应，但是却各不相同，搭在一起呢才会有层次感。而在数量方面呢，3-5个就够了，太多了反而会显得乱。那材质呢也可以混搭，布艺的、绒绒的、棉麻的、丝绒的都来一个，这样的话呢质感就会更丰富。好，再一个编辑啊，比这个茶几更实用一些，小户型尤其实用。茶几这个东西呢，就是很多家庭的痛点，就是放着碍事儿，扔了又觉得少了点什么。尤其是小户型的客厅，茶几呢太大，直接堵住了动线。替代方案呢就是编辑啊，就是编辑，买个编辑就可以了。那沙发两边各放一个小编辑，上面放一个台灯，摆本书，放杯咖啡，完全够用。如果觉得还是要一个小东西要来放东西，可以选那种带收纳功能的编辑。或者呢直接用一个小的托盘放在斗柜上，把常用的一些小物件给它集中起来，这样的话动线流畅，比多一个茶几呢要重要的多。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照搬的。还有就是定期的一个断舍离，这样的话家呢才能够保持高级感。最后一条非常的重要，当然呢也是会被很多人这个忽略掉的。家的高级感呢，我们说不是一次性给装出来的，它是保持出来的。很多东西买的时候觉得有用，但是其实放家里用不了一次。超市促销赠的一些摆件，朋友送的一些不匹配风格的一些小物件，换季时随手放的一些毯子，不知道干嘛但是舍不得扔的包装盒，这些东西堆放在一起呢，再好的软装

的样子本来就是慢慢养出来的。好了，各位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欢迎大家呢继续在11点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种植树木要注意保护区外才可以，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种植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安全的植物，避免植物生长过高影响安全供电。已有树木严重危害电力设施安全的，电力设施所有人可以先行对树木采取修剪、砍伐或者其他处理措施，遵守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人人有责。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

0: 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

0: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
2: 请问您要点什么？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北京时间中午12: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小东西双向的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前掉头，西方向的车辆需要提前在东市戴斯酒店路口分流让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众朋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暖城路况需要各位注意。2026年6月24号至10月30号，对省道103线 K148公里至153公里段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呢，除本工程施工车辆外，和封闭村庄啊之间的小型车辆外，其余车辆请绕行。建议绕行方案，去往龙口和魏家堡方向的车辆请绕行 G109国道，前往 S31呼准高速，再到西青线，再回到 S103线。去往薛家湾方向的车辆呢，请绕行西青线 S31呼准高速 G109国道，再前往 S103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6月23号至8月31号，对于沈北线北线啊 X601至02段

0: 到 X6601 至06段加500米道路实行维修作业施工，期间全封闭该路段，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驶出。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呢，可绕行 S214 线包覆公路，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有序出行。北京时间的12:07，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6月28号晚间，在康巴什丢失黑色男士钱包，内装有肖先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还有部分的现金票据。捡拾到的，请和他联系，事后感谢。联系电话是153-8483-8809。失物招领信息：28号的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万达门前啊，捡到了带黑色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通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之星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你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暖城之声。

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恋上软城，今天中午各位久等了。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线上嘉宾卢店长。卢店长您好。
1: 你好。
0: 哎，得嘞，卢店长，我们这个听友啊有一个急需您帮忙分析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您先说。
1: 您说，我听着呢。
0: 好嘞，是这样的啊，这个听友呢，他是以前咱们东风日产的一个老用户了，他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一款天籁的这个轿车，应该是有这么一辆车吧。
1: 对，是有的。
0: 对，然后呢，他呢就得益于或者说习惯于咱们东风日产这个大沙发的品质，觉得后排坐着很舒服啊。平时接人送人啊，别人都会说：“哎呀，你这车坐起来不错。”但是现在呢，你也知道，他用了将近10多年了，他现在想换辆车。再去看这个东风日产的时候，发现东风日产不仅有原先的油车了，现在还有新能源电车，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了，让您给支支招。
1: 哦，是这样是吧？
0: 那
1: 您先看一下咱们这位听友的话，是他是计划是买一个轿车还是 SUV？ 因为现在他之前不是就是开的天籁嘛。其实咱们的东风日产的燃油车，其实它的油耗也不是相对来说不是很高。就是看他现在的需求，他是主要是想买一个，纯电呢，还是买个插电混动，还是还想买一个纯油的一个 SUV？
0: 哎，卢老师，您那边这个声音，这个忽然清楚，忽然又不清楚的，您调整一下。那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其实他跟我透露过，还是希望自己能接着开轿车。然后因为在他的认识里面啊，就是觉得轿车就是油耗比较小，再配合上一个比较舒服的大沙发，然后呢再加上东风的这个品质比较结实一些啊，比较耐折磨，所以呢他还是想选一辆轿车。你有什么推荐吗？
1: 如果是想选择轿车的话，咱们的客户如果是经常是在市区跑，可以选择咱们那个，去年4月份上市的那一款 N7 纯电，因为我们家的纯电车的话，它是都是高续航的，有510和625的续航版本，对啊。然后的话，而且咱们现在的 N7 这个车型做的不仅座椅的舒适度要比之前的天籁舒适度更好，它采用的都是 AI 零压云碳座椅，而且咱们所有的门缝里面啊，就是因为它所有的门板里面都是用的是有胶了吧，但是咱们都是用的是水性材料，植物。

0: 性的，所以的话就是坐上去以后，它是没有那种新车的那种扑鼻扑鼻的那种很呛的味道，因为做到了咱们现在国家级的零甲醛标准啊。然后的话就是从座椅的舒适度呀，包含咱们整体的内饰的这个座舱感觉呀，包括咱们的智驾，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以让客户过来试驾一下。而且他又是咱们东风日产的老车主，然后我们老车主对于咱们增购呀这些的话，咱们东风日产厂家都是有支持的，包含他如果想置换，对价格上面要比整体的二手车市场评估的要高。
1: 是这样的，您刚才给我推荐的这个 N6 它也搭载了这种什么零压云毯大沙发啊。 N7
0: 对纯电。
1: 您是给我推荐的是它的纯电板块是吗？
0: 对，他如果说他就想买一个插电混动的话，那他就可以考虑我们轿车的 N6。 N6 这个车型它是个1.5的排量，电续航是180公里，它是可油可电的，所以的话就是咱们的 N6 这个车型也是采用的 AI 零压云毯座椅，都是很不错的。
1: 那 N6 它用的这种就是混动方案是什么？是增程器方案呢，还是轮上，还是这个增程器发动机给的动力能够输出到轮上的这种方案呢？
0: 它是发动机输出的，它是插电混动，不属于增程。
1: 它是插电混动。
0: 对，它可油可电。对，就比如说是咱们续航180公里，客户如果说是我现在在市区跑嘛，我就想用纯电模式，它就可以点在强制纯电上。我们这个车型的话，发动机是不介入的，它就可以直接就是用这点电。如果说是在它电和油都充足的情况下，它想用这个先用电再用油，咱们就可以点在纯电优先模式上，它就是先用电再用油，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好的。其实我早些天的时候呢，在跟这位听友沟通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卢店长您认同不认同。他认为现在如果买电车的话，就可能是他自己的担心啊，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误打误撞买了电车，买的有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自己也没地儿后悔。因为他自己呢本质上也是对电车吧不太信任。您对于这个方面来说您会说些什么呢？
0: 其实怎么说呢就像是说咱们如果买这种新能源车的话，就是咱们一定要选这种大厂品质吧。就像我们东风日产的话，它也都属于央企嘛，它一直就是100年的造车底柱，它一直是在就是坐车一直在坐车。而且就是针对我们东风日产 N 系列新能源这个三电问题客户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三电的话，我们东风日产的 N 系列的三电问题如果引发自燃，它是直接赔新车不折旧的。就比如说是有着火这种情况下，他不只是说你的首任车主，他就是说就是不是首任车主，他也是给您赔到了自然包赔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三电是终身质保，电池电机电控它都是终身质保的所以的话尤其是咱们日产车的车主应该对，因为他如果说是一直开的天籁嘛，他现在还想选择我们东风日产车，他绝对是对我们这个品牌还是比较很信任的，因为他那个车绝对也就是开个7-8年应该也是没啥毛病他才会再次选择我们东风日产的。所以对这个品质呀品牌这块他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基本怎么说呢对于就是保值方面现在说真心话，买新能源车嘛，在我的观点里面就是不需要买太贵的新能源就买个10来万的就 OK 了，你就是开个7-8年7-10来年它也没啥问题。如果说您的1年公里不上3万公里咱们如果出现这些三电问题，都是东风日产厂家给你质保的索赔的，所以不用考虑这些问题。
1: 是这样，
0: 你让他考虑了他如果考虑说燃油车呢，你像以前的燃油车，它的质保不都是发动机变速箱重视都把基本不都是3年10万公里的质保吗？对不对那如果过了3年10万，你说如果出了问题，你是不是也得那个啥呢尤其现在的对电车都终身质保，不用考虑那些问题。而且我们这都是做过6针次试验的，他可以在网上关注一下咱们这个 N7 这个车型。
1: 我正好说这个问题，您先说。
0: 您说吧。
1: 好嘞，是这样的，这位先生呢给我的留言呢特别特别的直白且尖锐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担心自己现在买的这个车呢就是个小白鼠啊。我这个确实已经用尽了我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说这个电车确实很好，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就喜欢吃咸的或者酸的，对吧？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对，现在呢我刚才也正在实时的和这位听友进行沟通啊，并且呢他这位听友也觉得说是我觉得他的态度比较强硬。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选呢，东风日产除了新能源

0: 以外，有没有别的这些可以选的纯油车能够让他来体验一下的？
1: 如果因为这个客户怎么说呢，他因为他一直是看着，就是他因为他自己就是开的天籁车，对不
0: 对？
1: 因为他是从一个 B 级车，对，因为我们一般的车感就是 A 级车 B 级车嘛，因为他客户选择的就是个 B 级车，所以的话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说，哎，我就不认同这个新能源车，我就觉得新能源不行，对，我就觉得不行啊，怎么也就想买个燃油车，那他就可以再继续考虑我们日产的这个奇骏呀，或者是我们的那个中大型 SUV 探路啊，这些也都不错呀。你可以让客户到时候到店的话，然后过来找我，然后咱们再重新体验一下这两款车型。然后我们也有试驾车嘛。如果说是就想买一个小排量的车，说实在，我就不想开天籁这个2.0的排量了，我就想买一个再小点的排量。那他可以选择我们家现在新上市的十五代轩逸1.6自然吸气的，这个车是更省油嘛。如果说我还是想选择这个 B 级车呢，那可以现在看看我们家现在新上市的天籁鸿蒙座舱啊，要比之前的天籁就是座椅舒适度也更好了，油耗也更低了，空间也更大了，包括整体的外观更时尚了，都是可以的嘛。让客户再可以过来拿天籁再置换台天籁嘛。
0: 哎，那拿天籁置换台天籁价格上有优惠吗？
1: 有呀，我们保有客户置换的话，咱们厂家的话额外是给补3000块钱的那个置换补贴的，就是除了咱们正常的起步呀，或者是咱们国家的这些内蒙补贴之外，额外会给我们这个保有客户还会给你做一个额外车价的3000的优惠，或者是客户可以做无息贷款，我们针对保有客户有这个无息贷款方案啊，2年3年的都有。对对呀，
0: 在那儿的时候我也想说两句啊。第一个，这位听友确实很直接，敢说真话啊，就是他自己想到哪儿就会说到哪儿。但是在我看来呢，买车就没有这种说小白鼠的这种行为，只有可能是有人会错位的，或者是错配这种选择。有人可能一开始啊打算选一个混动的，最后呢被忽悠着会去选一个纯电的。当然选燃油车呢有燃油车的尊严，比如说您可以感受到发动机的声浪，感受到原始激情的这种澎湃的机械热情，对吧？但是电车呢也有电车的未来，就像我现在是用油车嘛，我就很羡慕他们这些带这些辅助驾驶功能的这些车辆，真的很香。我觉得，哎，不过我也没有得选，在这儿跟卢店长开个小玩笑，就是那我开油车核心的原因是早些年这辆油车还行的时候我不是不太行吗？所以我现在呢就能开什么就开什么。但是如果呢过两天您去试驾一下咱们刚才提到的 N8 呀，或者说咱们的这个 N6 N7， 您感受一下，如果确实觉得电车还是不中意的话呢，那我觉得就刚才卢店长推荐那几款都可以去试，而且本身您就是天籁用户，他还能给您优惠，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呢就是如果您试完之后觉得电车哎确实有搞头，您不妨多体验体验，多试用不同的家，也当是感受一下未来的这种感觉。也希望呢这位朋友就是从自己真实的需求出发，做出不后悔的决定。毕竟啊，最近这个油价尽管康巴时很有优惠，对吧，但是这个百公里它烧的东风日产还比较便宜，像我这个百公里我的钱包都有点遭不住了。卢店长，您觉得我这样给这位听友答复怎么样？
1: 啊，没毛病。
0: 好的，没问题啊。再一个，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儿，我得私底下问您，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东风大沙发呢？对吧？
1: 因为我们东风日产的车的话，它的座椅啊，就是座椅一直就是比较很舒适嘛。而且它都是采用的是，因为之前的都是采用的是零重力座椅，三层缓冲材质，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身形啊，然后东风日产它是给做到的这一点，包含就包括现在啊，我们的新能源出来了，它都采用成了 AI0 啊云盘座椅了，它就是坐进去可以根据你自己每个人的身形啊，它是夜晚度关车门，它会智能贴合你的身形啊，自动调整你的这个身高的位置啊，而且的话我们家的车现在基本就是说怎么说呢，座椅舒适，而且基本就是前排后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都是原车自带的，就是你现在买一个标配都原车自带的啊。
0: 明白
1: 了。而且其实主要就是说，您是说的是座椅这一块吧？主要就是现在我们家的车是怎么说呢？人们现在认知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主要就是买一个合资大厂品质的车，价格还不高。价格还不高。其实厂家东风厂家定价是很便宜的。
0: 好嘞，那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您给到了一个我们选择东风日产的一个理由，对不对？

0: 对呀。
1: 嗯，是的，我还是就是想回应一下前面这个听友，因为他又给我发来新的消息了。这位听友呢，给小丁发来的消息是他家孩子练车晕车。
0: 电车晕车是吧？
1: 对。
0: 对，你要是说车晕车这方面啊，我们东风日产的车怎么给您说呢？让客户过来试驾，因为如果说他考虑我们家的 N7 的话，就是这款轿车
1: 我
0: 啊，
1: 记
0: 纯
1: 得
0: 电
1: N7
0: 轿
1: 是有
0: 车，
1: 防晕车模
0: 我。
1: 式的，
0: 对，我们
1: 对。
0: 东风日产做了13项的防晕车技术，后期的话上来了 N6 插电混动的话，我们东风日产升级
1: 嗯。
0: 到了14项的防晕车技术，到了我们现在的越野车 NS8 大五座升级到了16项的防晕车技术，
1: 这
0: 所以的
1: 我
0: 话就
1: 嗯。
0: 是说，对，所以的话就很多客户都说是，这个坐电车它就会晕车，确实确实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妨先来试啊，不妨
1: 嗯。
0: 先来试一下。咱们试完以后，咱们再做决定啊。
1: 嗯，好嘞。那么在这儿呢，我在前面回应一句这位先生的观点，就是您在前面说呢，觉得大家这个买电车不是很明智的行为。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实话实说，如果说买电车一定都是缺点的话，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购买电车呢？2026年了，今年已经电车的销量事实上已经超过了燃油车，是因为大家选这个电车有几个核心优势，因为用车成本低啊。就刚才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按5万公里同级别的去跑的话，可能加95的油和纯充电来算的话，5万公里能省出来一台 iPhone，啊，一台苹果手机，对不对？而且再加上另一个点呢，就是如果它本身就是电车的话，再配合上这个东风日产大沙发，它可能会更加的舒适，更加的柔软。我是这样想的啊，卢店长。当然，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您可以指正我。
0: 对的，对的，您说的，真心是对的。我刚刚也没就忘记说这个养护成本，而且你电
1: 嗯，
0: 车现在说值班了，你就是基本就是过来做做检查呀，这些1万公里左右啊，你
1: 嗯，
0: 后期说时间跑得长了，说换个刹车布呀之类的，其实它没个啥，就是保养费用是相当低的。你跟燃油车比起来，它最起码你说，哎，到了5000公里了，你说最起码过来换个机油了、机滤
1: 对
0: 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啊？
1: 是的。
0: 哦，对对对，还是成本方面还是。相对来说，电车的成本还是很低的。但是呢，买电车就说直白了，就要买这种高续航一点的，别再
1: 嗯。
0: 买那种稍微续航低的
1: 哎呀，
0: 啊。而且就是要买那种大厂品质就可以了，
1: 这个
0: 最
1: 是
0: 起码
1: 真的实
0: 咱
1: 话。
0: 们总体的，真的吗？对咱们的售后有保障了。不然的
1: 嗯，
0: 话，你说是那种新势力品牌，也不能说那些品牌不好。但是呢，毕竟你上市时间短嘛，对不对啊？
1: 嗯，
0: 那就是就像那个客户说的，那就成了真是小白鼠了，你得试验了。哦，你真
1: 是
0: 心
1: 的。
0: 就得试验了。
1: 在这儿呢，我总结
0: 对
1: 一
0: 呀。
1: 下啊，如果这位先生他是一个稳妥派，就是他平日里面就是市区代步，偶尔跑个长途，然后呢家里面也没有装什么加充啊，对保值率这些事儿呢都挺敏感的话，那您可以选择的就是燃油版的天籁或者是轩逸。现在有没有轩逸了？应该也有吧？
0: 有呀，我们现
1: 嗯，
0: 在都上来15代的最新款了，都已
1: 是
0: 经
1: 的，
0: 更新到15代了
1: 是
0: 哈。
1: 的，没错。经典的大沙发，我也配合上他们现在搭载的鸿蒙座舱，对不对？省心耐用，开个7、8年不成问题。哪怕您将来过去卖
0: 对
1: 钱，
0: 的
1: 它
0: 呀。
1: 油车依然还是残值还是要比较稳，这叫理性消费，对吧？
0: 对
1: 这是
0: 对，
1: 一
0: 是
1: 个消
0: 呢。
1: 费方法。当然，如果您有条件呢，如果您是体验派，就是已经在这人生当中开了这么多年燃油车了，想换换口味，想试试不一样的，家里面有条件的，而且日常通勤的这个范围呢，也不超过说是200、300公里啊这种长距离的，同时呢还想试试安静、智能啊这些特点，不太介意保值率，那您就可以试试 N7，这个 N x8或者 N6 都可以。零重力座椅再加按摩，然后呢加速也特别丝滑，这个这点得给予人家肯定啊，因为电车就是起步就是快，轻轻给点油人家就出来了，对吧？每公里成本也就几分钱，尝鲜红利也不叫冲动了，对吧？如果您是折中
0: 对
1: 呢，
0: 对
1: 那
0: 对，
1: 就看一些增程的，对吧？既有燃油车的特点，又有电车的特点，您混合在一块儿看，对，这种选一个增程版的也挺好啊。我总结的应该比较到位吧，卢总。
0: 相当到位，
1: 好嘞，好嘞，北京时间的12:27，我们请卢总等会儿就可以挂断电话了，因为我们算是把第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给解答完了。后续呢，如果您还有更多的问题，欢迎您直接去卢总的店里面啊，直接去找卢总体验。因为我向来有个宗旨，就是买车这个事儿永远是屁股决定脑袋，我坐起来舒服，开起来舒服，才能让我们去思考要不要购入这辆车啊。这位先生，也希望您听到本期节目之后呢，跟咱卢总联系一下。卢总，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对，152。
1: 嗯，幺。

0: 您稍等啊，
1: 15152
0: 152
1: 4737
0: 4737，
1: 8835
0: 3835，
1: 对，8835
0: 15247373835，哎，这是咱们卢店长的联系方式，8835。
1: 对，8835。
0: 哎呦，8835，差点说错了，15247378835，这是咱卢店长的联系方式。卢店长在这儿，您还得应我一件事儿，就是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好的，您说。
0: 哎，就是这，如果咱们这位听友呢，去咱店里面看车、买车、用车的话，一来是服务一定得跟得上，第二件事呢，就是该给的优惠，咱也一定要优惠到位呀。
1: 啊，这个您放心吧。这个您放心。不仅是说咱们的老车主，就包含咱们的新用户，只要来咱们东风日产鄂尔多斯盈达店，我们就要在铜川呢来上车试驾啊，只要进店，咱们都有进店礼，试驾都有试驾礼。如果说是咱们到时候到了买车这个环节啊，价格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到时候呢咱们可以面谈面议。
1: 对，价格如果是买贵了啊，如果说咱对比周边了，说是咱们这个价格买贵了啊，然后咱们都会给您补差价的。所以的话，这一块的话，包含新车主也好，咱们老车主也好，一定放心。只要选择东风日产。
0: 好的，好的，感谢卢店长此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接下来呢，要请卢店长先行挂断，我们进一段15分和30分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卢店长，再见。
2: 15红蔚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5: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6月9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2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

0: 福利彩票，扶老救残救孤济困。
1: 主播带队探进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五天四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好的，北京时间中午12:3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呢，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需要在酒店门口的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通管理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域全市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天路况情况，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天气情况。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5: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

0: 好的，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升至30摄氏度以上，西部局地气温风力较大，请具体关心一下天气。康巴时区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东胜区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雪茄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乌审召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河南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与此同时呢，刚才小丁收到了一条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的预警信息。2026年6月29号11时5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和南部、包头市南部和东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中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2: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1: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2点4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得一同关注一下一位听友很早之前的留言了。这位听友的名字呢叫做小光啊，小光呢给小丁留言说，主持人你好，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儿，他这个车最近打不着火了，仪表盘电池灯亮，拖去 4S 店查，说是发电机坏了，现在不发电。这还没完，维修师傅呢跟他说，说检查的时候发现发动机前端的一个轮轴好像是舵轮轴或者是张紧器，转的时候呢有异响。4S 店建议他发电机连带这个轮轴一起换，但是他感觉发电机坏了是明摆着的，这个轮轴呢就是有点响，又不影响开车。他现在有点纠结，是只换发动机就行，还是把这个轮轴一块换了，比较纠结。哎呀，这个听友您这个问题怪不得这么长呢啊，我感谢您耐心的等待。在这儿呢，首先我得给您从三个角度里面一同来关注这个事情啊。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听 4S 店的一起换了，因为这个发电机呢它是靠皮带带动旋转的，如果有异响的这个轮轴啊，不管它是舵轮啊还是张紧器啊，如果轴承之间的间隙过大，运转不畅，它就会导致这个皮带啊偏磨或者打滑。你要是只换一个新的发电机呢，结果旧的轮轴呢它是卡这个皮带的，新发电机带不动或者受力不均，会直接导致它的寿命呢也比较短一些，用不了多久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到时候呢您还得再掏一遍工时费。同时呢，这还有第二个点，就是换发动机它本质上就是要拆这些皮带和轮轴的，工时费已经掏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换轮轴呢只收个配件钱，没有额外的工时，它现在不换，等过2-3千公里这个轮轴彻底爆死或者皮带断了，您到时候再换，花费是不是会更多呢？第三点呢，还有一个问题

0: 就是这个轮轴异响呢，说明轴承呢它已经磨损严重了。万一您在高速上行驶，它突然间坏了，或者是皮带啊出现了新的问题，不仅发电机到时候不断电，对吧？你看，尤其是现在这个车电气化程度非常高，如果它一旦没有电了，那它可能方向盘的助力啊、空调啊，甚至是水泵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的建议就是一次性更换，对吧？汽车里面有一个维修的金句，也是我的算是第一位节目的主持人老师教给我的，叫做拆一次修一片啊。既然您发现发电机这个大件都坏了，旁边的有一个异响的这种小件呢，你也千万别姑息，多花个几百块钱换个轮轴，买个安心，这笔账怎么算都算是比较划算的啊。您看看我这个回复您满意吗？也再次感谢咱们小光耐心的等待啊，因为我这则问题是12:18左右接收到的问题，但是当时呢忙于跟卢店长连线，所以一直没有回答。当然如果您还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上留言。现在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后台的一些新的消息啊。哦，我又收到了一条消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听友，这应该是个繁体的一个军字吧，这应该是。接下来呢，他问的一个问题是，之前更新的华为的 ADAS 是 3.0 4.0， 如果后续他有再更新的话，能不能通过本地的 OTA 升级成 5.0 6.0？ 这个我觉得它完全不取 OTA 推不推送，它取决于您的硬件怎么样。如果您说从 3.0 到 2.0 到 3.0 或者 4.0 的话，这个之前我记得华为高管他是明确表示过的， ADAS 2.0 升级到 3.0 它是无需硬件更换的，现有的车型呢可以直接通过 OTA 进行推送升级。因为从 3.0 到 4.0 从这个 2.0 到 3.0 呢，本质上用的这些器件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从 3.0 到 4.0 啊，比如说它涉及到了激光雷达呀，4D 的一个毫米波雷达呀，这些呢也倒是车上硬件通用的话，或者说硬件足够的话，它也是能够通过 OTA 来完成的。但是如果您说想升 5.0 6.0， 这事儿就得看您车上的硬件怎么说了。北京时间的12:45，我们先进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和您接着聊这件事儿。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5: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甘四省区5个地级市。 乌审旗全境身居其中。

0: 漫漫黄沙无情地吞噬着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风沙的侵袭，乌审旗坚持把生态建设作为发展之要，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风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讲述人，乌审旗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班副主任、林草工程师陈子亮，带我们一同了解乌审旗各族群众接力治沙、植绿护绿的奋斗历程。陈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交流分享。
0: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沙与民族团结深度融合，一步步实现茅屋塑沙地华丽蜕变的呢？
2: 绿色是乌审旗最鲜明的底色，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乌审旗就在浩瀚沙海里掀起了绿色战役。1982年成立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团结带领全旗各族群众汇聚成绿色乌审治沙群体，坚持一代代接力治沙，一招蓝图绘到底。几十年的治理，让乌审旗的森林覆盖率从 2.6% 提升到近 33%， 植被覆盖度达到 80% 以上，沙化土地面积缩减了80%。这片绿色不仅锁住了茅屋塑的风沙，更筑牢了北疆生态屏障。2024年，乌审旗绿化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也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信念深植沙海。
0: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来之不易。陈老师，那乌审旗又是如何广泛凝聚各方力量，不断探索创新治沙模式，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乌审经验的呢？
2: 乌审旗绿化委员会切实将绿色发展融入全旗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统筹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生态建设，在乌审旗沙地中心腹地掀起了一场全民生态建设热潮。在这场治沙接力赛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治沙英雄，从宝儿乐带带领农民群众探索出穿宣戴帽、前挡后拉、锁边蚕食、逐步推进的治理策略，到尹玉珍、盛万忠等造林大户的示范带动，直到如今茅塑沙地三元套嵌精准治理模式和林草石花一体化保护修复模式，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坚守在治沙的第一线。乌审旗治沙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荒漠化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0: 陈老师，我们了解到一代代治沙人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乌审旗的治沙奇迹，也积累了宝贵的治沙经验。那么在此基础上，乌审旗是如何将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让治沙成果真正惠及各族群众的呢？
2: 近年来，乌审旗绿化委员会积极带动全旗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林果种植、灌木饲料、生物质燃料、有机堆肥等产业，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惠民举措，引导鼓励企业和农牧民做大做强林沙产业和生态农牧业，精准落实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打造茅塑红枣、博然祥和园蜂蜜等一批林沙产业品牌，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民族和睦、团结稳定、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0: 乌审旗的治沙实践不仅是当地的生态蝶变，更是鄂尔多斯推进生态保护、生动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缩影。如今绿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沙海中蔓延，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鄂尔多斯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构筑起一道黄河几字湾生态安全绿色屏障。再次感谢陈子亮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升级，但是如果您是从 4.0 升级到 5.0 到 6.0 的话，我觉得有点难了啊，因为您必须要搭配到896线的这个双光路的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如果您的车呢仍然是192线的老硬件的话，基本上是不太可能通过 OTA 直接升级到完整的 ADAS 5.0 的。至于6.0呢，目前信息是特别少的，按照此规律对它的硬件会更高。所以呢，核心升级的关键问题在于您的硬件能不能达标啊，这是您的中间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是老款的硬件，未来升级的概率会非常小。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啊也向我发来了一个询问，这个听友名叫做 Z 啊，您刚才向我分享了您的修车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车门拉开只有一吱吱的异响，同时呢前面这个主驾驶的车门呢用劲打就打不开，然后呢用手小拇指轻轻的一勾就挂开了啊。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个是主驾驶打不开门这个问题，应该是它的这个锁芯总成出了问题了，不准确来说不叫出问题，应该是说缺这个润滑油脂了。您说说您那个车门都那么长时间没打开了，给它上点润滑油脂就可以，但是中间呢您可能要付的是高昂的这个费用，因为它的这个工时费呢可能比那一桶油脂要贵很多，这是一个方法和建议。如果您还想知道怎么具体的去解决，可以联系小丁啊，联系的方式呢您关注下午的交管有话说，其实是可以获取的，这是一个。至于你说的第二个，有一个门打开门之后呢吱呀乱响，本质上也是润滑涂脂的一个问题，但是您跟我说了您用 WD40 涂了两三次了没有任何的作用。是这样的，这个 WD40 呢它确实可以解决椅子上轮的这个乱响问题，但是它解决不了您那个车门的异响问题。车门呢要用 专门的润滑油脂去涂， WD40 呢在这个跟它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把这个油脂啊给它洗掉，导致呢它用完之后这个声音越来越大。您可以在后台给小丁留言说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Z。 前面那个主车门的问题呢建议你直接去修啊，你修的话大概是300块钱，如果你专门把它拆开来涂润滑涂脂也是300块钱，你看看哪个划算。第二个呢就是右边这个涂脂右边这个吱扭吱扭乱响的问题，如果您舍得花钱就交由修理厂让他给你做一个深度的清洁除锈，然后呢再给您重新上润滑涂脂。如果您觉得这个没这个必要，您自己在这个网上就能买到，买点润滑涂脂涂一涂 去看能不能改善啊。小丁目前只能给您这样的建议，因为我还没有接触到实车。好了，以上就是此时段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啊！各位，如果您还有更多的详细的关于汽车的问题，油车的也好，电车的也好啊，都可以咨询小丁啊。我们的节目呢，中午12点的特意杯版节目可以给您回答，同时呢，在下午今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车迷俱乐部也将由小丁来代班。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在下午咱们接着来聊。各位，今天中午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咱们下午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李乾焕，准噶尔旗退休干部，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创作。75，春秋风雨。50载基层耕耘，退休老党员李乾焕，半生扎根乡村，一生忠于群众。值古稀75之年，他执笔自述生平，写下回望我的75年人生。

0: 生路。文章以亲历者视角，白描幼年困苦、基层实干、晚年执笔的人生轨迹。文字朴实真挚，将个人成长、乡土变迁与家国发展融为一体，尽显一名基层老干部忠实奉献、自强不息的本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一起回望他75年的人生路。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已走过了75个年头。农历4月26就是我的75岁生日。感慨之余，写下这一段文字，回敬心目中有我的亲朋好友。75年前，苏家出生的我被送给张家，张家与我无缘，又回归苏家。苏家实在无能为力养活我，恰好我和李家有缘，李家养母得知这个消息后，给了苏家生母4块建国初期流通的纸币，立马将我抱了回来，起名李乾焕，后只因一梦，自己改用县名。我自幼受尽艰难，3岁不会说话，5岁不会走路，加之一出生就断了母乳，靠吃米糊糊度命，落得个营养不良，从小百病缠身。7、8岁的时候还是面黄肌瘦，皮包骨头。8岁那年，随母亲出门，由于走路不稳当，掉下悬崖，跌得口鼻鲜血，几乎要了小命。11岁上小学，断断续续读完小学4年级，先后倒过3个学校，没见过毕业证是啥样。后因文革混乱，17岁辍学回乡，直到40岁为止，修了23年地球。期间，18岁那年，生产队给我安排了一挂木疙瘩2饼子牛车，每天上煤窑拉2回大炭，只因穿戴单薄，冻伤了脚趾头和耳朵。由于不会赶车，少气无力，抱不起大炭疙瘩，受过不少的憋屈，也哭过不少鼻子。有一次，一个人上煤窑拉炭，重车下一道陡坡时，因车太重，把车绳线撅断，将牲口杵倒在路上。眼看就要出危险了，正好一位叫杨存蛇的开解放车司机赶来，帮助了我。春天赶车送粪时，不小心连车带牲口跌落下大哥牢，差点出了大事儿。一曲上一道坡坡抹一抹油，皮鞭子一响泪长流的山曲儿，唱出了我赶车那会儿的心酸。除了赶车，其实好多农活我都很难胜任。有一次帮楼种地，由于回头时慢了一步，将我和牲口、种地楼、拉顿子裹套在了一起。拉楼的老农叔叔狠得没办法，抽了我一鞭子。我跌倒后被踩在大红楼的蹄子下面，痛痛地哭了一场。想起当年辍学回家，简直是后悔的要命。正是青年时期受艰难，半路辍学把家还，病魔缠身体质弱，难过生产劳动关，少本没事心里烦，队长责骂老农喊，续面头子家常饭，万般憋屈泪不干。后来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挺起胸抬起头，不能落在别人后，从此立下宏大誓愿，决心要自学文化，依靠文化知识干出一番事业来。我咬紧牙关，刻苦磨练，利用一本巴掌大2寸厚的新华字典，如饥似渴地学习，
终于，一次一次地感动了老天，大大小小的收获和希望一次一次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脑子里有了一些文化知识后，由看报纸、看小人书转变为看历史名著和现代长篇小说，由帮助邻居写家信给生产队写黑板报，变成了为公社广播放大站和准噶尔旗广播站写通讯报道稿。19岁，第一次当官，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经济报馆。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大队民办教师。21岁，担任大队会计。22岁，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副书记。同年出席伊克昭盟通讯员代表会议，见过好多作家名人。23岁那年，经人介绍与本村张家女子结婚。27岁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民兵代表大会，第一次进省城。29岁担任准噶尔旗西营子公社哈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同年在哈拉沟试点推行农村改革开放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30岁那年，父亲去世，是我第一次遭受痛失亲人的打击，好长时间从痛苦中走不出来，老觉得父亲这座大山倒下了，今后的我该怎么办呢？我多少次哭得昏天黑地，多少次哭得让人措手不及。母亲眼里噙着泪水，抚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坏小子，不敢这样，你还有妈妈了吧？万没想到，没过几年，我的母亲也走完了她那艰难的路程，离开了她亲手抚养大、最亲最疼爱的儿子。在我的生活中，从此再也没有了父母的庇佑和关爱。35岁那年，我带领村干部和全体民办教师，依靠村集体经济和干部教职工参加义务劳动的形式，兴建起了当时被称为全旗一流的哈拉沟民办小学。36岁出席伊克昭盟先进集体模范党员表彰大会。37岁出席伊克昭盟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40岁，老天睁眼，眷恋勤奋努力的人，经一推双考，将我录用为准噶尔旗西营子乡党委副书记。45岁，离开了居住过五代人的老家哈拉沟当铺梁，迁居西营子乡政府家属房。46岁改任西营子乡人民政府

副乡长。51岁，根据当时的领导干部年龄政策，离岗作休，直到够法定年龄时办理了退休手续。53岁，迁居沙格鲁镇。坐不住的我，在桑马路开办了李氏灯具城，充当了2年买卖人。55岁，在一家建筑企业打过工，担任过材料员。同年8月16日，为了追随孩子们，迁居祈福所在地薛家湾。2007年，也就是我56岁的时候，准旗薛家湾镇党委发文，安排我二次上岗，并担任站北社区党支部书记。66岁，担任准噶尔旗兴隆街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67岁，被接收为准噶尔旗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68岁，被吸收为准噶尔旗委宣传部理论宣讲团成员。多年来，根据各个时期的宣讲任务，跑遍了全旗城市农村，走进了各乡镇街道，走进了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走进各中小学校，走进农村田间地头和城市居民小区，走上讲台，根据不同层面的受众对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理论宣讲活动，曾被准噶尔旗委宣传部2次评选为优秀宣讲员。69岁，担任准噶尔旗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会理事。同年担任准噶尔旗兴隆街道退休干部职工党委宣传委员，兼任第8党支部书记。70岁，进入准噶尔旗关工委，担任吴老讲师团讲师。2022年12月16日，在我71岁时，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文，吸收我为内蒙古自治区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示范宣讲团成员。2023年，72岁时，准噶尔旗委宣传部举办全旗理论宣讲骨干金话筒大赛，我获得了第1名。当领导把金灿灿的金奖杯递在我手时，满心都是难以言表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同年担任准噶尔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理事会理事。74岁，出了一本将近20万字、书名为《乡土情长》的个人作品集。一是作为一份遗产，将要传承给我的后代子孙；二是作为一份礼物，馈赠给了我的好友亲朋，了却了我多少年来的心愿。我的退休其实是退而不休，退而没休。从离岗作休到如今25年的时间，一直在快乐地为社会发挥着余热，也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有时候感觉比年轻的时候还忙碌，还充实，还乐呵。紧张繁忙的工作，快乐有趣的社区活动，给我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无尽的美好。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些年来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收获感和快乐感满满当当。一是童年百病缠身，青年备受煎熬，自己曾经感觉连60岁也活不到的我，现在竟然活到了75岁，而且精力充沛，脑子不吃，身子骨仍然硬朗。最大的收获是儿孙满堂，孙子外孙应有尽有。其次是社会给予我的回报也很满足，上至国家级，下至市旗级，给我颁发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奖杯摆满橱窗。这些虽然不能够当作钞票拿到市场上买东西，但对我来说比钞票

要贵重许多。回望我这风雨兼程的75年，说长眨眼功夫，说短已还有了一些过程。哭过，笑过，苦恼过，有过挫折和失败，有过悲伤和痛苦，有过灰心丧气，也有过称心如意，更多的是证明我后半生成功的荣誉和奖状，以及我那最可爱的5个孙辈儿。老夫75岁满，坎坷人生不一般，幼年贫穷受苦寒，饱尝甜咸苦辣酸，青年时期受艰难，中年得志运势转，晚年辉煌带光环，福禄寿喜我全沾。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回望我的75年人生路，作者李乾焕，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死于北京，却葬于河南安阳。那么袁世凯死后为什么要葬在安阳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2: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这么一个家喻户晓却有些声名狼藉的人物，他就是袁世凯。后世人们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一代枭雄，治世能臣，有人说他是窃国大盗，卖国贼。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袁世凯的功过是非。袁世凯生于1859年，此时正值清朝末年咸丰年间，他的祖籍是河南项城。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宦大家族，他幼年时聪明好学，天赋过人，秉性刚直，青年时期的从军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初入朝堂，他便开始崭露头角，拥有壮志凌云的他希望在宦海生涯中干出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所以他最初立废科举，积极推行新政，和张之洞等大臣大办新式教育，又创办商会，发展实业，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在一定时期里，他成了叱咤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社会也因此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0: 人一旦有了权力，野心便开始膨胀，就会生出贪念。袁世凯在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之后，对于权力的痴迷日益疯长，最终因为野心和私欲，在其部下的怂恿中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宣布复辟帝制，建立以他为首的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一时之间，举国上下对他骂声一片，因此他成了臭名昭著的人物。不少人因为他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并且暗中起义，发动护国战争来讨伐他。就在这样四面楚歌的困境和北洋军阀内乱不止、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下，袁世凯在位83天之后被迫恢复中华民国的年号。在巨大的打击和身心备受煎熬的病痛当中，他于1916年6月骤然去世，享年57岁，一代枭雄的人生就此谢幕。在他临终之际，他嘱咐部下家属要将他安葬在河南安阳。他为什么会安葬在安阳而不是老家项城呢？这一点让许多人是疑窦重重。因为袁世凯在思想上是比较封建的，他不落叶归根，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袁世凯的母亲并不是他父亲的正式原配，他是庶子，所以他的母亲是没有资格与父亲合葬的。袁世凯的母亲刘氏去世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是朝廷重臣了，可是他苦苦哀求兄长，也没有能够让母亲安然地入土于袁家墓地，因此他与兄长断绝来往，从此不回项城老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袁世凯听说安阳是一块风水宝地，他认为是龙兴之气所在。他被罢免官职也是在安阳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因此他十分迷信地认为安阳就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他留下遗言，停灵21天之后将遗体安葬于安阳。袁世凯的陵墓就是现在的园林，这座陵墓据说是由德国设计师花费了巨资所建的宏伟工程，而如今再去看看，只不过是冷冷清清、稀疏平常的惨淡光景了。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常，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 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2: 说起近代中国历史上最硬通的货币，你会想起什么？相信很多人会想起民国的银元，而银元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袁大头。下面就来说说这有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0: 公元1916年3月22日，复辟帝制83天的袁世凯被迫退位。倒行逆施的他，称帝期间做的为数不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就是发行了袁世凯项背嘉禾银币，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袁大头。据统计表明，从袁大头发行的那天开始到彻底取消发行的1951年，国内共发行了大约7.5亿枚的袁大头。听到这儿，相信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到1951年新中国都成立了，袁大头才停止发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袁大头为什么能被铸造 7.5 亿枚的原因之一。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为了稳定解放区的经济形势，恢复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央决定恢复铸造袁大头，但为了加以区分进行了小的修改。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决定重新铸造袁大头。随后在1950年为帮助西南地区的货币流动，1951年为稳定发展边远地区的金融形势，中共中央又先后决定恢复铸造袁大头。中央数次决定重新铸造和发行袁大头，也让其数量得到了显著提升。所以尽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袁大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其他货币不能相提并论的。那袁大头为什么影响能如此深远呢？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袁大头又是什么样的地位呢？其实在袁大头之前还有一种叫龙洋的银制货币，这是晚清政府发行的，但由于当时社会落后，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参差不齐，加上各地政府的贪污腐败，制造龙洋币时偷工减料，中饱私囊，龙洋币的成色和数量都没有办法得到控制。再加上时局的动荡，很快龙洋币就被百姓们所摒弃了。在袁世凯上台之前，就有人建议政府向西方看齐，实行金本位制。但是由于多个卖国条约，导致中国黄金的储备量不足，市面上也本就流通着银子，所以袁世凯上台之后，就有人建议由银本位制逐渐过渡到金本位制的想法。这一想法也奠定了银制的袁大头的历史地位。袁世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试图巩固他在人们心中皇帝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就决定在龙洋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发行了袁大头，同时也颁布了国币条例来规定其图案样式以及原料配比和重量。这样明确的规定让袁大头拥有新颖的图案、统一的重量、较高的含银量这些极具辨识度的特征，很快它就广泛的被人民所接受了。仅仅是南京纸币厂两年间就制造出了接近 3.8 亿枚的袁大头。随着全国各地的造币厂都开始制作这一新式的货币，袁大头最终在全国得以普及。虽然袁世凯在位时间很短，但是袁大头在市场上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撼动了。后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也曾几次想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来取代袁大头，但是因为当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国民党制造发行的钱币始终没有办法取代袁大头。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换取更多的军费，不顾百姓死活发行的金元券，导致了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正是因为金元券这些货币的信誉度根本无法保证，才让袁大头在民间更具认可，老百姓们也不得不一直的使用它。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它还流通在我国的偏远地区。那么曾经这么流行的货币袁大头，你的家里有没有珍藏几块呢？
2: 岳飞，南宋时期的抗金名将，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却遭到了奸臣秦桧等人的陷害，最终酿成惨案。岳飞被害后，他的家人结局如何？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岳飞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很懂得带兵打仗，但是他却不善政事，更不懂得该如何和皇帝相处。众所周知，岳飞希望收复中原并迎回二圣，这二圣就是指被金人俘获的宋徽宗和宋钦宗。而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说，一旦这两位皇帝回来，自己又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难道要让位于前两位皇帝吗？由此可知，宋高宗赵构从本质上是不愿意岳飞真的直捣黄龙的。因此，对于一心渴望得到赏识和升迁的秦桧来说，在明白了宋高宗赵构的心意之后，才敢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诬陷岳飞。终于，秦桧的机会来了。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之下，准备与南宋议和，所以南宋朝廷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二人。金人完颜兀竹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何可成？”于是，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害，时年39岁，长子岳云一同被杀害，时年23岁。根据史料记载，岳飞一生娶过两任妻子，原配是刘氏女，她嫁给岳飞7年。在金军入侵岳飞老家时，刘氏抛下婆母及孩子独自离开。当时岳飞在军中不知道此事，后来他打仗归来知道了，也以为是战争原因而走散了。没想到有一天，岳飞的手下对岳飞说：“你的妻子和我军中的一个小兵结婚了。”岳飞听后很是尴尬，不过他也是一个知晓大义之人，没有去质问惩罚刘氏，反而做出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派人给刘氏送了500贯钱，至此两人算是再也没有了关联。因此后来岳飞的死也并没有牵连刘氏。后来岳飞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李娃。李娃虽然是余家女，出身不高，但是德才兼备，非常贤惠。作为继母，李娃并没有对岳飞前妻的儿子有过任何白眼，反而倒是视如己出。如此贤良的一个女子，日后更是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岳飞死后，秦桧和宋高宗赵构本想要斩草除根，把其妻子李娃和未成年的儿女都杀掉，可是有人求情说将他们发配到荒无人烟的岭南地区就可以了。宋高宗赵构到底还存有一丝良心，没有将他们全部诛杀，采取了发配的提议。就这样，李娃带着岳飞的儿女们翻山越岭，来到了南岳大地，举目无亲，异常艰苦，还受到了朝廷的严厉监视。他们每天都有沉重的劳作，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就算身处如此恶劣的处境，李娃都没有背叛岳飞，他将儿女们抚养长大，没有半句怨言，为后世所称颂。岳飞的次子岳雷与长子岳云同为岳飞的第一个妻子刘氏所生，长子岳云死后，次子岳雷的命运堪称悲惨。 岳飞被关在狱中时

0: 主审官曾找来岳雷照顾他的父亲。岳飞死时，岳雷才16岁。之后，他被流放到南岳惠州，关在一座寺庙里，终日不得自由，郁郁而终。岳飞的三子岳霖在岳飞死时年仅12岁，他的生母就是岳飞的第二任妻子李娃。李娃带着岳霖和7岁的岳震、3岁的岳矮一起流放到了南岳。岳飞平冤昭雪之后，岳霖、岳震和岳矮三兄弟均入朝为官，死后封侯。岳飞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岳安娘，她早早出嫁，史料当中并未记载详细情况。另一个女儿叫做岳银平，她从小有正义感，知书达理。岳飞被害死之后，他义愤填膺，亲笔上书朝廷，但是都石沉大海。于是刚烈的他抱着银瓶跳井自杀了，所以后世人称之为岳银瓶或者孝娥。这就是岳飞子女的全部境遇了。
1: 众所周知，在岳飞的墓前跪着5个人，如今为何只剩下了4个？是谁不用跪了？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宋高宗赵构听信秦桧的谗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处斩。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再过多重复。自宋朝以来，每一个朝代都对岳飞的民族气节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将他视作一面爱国旗帜。其实最初岳飞的坟墓前并没有奸佞之臣的跪像，直到明宪宗成化11年，有一个叫周穆的浙江布政司，他出于对民族英雄岳飞的敬佩与仰慕，重新修建了岳飞墓。同时他还嫉恶如仇，用生铁铸造了秦桧和他老婆王氏的跪像，放在了岳飞墓前。秦桧跪在岳飞墓前那是罪有应得，那么他的夫人王氏为什么也跪在那儿呢？其实啊，秦桧这个老婆王氏跟他一样是阴险狡诈。史书上对王氏的记载不多，但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记载了他和秦桧一同谋害岳飞的证据。当时岳飞被关押在大理寺里，秦桧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他又找不到借口，每天是忧心忡忡。他的夫人王氏知道之后，便与他一同密谋此事。王氏说道：擒虎易，纵虎难呐。意思是虽然捉住老虎很容易，但是放掉他以后想要再把他抓住就难了。秦桧听了这话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杀掉岳飞的决心。因此王氏跪在岳飞墓前以示谢罪也是理所应当的。到了明正德年间，秦桧夫妇的跪像因长期遭受风吹日晒而变得破烂不堪。当时有个浙江都使指挥叫李龙，他也十分崇敬岳飞，就令人在岳飞墓前用铜重新铸了秦桧王氏的跪像，并且还增加了莫其谢。他们3个人成了百姓们泄愤的对象，每个来祭拜的人都要对他们拳打脚踢。那这莫其谢又是谁呢？这莫其谢是秦桧的爪牙，承袭宋高宗和秦桧的意思，打击主战派，捏造证据诬陷岳飞虚报军情、耽误军机以及逗留淮西等罪，致使岳飞父子和张宪被害。不仅如此，这莫其谢还弹劾了为岳飞联名上书请求对岳飞网开一面的大臣，致使许多人仕途尽毁，沦为百姓，甚至死在了流放途中。秦桧死后，莫其谢被召回京城任参知政事，继续执行投降路线，为百姓所恨。所以呢，后人让莫其谢的铜像也跪在了岳飞庙前以示谢罪。又过了100多年，到了明嘉靖年间，秦桧夫妇和莫其谢三人的雕像已经被全部烧毁，一点也看不出当初的模样了。浙江按察副使范来被任命负责重

0: 促使岳飞含冤下狱。原本岳飞目前跪着的这五个罪人，其中的四位就是我刚才说的，而现在少的这一位就是最后的罗汝吉。罗汝吉也是秦桧一党，当年秦桧想要构陷岳飞谋反，他多次上书弹劾岳飞，污蔑岳飞在淮西时逗留不尽等所谓的罪名，所以他也是促成岳飞含冤而死的元凶之一。那么他为什么后来又被去掉了呢？这是因为在清朝雍正年间，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认为罗汝吉的身份不配跪在岳飞面前忏悔，于是便下令将他的铜像撤掉。就这样只留下了四个人的铜像，并且一直保留至今。罗汝吉的铜像虽然不用跪在岳飞墓前，但是也站不起来了，被人砸烂扔进了水里。历史不会让英雄永远蒙羞，岳飞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伟岸，而岳飞墓前的四个佞臣则注定长跪于此。
1: 岳王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宝剑之一，据传它具有千年不锈的神奇特性。下面将揭示岳王勾践宝剑为何能千年不锈，并分析其背后的秘密。
0: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岳甲可吞吴。岳王勾践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是流传千古，早已经被纳入到了教科书中。没错，岳王剑就是岳王勾践的随身佩剑。这把宝剑经历了数千年的洗礼，在出土的时候竟然没有斑斑锈迹，这是什么原因呢？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把岳王剑是在1965年湖北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中成功出土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剑。据说这把剑身上刻有通假字，意思就是岳王勾践的宝剑。后来这把剑也被人们誉为是天下第一剑。这把古剑通长 55.6 厘米，剑身长 47.2 厘米，宽 4.6 厘米，剑柄长 8.4 厘米，重 857.4 克，造型十分精美。它之所以过千年而不锈，其一是因为岳王剑的特殊制作成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把剑是青铜剑，也就是说它的主要成分是铜。在化学元素当中，我们知道铜是最不活泼的金属元素之一，日常条件下它不会像铁铝一样氧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它一直会保持原有状态，不会生锈。而更重要的是，岳王勾践剑的剑脊含铜较多，这就使得剑的韧性好，不易折断，而剑刃部分含锡量较高，这增加了宝剑的硬度，也使得宝剑异常锋利。也就是说，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我国已经初步掌握了金属铸造的复合工艺，这实在是太令人惊奇。岳王剑不锈原因之二，是因为密闭性较好的储存环境。岳王剑被埋在地下非常深的地方，出土之前被放在一座封闭的墓室内，墓室周围是用一种质地细腻的白膏泥填色，整体比较夯实，从而使这个墓室几乎成为了一个密闭的空间，基本断绝了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密闭性好，没有空气进入，这大概就是岳王剑2000年不锈的外部因素。还有一个，据现场发掘的工作人员说，岳王剑埋藏的这个墓室曾经长期的被地下水浸泡过，几乎完全的隔绝空气。学过化学

0: 学的我们都知道，生锈有两个必要条件，水和氧气，缺一不可。在完全隔绝氧气的情况之下，金属活跃性极差，不能参与反应。铜又作为一种极不活跃的金属，在这种情况之下，怕是想生锈也没有条件了。以上的三种说法就是关于越王剑2000年不锈比较靠谱的说法了。总而言之，在那个时代能够铸造出一把宝剑经过2000多年都没有生锈，这实在是太令人着迷了。
1: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荣美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云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

0: 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6月29号至7月2号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28号至7月18号对东胜区民族东街与准格尔北路交叉路口东向西方向占用北侧两车道进行地下雨水改造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由于占道施工行车道变窄，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安全通过。

0: 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5号至8月5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下行线三北羊场至矿矿井1715公里至1663公里路段实施封闭施工，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可由三北羊场收费站出口下高速，通行109国道，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6月30号至7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东向西方向车辆需在正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需要在东时代斯酒店路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6月21号上午打车从东胜区开元广场工行到老农田超市后到民生小区，不慎丢失钱包，内有现金、银行卡、2张身份证，失主电话151-4940-0048151-4940-004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8号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万达广场捡到带黑色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豪猛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三星堆遗址是哪个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呢？三星堆遗址是哪个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三星堆遗址是什么时候至商代的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呢？赶快参与节目互动吧，有机会获得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2: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避暑城市机票预订量飙升，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电视剧《生命树》带火青海生态旅游。《生命树》的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如今剧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功能，带动取景地火热的同时，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01%，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

0: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海南游艇夜钓获了。六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往常来说是海南旅游市场的淡季，但随着游艇夜钓这一夜间体验项目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特色海洋休闲体验正在激活夜间消费，为海岛旅游淡季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游艇夜钓单人400元五小时，出海套餐2800元整船包夜套餐，覆盖新手资深钓友两类客群。往年六至八月，无支洲海钓游艇每晚出航率不足30%，发展常态化夜钓后，夜间出航率稳定在95%以上。夜钓业态也直接拉长游客本地停留时长。数据显示，推出夜钓项目前，无支洲岛游客平均停留1.2天，如今钓友群体平均停留时间达3.7天。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三星堆遗址是哪个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呢？三星堆遗址是什么时候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3: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2: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4: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北京时间14:2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三星堆遗址是哪个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肖老师 A 还有小乐、涵涵、女神、女还有瑞瑞都发来了正确答案。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获得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捷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15248472862。是什么击碎了你说的谎，我却还是不能忘，偏偏两个相爱的人相恋。最近呢，我们推出了4条旅行线路，分别是去山西的线路，去华东、上海、苏州、杭州的线路。

0: 以及去大连还有去成都的线路。那这四条线路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当然了，也可以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我们每条线路啊都有详细的介绍，在微信当中我们会推微信的链接，有推文，大家呢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之后，可以具体的看一下我们这四条线路的详细安排、具体行程。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到柔美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重点介绍一下成都之旅和华东之旅。
1: 两个相爱的人想念不相见，又是谁在回忆里望也望不穿。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好友的信息。超超，这位朋友问，去山西是什么时候出发呢？去山西是7月11号出发，统一从鄂尔多斯出发，我们是大巴全程带大家去山西打卡六大网红打卡地，7月11号出发，7月15号返程，5天4晚的行程安排，那会在山西度过丰富的5天4晚。超超说没有记住电话，再重复一下。那稍后呢，我会把电话发送到您手机上，注意查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旅游热线报名咨询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

我们现在推出的四条路线有三条是独立营成长营线路，就是只允许7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报名，那只有一条线路是亲子游的线路。那其实呢，我们想把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时间都让给孩子，让孩子出去锻炼一下，离开父母，离开老师同学之后，看看他们的自理能力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也精心设计了三条成长营独立营线路。那哪几条是成长营的线路呢？山西之旅、成都之旅以及华东之旅是成长营的线路，只针对7到15周岁的孩子。那面向这样的群体，我们就是精心设计了三条旅行线路。那还有一条旅行线路是亲子游的线路，这条旅行线路就是大连之旅。那这四条旅行线路都是7月中旬、7月上旬进行出发发团。那大家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根据您的时间来进行报名参团。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当人分的幸福，时间忽然间停住，曾经烦恼的。那我们推出的这四条线路，不仅是走马观花式的看风景、打卡景点，更重要的是让同学们有所学，有所收获。

那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路线的话，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和您分享具体的线路行程安排。

0: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1: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0: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1: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0: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
2: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专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任娟，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任娟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先来关注最新进港航班信息。由青岛飞来鄂尔多斯的 MU911 色次航班将于15点到达。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以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

0: 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3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继续了解我们近期推出的旅行线路。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融媒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重点分享一下华东之旅和成都之旅。那现在呢，这两条线路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先来说一下朱莉的联系方式：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手机同号。那我知道啊，很多家长在每年暑期的时候都会很纠结，就是到底要给孩子报什么样的旅行。那现在呢，这些家长又有一个认知上的提升，就是我们的这场旅行，孩子的这场旅行，不仅要看风景，要玩好，还要学好。
1: 对，
0: 不仅仅是单单的玩，还要让孩子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所学，有所感悟。那就针对我们大家这样的需求，我们融媒视听旅行社也推出了三条独立营、成长营。那这三条独立营、成长营其实就是符合了大家的胃口，特别是符合这个家长和同学们的胃口。因为现在的孩子也不单单是说去外边看看风景，这个拍拍照啊，拍拍美丽的照片就可以了，他们其实还是想在就是旅游的这个地方学习到当地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然后呢就是去博物馆，然后再学习一些丰富自己，提升自己。
1: 哎，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运而生了啊。
0: 嗯，
1: 我们的主要方向呢，就是针对于大家，哎，比如说，有想在暑期给孩子进行规划一下的，或者说呢，您有想暑期出行的，以家庭游的方式出行的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呢，因为进入暑期之后，现在所有的线路全部都已经发出了，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根据线路去给孩子进行选择，或者说针对于孩子的喜好来选择我们的线路啊，都可以。那目前呢，我们出了四条线路啊，就是近段时间四条线路，一条呢是大连的，它是全家游、亲子游，适合夏天去海边城市玩的啊。另外一条呢是成都游，很多小朋友有这个成都梦啊，想去接触大熊猫，想去三星堆，想去都江堰，想去杜甫草堂等等，那您可以选择成都游。还有一条呢是我们的山西游，山西嘛，主要是以这个
0: 文化为主，
1: 地缘对为以这个为主的，所以说啊，有家长想咨询这个山西游的也同样可以来咨询。那最后一条呢是我们的华东游，华东八日游，跟着我们一起走到的是四个城市啊，苏州、杭州、
0: 绍兴
1: 还有上海。对，这个暑期呢也可以让孩子走进上海迪士尼啊，走进很多很多有名的地方，让主播带着大家一起去游玩，去学中玩，玩中学啊。今天呢，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它是有限的，所以说节目当中我们主要针对这个华东还有
0: 成都
1: 对两条线来介绍。我们先来说华东吧。其实华东呢是在成都之后推的啊，就是近两天刚刚推出来这条线，但是推出来之后家长们的反响还是不错的，不少人就是都来咨询这条线，从其实已经开始报名了，就是今天开始已经大家陆续开始交费了啊。然后就有家长问我什么时候开始交费可以报名了，现在就可以了，已经可以了。大家有需要的，如果说你确定下的哈，就不要再等待观望了，您直接找我就可以了。你知道今天有个家长其实早些时候就来咨询了，一直没有出现，他就一直等着我，等到我终于出现了，今天给我打电话说我要报名，我说好，然后他说我对比了市面上很多，他是最终我选择了你，我说为什么，他说不是说别人不好啊，只是说他会有比较，他说有的地方给我介绍的很浮夸啊，有的地方呢就是又过于的强势，他说只有我跟你咨询到的时候我感觉你特别真诚，你跟我说的很多东西很多建议都很实在，

0: 他说然后我参考了很多地方， 我怎么看我都觉得嗯，这个成了，就 这条线了，这个人了，可以。哎，所以说我们柔眉视听一直给人的这种感觉它就是有亲和力的，但是呢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线路的品质
1: 是不会打折
0: 的，对对对、嗯、哎，所以说大家找我们第一是因为我们是官方，那官方背景固然很重要，其次是因为我们的线路真的是很科学，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的服务真的是很过硬，哎，所以说就是综合了一个综合的上述的这么一个条件，大家更多人会选我们。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没跟助理打过交道，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这些线路的，您不妨可以试一试哈、啊。今天我自信满满的在跟我们一个客户说，我说嗯，他也在问啊，我们孩子第一次去啊，我就有点担心第一次走怎么怎么样、嗯、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只要跟我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我说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回头客。就感觉好像这个词好像有点过于自信是不是，但是因为我对我的服务和我的团队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来找我们，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去给大家做好这个保障工作，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放心啊。
1: 嗯，那就是在平时和朱莉还有圆圆的聊天当中，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回头客，而且都不是一次报名两次报名甚至是三次报名四次报名，还有推荐他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参团。就是我们柔眉视听旅行社，刚才朱莉也说了，我们的服务好，我们的品质好，而且我们是有官方做背书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朱莉作为一个妈妈，她呢有两个孩子啊，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觉得她设计这些线路的时候，就是回答家长问题的时候，她能站在母亲的角度，她不是说单单的只是我们柔眉视听的一个工作成员，是工作人员这样的方式来给大家介绍线路。我觉得不管是出的这个线路设计初衷，还是说给大家提供的服务也好，都是站在了一个母亲的这个位置上来服务大家的。
0: 对，
1: 嗯，这样呢我觉得就是有同理心嘛，因为都是家长都是妈妈操心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想到的比如说后续可能发生的问题会多一点，会比较细致一点细心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很多家长信任你信任我们柔眉视听旅行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嗯、多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吧，母亲的角色包括还有孩子的角度，他的需求点在哪儿、
1: 嗯、
0: 包括一名有经验的这个带队啊，就是多年从事这个工作嘛、
1: 啊、
0: 所以说呢考虑到哪个城市什么季节更适合去，哪些适合孩子去啊，孩子去了之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啊等等，就是一名就是经验丰富的带度的角度，然后再有就是一名维护我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乙方的角度、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您选择了我，我很感谢您，我一定不会辜负您，所以说呢站在维护客户的角度维护客户利益的角度去考虑，我会综合的就是多个角色的去考虑这个线路，包括它的报价它的各方各面，然后让我们一起可以快乐的合作、啊、
1: 对，像我们这几条线路、嗯、这四条线路都是打磨了很久，那有些线路像大连啊还有山西往年都是有推出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每一次推出的线路都是在往年的基础上做升级做调整，就是把之前的一些不足或者说大家有一些可能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遗憾，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个补充，而且呢做到尽可能让大家满意，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来参团报名。我们来说一下咨询热线1554822423，1554822423。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说了重点要给大家介绍华东之旅和成都之旅，那我们先来华东之旅吧，因为这条线路我知道关注的人很多，特别是去上海，去上海迪士尼，去魔都，这条线路很吸引中小学生。
0: 嗯嗯，对，嗯，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线路啊，
1: 嗯，
0: 就是我呢是就是秉承了一些大家就是喜欢的地方
1: 啊，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又加了很多适合孩子的地方，就平常的时候孩子们有可能会读到这个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对不对、
1: 嗯、
0: 那所以说这条线路当中我特别专门加了鲁迅故居这个地方，
1: 对，去绍兴，
0: 对、
1: 嗯、
0: 其实很多就是很多线路当中我也参考了一下他们是没有的，
1: 嗯，
0: 是为什么，因为是你看同样虽然说都是在华东，
1: 嗯，
0: 但是那绍兴的路程是要比苏州杭州上海之间要远的，
1: 嗯，
0: 那大家肯定会考虑这个成本，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孩子去了之后啊一定要去百草堂去看一看，
1: 是的，
0: 看一看刻有早字的课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影响，我觉得它是有帮助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从

0: 从小就读先生的这个作品，然后呢一定要去先生的故居去了解他的生平，然后站在他那个角度，然后再去理解作品，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的理解能力也会有提升。
1: 对，我觉得对于孩子理解作文是更深刻了一点，
0: 所以我专门把绍兴加了进来，就是就等于是我一趟线要带大家走进的是四座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它是合理规划的。你比如说我们先去到的是这个寒山寺，小时候有没有背过枫桥夜泊？
1: 背过。
0: 对，然后寒山寺是怎么火的，其实就是因为这首古诗。枫桥和寒山寺啊，因为它是离得比较近的啊，然后就是从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背这个枫桥夜泊，姑苏城外
1: 寒
0: 山
1: 寺。
0: 对，然后寒山寺火了，名声大噪啊，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会对寒山寺的这个钟声啊、江风啊、古渡呀，哎，会特别的感兴趣。所以说我们都会把这样的线路安排进去，我都想好了，我要站在寒山寺，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这首故事、啊、
1: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0: 对对对，特别好。但是这个线路当中，当然除了之后这个之外呢，首先我们这个苏州园林是一定要去到的，我们去到的是中国四大名园留园，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啊。然后在这栋园子当中，孩子们可以看到的是古典的园林啊，也可以看到的哎是这个就是营造层次感的这种建筑呀，这种设计呀，
1: 园林之美。
0: 对对对，
1: 这些肯定我们是都要看到的。
0: 然后呢就是像刚才说到的枫桥寒山寺啊，这个是属于和我们的这个古诗它是有关系的啊，大家也可以是置身古诗了解唐诗创作的背景。除此之外呢，去到杭州了，西湖是一定要去到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说去到西湖了、也有很多很多就是值得就是我们去了解的东西。你比如说白居易啊、苏轼啊，这些文人留下的大量诗词，白蛇梁祝，经典的民间故事，它其实都是发源于这个地方的啊，所以说也很值得一去。除此之外呢，我们说都到了那儿了，那我们去趟宋城吧。就是之前其实你会发现、我之前的线路会出到过宋城。
1: 对，都会安排到宋城千古情。
0: 对、为什么这次的时候我把这个单加到了少年独立营里边，因为宋城呢、它这个就是都城的这个风貌，它是复刻了
1: 宋城的
0: 风貌，《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市井图景、
1: 啊、
0: 然后就包括里头的青石板街巷啊，宋氏的这个楼阁呀，它这个建筑整个建造是按照《清明上河图》去建造的。所以我想让孩子们有那种置身
1: 宋代的感觉，
0: 对，置身清明上河的那种感觉。我们可以就是进了里边之后，它会有一些就是传统的非遗项目，有一些互动的项目，孩子们可以一起玩，然后呢有一些民俗娱乐、那就是下午我们在这里边转一转，感受一下这种市井的商贸、民间技艺的这种社会风俗啊。然后晚间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去千古观看这个千古情
1: 演出、
0: 对，因为这个表演一直其实在以往的就是节目当中我们也在介绍啊，这里边基本上你看这个大宋的宫廷盛宴呀，岳飞抗金报国呀，西子民间传说呀，就是这经典的史诗故事，孩子们他通过这个演出可以看到完整的剧目。哎，我觉得对于深化历史它还是多少有点提升的啊。
1: 对，而且就是朱莉不到发现没有，比如说我们对某一段历史其实并不了解，但是通过电视剧啊还有这个影视作品的改编，对，改编了之后就感兴趣。就是像这个央视的开年大剧太平年，
0: 对，
1: 那像其实这个五代十国这段历史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并不了解，但是通过这样的电视剧这样的影视作品走进大众，让大家对这段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就感兴趣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让孩子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走进他的这个背景的地方，发源地，
1: 是的，
0: 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啊。另外刚才也说到了鲁迅故居，是我这次也是主推的，因为我之前自己单门去过鲁迅故居。然后进去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慨万千啊，就是因为也许是读了这个鲁迅先生的一些作品之后啊，走进去就有一种走进了先生笔下的旧时光的那种感觉一样啊。他就是童年的那些什么蟋蟀的鸣叫啊，三味书屋，再到这个白草原，再到孔乙己，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感觉就在耳畔一样。
1: 对，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鲁迅先生的成长历程，特别是他刻的那个枣字。
0: 对，真的是那个课桌是在里边放着、上面是有个枣字。就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地方让孩子多去看一看是特别有好处的。再有就是周庄它是素有中国水乡美誉的，而且就是近千年的这个江南商贸的一个古镇啊。因为这个陈逸飞的故乡的回忆，然后 后阳明世界了。走进这个水乡里边之后，大家可以感受到的是双桥古寨呀、错落排布啊，包括流水石桥啊、白墙黛瓦，就是俨然就是一幅这种水墨江南的经典画啊。
1: 嗯，
0: 所以说走进周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去了周庄之后，我们不仅只在周庄看，我们还要不仅只在周庄转去理解去体会，我们还要有这个沉浸式的演绎。我这条线路其实是双演绎的，就是因为周庄有一个演绎叫做只此周庄
1: 、
0: 对，它是就是有这个先贤文脉故事、三地环木、实景光影、古风舞剧，它是融合起来的一个宋代水江的风貌。哎，在这里边它就可以还原了宋代的市井啊、服饰礼乐呀、家国叙事啊，等等，还要跟他这个什么古镇双桥啊、沈厅啊，跟这些都是相互去印证的。哎，所以这个沉浸式的演绎一定要去。孩子们到现场可以什么，他可以持着鱼灯去沉浸式的入戏的
1: 啊。
0: 哎，是不是
1: 这个体验感非常不错？
0: 对，所以说这条线如果说戏讲开的话，大家会觉得里边我是很用心的啊。所以说周庄我们是这样安排的。那我们说都去了华东了，去上海外滩一定是要去的，去感受一下万国建筑博览群，对不对？去感受一下这个一砖一瓦，就是雕刻这个上海的这个百年的风云变迁，对吗？所以说就是上海像这个外滩呀、豫园呀，这些我们都是要去到的。另外了，去了上海我们还要去到这个高等学府，上海大学、复旦和同济大学，我们是三选一的，因为暑期嘛，我们根据实际的预约情况而定啊。但是孩子们一定可以去感受到这种名校的学术氛围的啊。最后呢，最有名的，哎，不要说最有名的，相对有名的啊，这个迪士尼。
1: 迪士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条线路的精华。
0: 就是迪士尼乐园，这个是孩子们一定要去的，我不说你们都知道它的含金量啊。然后再有去到上海了，我们还要带着大家去这个自然博物馆，因为它是就是华东地区规模比较大的、专业性比较强的这个自然博物馆。去到这里有这个地球的演化呀、生命的起源呀、古生物的化石啊，它是很全面的，所以我们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这就是我们整体的线路。有朋友问说怎么去啊，就是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孩子们坐卧铺去。下午我们2:30左右吧出发，然后到第二天的上午11:00我们基本上就到了，正好到了吃午饭，吃完午饭就可以开始行程了。所以说呢，全程的行程真的是很科学、很合理化的，而且很有看点、有亮点的。如果说家长们想让孩子在这个暑期去华东、去上海、苏杭、去绍兴的话，可以来联系朱莉。那我们团报还有优惠价啊，活动的时间目前是定在了7月21号到7月28号，8天6晚，老师的配比呢是1:10，详询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
1: 那大家听了朱莉的介绍，就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很用心，学玩结合。我们既有硬核的知识，还有这个欢乐体验，更重要的是，现在我觉得朱莉在她的各个线路当中都加了体验，这一个课程这一安排。那像去大同博物院，我们是做小小讲解员。那像去到成都，我们是化身熊猫的守护官，以及还可以化身这个就是文物工作者，多了一些体验的项目在里边。对于孩子们来说，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感兴趣这样的体验课程的。
0: 孩子嘛，他一定是有吸引他的东西，
1: 对，
0: 才会感兴趣啊。
1: 嗯，
0: 如果说我只是枯燥着带着他总是在转园区的话，他肯定也不怎么感兴趣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是就是动静结合的。
1: 对，那我们这条线路还有其他线路的报名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以及报名。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2: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北京时间14:5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刚才呢，朱莉给大家重点分享以及介绍了一下我

0: 电话进行咨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还有一条线路也是在7月份出发的，就是成都之旅。成都之旅，那我们重点的活动范围就是在成都，是吧？
1: 嗯，对。然后就是我们在成都的话，就是。我们也有很多这个知名的景点要和大家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啊，给大家针对于成都这条线路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条线路呢，同样啊，我们也是选择到的是八天七晚这样的一个时间啊，七天六晚啊。成都古蜀是7天6晚的少年独立营，在这儿呢，我们其实给大家就是更多的推荐的是什么活动亮点当中有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这个去到成都他一定要去看的啊。然后呢，三星堆、都江堰、中国商飞，还有川剧非遗，这些都是我们线路的亮点。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成都这条线我们会让孩子化身6个角色，然后专属角色去体验读懂历史。哎，那哪6个角色呢？首先是生态科考员啊，让孩子们呢去实地的去观测这个熊猫的习性啊，学习生态科考的一些数据记录啊，哎，然后咱们给孩子树立保护熊猫的这种意识和理念。那第二呢，就是熊猫守护官。哎，平常的时候咱也就是从最多动物园里头看一看，咱们就老
0: 再有就是电视里边看一看。
1: 对对对，但是这次我们走进成都的话，我们会学习这个熊猫营养知识，然后亲手去给熊猫制作专属窝窝头。哎，你想想，你做那窝窝头，熊猫吃了，它该多开心多幸福。
0: 我觉得开心的是我们同学，对，同学最开心了。
1: 平常没有这种就是近距离给熊猫去服务的这种机会、啊、
0: 没有，
1: 对，
0: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做这个取水器啊，然后在就是科学实践当中去让大家懂得尊重和关爱小动物啊，这是第二个身份。第三个身份就是古蜀工匠学徒，我们可以学习这个范畴法这个古法工艺啊，就是然后呢去用安全的材料去复刻青铜
0: 面
1: 具，
0: 对。
1: 还可以当这个小小的考古师，哎，我们可以去考古啊，就是这都是一些孩子的体验项目。就像刚才菊林说到的，我们的线路都是注重体验的啊，体验感特别强。然后像水利工程师也是我们的第四重身份，会实地去走访都江堰，然后呢去现场解码无坝引水的黑科技，亲手去做马扎，哎，透过这个工程我们去看自然，去了解古人的智慧。那身份五呢，就是文明解码官，去到成都了。三星堆是一定要去的，我们去梳理三星堆的历史背景，解析古蜀文化的造型啊。那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的美食小厨。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项我们基本上啊，就是都是覆盖这个体验项目的、啊、
0: 是的。
1: 美食小厨当中呢，我们会一起去探讨川菜四川人的性格生活方式的关联，然后在专业大厨的指导之下，我们会去完成这个熊猫蒸饺葱油饼的 DIY 制作，让孩子亲手去动一动啊。同样也会在川菜博物馆去了解这些川菜美食位在四川的这个文化内涵。
0: 对
1: 对，这是我们的一些活动的亮点。那另外呢，就是除此之外啊，当然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这个体验火锅美食，去到了成都了，一定要尝一尝这个辣火锅啊！
0: 对，是，
1: 哎，观看一下变脸。刚才我们说了非遗变脸，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个杜甫草堂。一定是要去看的，大家学习他的古诗太多了，所以说去到现场去看一看草堂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是否一样啊，去了解一下。那另外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科技馆，我们也会是去到的，成都的博物馆，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商飞，探秘中国商飞，去体验这个 C919 模拟飞行，这个就特别是很多男孩子他是喜欢这个项目的。
0: 对，
1: 这回我们带着大家都会一次性啊打卡全。
0: 那我们这条线路我觉得就是重体验，而且对应的手工啊实操项目体验项目是比较多的。那这样的呢，我觉得就可以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与思考能力，让孩子就是可感知的这个成长是非常 非常明显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这四条旅行线路的咨询热线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加关注，大家留言，添加微信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三星堆遗址是哪个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呢？正确答案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

0: 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获奖的朋友，您可以去铜川猛士销售中心去领卡，咨询热线15248472862。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明天的时候，我们继续邀请朱莉和大家分享线路，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门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

0: 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通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世代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正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西方向车辆需要在正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需要提前在东世代斯酒店门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内的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等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众朋友文明出行、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除此之外呢，提前要跟各位分享一则天气预警情况。接下来关注一则来自于康巴市区气象台的消息。康巴市区气象台2026年6月29号13时2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康巴市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欢迎接着回到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29号上午11点30分左右，骑电动车从中心医院的东胜部到旧火车站附近，不慎遗失透明塑料袋内装药品，失主电话153-2691-6399。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失物招领信息。6月28号上午，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奔驰车钥匙一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杰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您满意。好的，除此之外呢，还要再跟各位发布一则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48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市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鄂托克前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东部、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管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管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8，世说万国皆有理，交管有话细分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管有话说节目，我是嘉浩。

要和您聊点不一样的事儿。七月份起呢，这些新规马上就要实行了，交广有话说和您一同关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带来的消息。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首部行政法律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实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取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交管有话说，要您一同来关注。当然除此之外呢，日前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项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假休息、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啊，那这些权益都规定了哪些细则呢？不用着急，我们节目的后半程将会和您一起来关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新的消息也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了。从今年的7月1号起呢，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执照被吊销、工商不予认定等政府部门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复议的事项，比如说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医药板块。中医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中药说明书的禁忌反应、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之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将依法予以不再注册。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2啊。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的相关的条款非常多，比如说下面的这一个关于京麻类药物的相关规定。

好的，根据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的管理条例以及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的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相关目录。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一同关注另一则消息了。根据国家医保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国家基本药物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物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物目录2025版的通知》，对于2025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和甘露特钠胶囊等八种。

协议期内的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的连续性，给予了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的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照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也就是自2026年的7月1号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畴。

0: 当然呢，除此之外，从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25， 以下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动力用蓄电池安全要求，以下简称电池新国标，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呢，标明了要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车整体的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同时呢，电池的新国标呢，也包括了修订热扩散技术的相关要求，以及新增测试项目等。北京时间的下午15:1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将一同关注一下15:15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哪些新的出台政策。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5: 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温鲁清，东盛克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7: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8: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7: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呢，交管有话说，和您一起关注7月份即将实行的这场新规。前面呢，我们总共关注了，首先是杜

投资领域的相关法规，以及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项规章，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复议来解决对政府部门相关的争议。在医药方面呢，相关的中医药管理专门注册规定了啊，有一些中药说明书上写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行起三年后不能够再写上不明确了。还有根据精神麻醉类药品管理规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关注7月1号起还有几项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来是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绿色生产和公共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这其中呢，就包括了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和照面样式。除此之外呢，在施工方面呢，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也补充了相关的规定。比如说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数、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以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再来把目光呢转向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了啊，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也是7月1号起要正式实行的。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的安全要求以及相关的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在天气方面呢，公众气象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啊，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以及相关的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等建议和内容。北京时间的15:21，这以上就是七月份这些即将实行的新的规则。交光有话说，和您一同关注完毕。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一同来聚焦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专门规章制度。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2，是时候放出我们的互动问题了啊！不少的朋友呢都没有耐心等到我们的互动问题的时间，这事儿可以理解。确实前面的相关更新的规章制度呢非常的多，所以占用了不少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互动问题呢特别特别的难选，为什么呢？以往都是 A 和 B 两个选项，而今天呢是 ABCD 总共四个选项。今天的互动问题是，以下哪类人员适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A. 所有年满60岁的退休人员。 B. 用人单位招用的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接受劳动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 C. 享受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D. 按照国家规定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劳动者。答案就藏在我们的互动区里面，列位，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吧。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呢，依然有机会获得大奖，1008猛士听五级，2026年继续抽车了，抽取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5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5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5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5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5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选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5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

才目前收到了相关的听众朋友们的互动消息，例如说这个 E3Q 一个 Y 啊，这位老朋友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听友说没有听明白呢，就已经要选出来问题了，我再给您念一遍题目啊，就是以下哪类人员适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A. 所有年满60岁的退休人员 ；B. 用人单位招收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接受劳动管理并获得报酬的劳动者 ；C. 享受已经享受基本劳养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D. 按照国家规定弹性延迟退休期间的劳动者。A、B、C、D 总共4个选项啊，期待各位的积极参与。

好的，我们目前又收到了一条来自公众号后台的新消息啦。我看看今天的幸运听众是哪位？这位幸运无敌幸运星，还真是幸运听众啊！但是啊，我可没说您这回答对了啊，这事儿咱要分清楚。

上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回答出来了我们本次的互动问题啊，刚才有可能没听清楚，小丁再说一遍，就是刚才已经有不少听众朋友们呢都回答正确了我们的这个互动问题啊，相关的正确答案我们会在15:30后正式公布。当然今天呢我会发现黑豹以前的歌也特别耐听，所以分享给各位。

当然，怎么还会有听众朋友们说小丁没有听清楚题干呢？那小丁再读一遍吧，就是以下哪类人员呢适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 ？A 呢是所有年满60岁的退休人员 ，B 呢是用人单位招用的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接受劳动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 ，C 是所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 ，D 是按照国家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工作者啊。那今天的奖品呢，除了咱们1008猛士听我觉得抽奖卡之外呢，还有就是老规矩，咱们交广有话说的节目互动礼品，只要您参与互动就会得到奖励，前提是一定要正确啊。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下午15:30了啊，接下来我们迎来15:30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您一同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和天气情况，之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1: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2，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6月29号7时至7月2号18时，对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摊铺施工作业，届时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市戴斯酒店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西方向的车辆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前往酒店的门口进行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33，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升至30摄氏度以上，西部局地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东胜

至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树林兆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32摄氏度，在这儿做一下更正。敖勒赵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乌审兆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河南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两条相关的雷电预警信息。康巴时期气象台2026年6月29时13时29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康巴时期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除此之外呢，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号12时4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东部、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6分，接下来要您接着关注焦光有话说，我们将要在这一时段公布正确答案。

0: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暖城之声。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15: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交广有话说节目，事说案我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你好，我是嘉浩。温律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得嘞，各位等着急了吧。温律师，今天我这个互动问题可是有点水平呢。
1: 好的。
0: 得嘞，我和您一起来。
1: 看看什么问题？
0: 对，我给您分享一下啊，您看看选哪个。就是以下哪类人员适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A 呢是所有年满60岁的退休人员 ，B 呢是用人单位招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接受劳动管理并且获取报酬的劳动者 ，C 呢是所有已经享。

0: 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还有一个 D 是按照国家规定弹性延迟休假期间的劳动者。吴律师，您看这 ABCD 选哪个呀？
1: 选第二个 B。
0: 好，正确答案
1: 是
0: 选 B、
1: 就是、对，也就是用人单位招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接受劳动管理并获取报酬的劳动者。
0: 嗯，所以呢，在这儿呢，要很遗憾的通知一下无敌幸运星和 EQQQY 啊，这两位听众朋友，感谢两位的积极参与啊。正确答案是选二 B 的啊，但是很多朋友都选了四 D。无敌幸运星呢，一开始选的是 C， 然后就在这个幸运星这个运气好。得是正儿八经运气好，我这刚念完答案您就给发过来，不合适吧。得嘞，吴律师，您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件事儿吗？
1: 因为呢咱们都知道，也就是说是这部这个叫行政法规即将实行、
0: 嗯、
1: 所以会聊这个事儿。
0: 是的，没错，因为在7月1号开始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它要从7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了，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项主张了啊。吴律师呢，您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得嘞。在这个今天的材料里面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点，就是它制定暂行规定的背景是什么呀？
1: 制定暂行规定的这个背景呢，其实最主要、
0: 嗯、
1: 咱们都知道我国的老龄化，也就是2030年将进入很多人进入老龄化。我感觉到我2030年我是56岁，也是，哎呀，我觉得56岁也是老龄化了。所以呢，在法律上来说呢，啊，在现实中来说呢，确实老龄化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人社部呢，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啊、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总局等部门专门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岁数你看着已经50多了，
0: 嗯，
1: 感觉是开始进入老龄化了啊。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说，从现实中来说，那就像我们都在提供劳动的同时呢，啊，那就是有一个适时的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一个暂行规定，这部首次确定了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个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而且是保障了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很多就像我们同学，这个都是这个50多岁的，现在还叫中年人啊、
0: 嗯、对，
1: 这个年龄段的人，但是呢都在工作呀，就像有，就像女性有领航养老保险金的也在工作，男性呢，我们像我们班男同学还不到60周岁，肯定还没到退休嘛，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的人身体大部分都还不错，那这时候呢都在提供劳动，退休以后，那这个行政法规呢适时的出台，其实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极大的保护，所以呢其实应该是对老年人更多的保障和贴心。
0: 嗯，文律师，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这一段话，因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在社会当中还有很大部分的已经退休了的人，他可以选择二次就业，就像咱们交通广播之前的很多的前辈们、老师们啊，依然可以选择在退休之后返聘回来。本次的这个暂行条例呢，就是对他们的相关的权益做出明确的、有文章的、白纸黑字的规定。将来万一发生冲突了，我们毕竟还是要做到有法可依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那这个暂行规定适用的范围是什么样呢？
1: 对，这个暂行规定呢，啊，其实适用的范围呢，就是只要是我们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而且呢已经领取了社保工资，也就是领取了社保工资，这时候就适用。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的人呢还没领上社保工资，那适用的是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0: 我好像更明确了一点，就是如果按照之前的这种合同来讲的规章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只有合同相关的合同条例或者合同法律法规来依据这个来进行处罚，但是现在有了暂行规定之后呢，相关的用人部门就会在劳动监察这一块也做到相应的约束和规范，您说对吗？
1: 对，所以呢制定这个暂行规定呢，其实

0: 是最主要的布局，就是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就像我这个岁数，再过两年，基本上就可以领到养老退休金。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是有的呢是，比如说职工的，就像我这个，我是今年50多嘛，然后呢52岁嘛，然后呢，就像我们有的同学，女性啊，女同学就很多就领上退休金了。那这时候她超过法定，但是她还在就业呀，这部分就非常实用。所以呢，劳动权益呢面临一个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为了落实延迟，也就是延迟退休改革决定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要求，经过深入调查、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呢就是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药总局制定了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出台，其实填补了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而且旨在明确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嗯，好的，您刚才我记得也提到过了啊，就是在这个暂行规定里面，有一些权益就是对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像您举例的时候说了这个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呢？您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呢，温律师？
0: 这个呢，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就说是那个对超龄劳动者呢啊，就是他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动报酬方面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呢也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像呼包饿，很多的城市呢，它是在内蒙古是一类城市，它的最低工资是2380，不能低于2380。休息休假方面呢，明确要求遵照法定工作时间和年节及假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呢，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支付加班费。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是这样的。
1: 嗯，好的，温律师，我脑海里面突然迸发出了一个小小的阴谋诡计啊，当然这个是我的阴谋诡计，是错误的，提前要告知大家。您看看啊，这个超龄劳动者他是不是已经有养老保险或养老金了呀？
0: 对，超龄劳动者就是有养老金了。
1: 嗯，
0: 而且呢，也就是说是这里面所说的超龄劳动者就是已经领取了养老金。
1: 嗯，那温律师，我给您带入一个情境啊，现在呢，我是一家用人单位的负责人了。哈哈哈，我是负责人，然后呢，我今天返聘回来一个已经退休的咱们的老同志，这个老同志呢，他已经拿养老金了，我能不能直接让他不从我这儿领工资，然后来上班呢？
0: 不可以，按照现行行政法制现行的政策的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了更好的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需要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金，经过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金。但是呢，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呢，社会保险机构部委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是这样的。
1: 温律师，您这个一口气回应了我的问题，顺带还告诉我了，我不仅得给他发工资，我这五险一金还不能少给他缴，是吧？
0: 是的。
1: 哦，那您看看，那如果说啊，我切实的损害到了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那超龄劳动者该去哪儿举报我呀？包括人力资源部门，他该如何处理相关的同志的这个投诉呢？
0: 对，依照呢啊，依据呢《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明确规定，也就是说，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暂行规定，而且呢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向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投诉。人力资源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违法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追究责任。
1: 好嘞，感谢温律师这个时间段的关注啊。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49，我们应该补一个45分的广告，您看您要不要稍作休息？
0: 好的。
1: 哎，好嘞，您不用挂断，一则很短的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温律师。
0: 好的，一会儿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5:5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律师，您还在线吗？
0: 你好，主持人小丁。
1: 得嘞，温律师，在这儿呢，最后一个问题，我先跟各位咱们快速的过完，然后接下来我们收到了一位听友的求助。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如果咱们的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发生了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对于现在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申请调解或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相关的人社部门会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逐级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适用的法律适用以及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维权服务。温律师，下面我们再聊一个，有一个应届毕业生向小丁在后台发送的互动问题了。温律师，
0: 喂，你好，小丁。
1: 哎，温律师， 您是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1: 哎，是这样的啊，咱们有一位听友呢叫。

做雅娟啊，这位雅娟呢，她遇到了一个难题啊。现在后台是这样写的，她说她现在呢已经毕业了，她是去年就应该毕业的一个毕业生，但是她去年有一门挂科了，所以她的档案什么的都留在了学校，今年补。

0: 比如说你在哪上的小学，你在哪上的初中，你在哪上的高中，
1: 重
0: 新找当时的班主任，
1: 嗯、
0: 或者有的班主任可能退休了啊，
1: 嗯、
0: 你可以找学校呀，证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可以补呀。
1: 嗯，相关的这是一个思路啊，因为后面还有一部分我还没有跟您分享啊。现在呢，学校老师就给他说啊，他们那儿找不着，让他自己想办法。然后说如果毕不了业的话呢，学校老师说告诉他就他就不要毕业了。我这很久没有听到这么脆声的回复了。
0: 咱们不要说这个大学了啊，如果是一个幼儿园，我也觉得我也想要个毕业证，小学我也想要个毕业证啊，怎么就能毕不了业就别毕业了？
1: 真脆声，这个回复
0: 太多了。
1: 那您有什么好招吗，温律师？
0: 我建议呢，就按这个，就我刚才所说的，
1: 嗯，
0: 你从那个有的学校呢是从小学必须要这个档案，有的是从初中，
1: 嗯，
0: 有的是高中，看这个每个学校的不同，你开始补档案，档案也是可以补的，只不过是特别费事。
1: 嗯。得嘞啊，这个后台呢已经给我发来了这个学校的名称了。首先呢，不是咱们市的学校啊，这点可以放心。第二点呢，小丁对这事儿呢还真有一点点的建议啊，就是因为之前也在学校里面当过一小段时间的学校里面的干部，所以呢就简单的了解一下。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是你的毕业档案、毕业材料这些弄丢了，找辅导员、找班主任要当时就是去年的时候你做好的那一套东西。啊，您向他要，他呢肯定是有的，给您发，然后呢您再重新做这么一个材料，重新修订好，把这个毕业材料整齐的准备好之后呢，交由学校的这个学士学位的评定委员会让他们再盖章签字。因为今年呢你已经修满了学分了，去年呢你还有一门挂科的，对吧？那您修满这个学分之后呢，让他签字，然后呢授予学士学位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呢，至于你说到的档案呢存在学校的档案馆里面给弄丢了，我有一个想法，这刚好呢和今天咱们稿件里面分享过的第一则相关的规章制度非常的怎么说有用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对于相关的什么闯红灯被罚呀、开店啊、吊销执照啊、工商认定不同啊等等的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啊。我也建议你，如果实在找不到这个解决办法了，而且我从你的这个给我的反应来看啊，我看到你们班主任给你发的这句话了，说这个毕不了业就不要毕，真脆声。那就想找相关的机关去复议，做行政的复议，要么去相关的部门投诉。如果您实在是觉得自己的力量比较好，或者自己有点没经历过这种事儿不敢去做，没事儿，您找小丁，小丁非常愿意帮你解决这类问题啊，我亲自给他们打电话帮你解决这事儿。温律师您看可以吗？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我建议有一个咱们广播电台嘛啊，监督的嘛，也就是说为老百姓解决愁急盼嘛，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跟第三方通话的方式。
1: 对，我们是完全可以的啊！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致电这个学校的这个部门，就在咱们现场直播。当然，我也不害怕闹笑话，这位听众朋友，这种事儿呢，如果你今年处理不好，很有可能拖到明年了。理论上来说，你25年就应该拿毕业证了，今年你挂科了，重修上来了，你今年这会儿应该毕业证到手，该找工作了。一直这么拖下去不是个事儿啊！在这儿呢，也奉劝我后台是能看到这所学校的，这所学校啊，希望你能够建好。啊，希望你的人员能够落实一下你这个爱岗敬业的精神，哪怕你不是教师，你不是公职人员，你起码也应该遵守教师的管理制度，对不对？哪能说这种话呢？温律师，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基本上呢，今天已经说清楚了。
1: 嗯，
0: 今天其实重点说的是超龄退休人员。
1: 对，
0: 所以超龄呢，其实它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超过一定的法定年龄，但是没领上工资，也有这样的人。因为没交够嘛，啊，没交够15年或者各种原因没领到工资，这个也叫超龄的这一次的暂行规定。还有一种就是说是领上工资了，领上社保的工资了，但是呢，我这个还有精气神，我觉得身体还行，我又去一个单位工作了，也适用今天的所说的暂行规定。好的，
1: 嗯，好嘞，感谢温律师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相关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学生毕业证的这个问题，我们还会积极跟进。温律师，那今天的连线到此结束，怎么样？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1: 好
0: 的，好
1: 的，温律师，明天见。
0: 好的。
1: 北京时间的15:59，邀您接下来关注交通广播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3回，欢迎收听。
5: 上回书说到，贾雨村在小酒馆巧遇冷子兴，故友重逢，无话不谈。贾雨村呢，打听京都官府有什么新闻，那冷子兴就大谈荣国府。荣国府的主人现在最有实权得皇上恩宠的是贾政，贾政官居工部员外郎，娶妻王氏，那王氏是大家闺秀，所生2子1女。前文书我说过，长子贾珠20岁夭亡，生个女儿叫元春呢，现在在宫中当女官。贾政的次子叫贾宝玉。冷子兴说到贾宝玉，哎呦，异常兴奋呐！宝玉可大有来头，生下来嘴里就含了块晶莹的宝玉，上边啊隐隐约约还有字。哎，这个孩子长得比女孩还漂亮，又白又胖，二目光滑足满，像个银娃娃一样啊，看样子是上房左金童一转。

的祖母史太君就是贾母，爱如掌上珍宝啊。也不知怎么爱好了，是要星星不给月亮，真应了那句话了。头上顶着怕下了，口里含着怕化了。可这个孩子越长大越怪，他行动怪，说话怪，怪得出奇，怪得吓人，怪得你都想不出来的怪。贾雨村听了很感兴趣，哎，他怎么怪？哎，你就拿宝玉周岁那天，你也知道我们这边讲究啊，抓周。怎么叫抓周呢？就是为讨个吉利。孩子啊，一周岁这天摆酒庆贺，在桌子上摆了好多小玩意儿，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什么笔墨砚瓦、小刀小签儿，摆这么一桌子，然后把孩子抱过来叫他去抓。如果抓到笔呢，说他将来好文，文才好；要抓着小刀小签呢，说他好武。你说这贾宝玉是全家的宝贝疙瘩，大家围着他把这孩子就抱过来了。哪这孩子什么也不动，偏偏抓住了胭脂，抓住之后就往嘴里塞，弄得贾政老大不高兴了。可是孩子的奶奶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到心里。如今呢，这个贾宝玉已经十多岁了，虽说是淘气了不得，可他那聪明劲儿百里挑一啊，就是脾气性格怪，小小年纪说出话来古今少有，任你猜都猜不出来。贾雨村说他说什么了？嗨，说的那叫邪呀，你快说他说什么了。他说蛙黄造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孩便觉浑身清爽，换着男子就嫌他臭，浊气逼人。你说这话好笑不好笑？将来啊，不是色魔是什么呢？哼，准是那败家子儿，花中恶鬼，色中魔王。刚说到这儿，贾雨村不高兴，哎，子欣啊，你不能这么说呀，你这话说的不对。哎，怎么不对了？嗨，不是我自夸博学多知啊，你们这书还是读的少读的浅，若多读点书，读的透些，便有了悟道参玄的本事，不会这么看哟。等子兴一看贾雨村把话说得这么严肃，把这么点小事说得这么大，就觉得话出有因，连忙抱拳拱手，哎，请到其详。只见贾雨村清了清嗓子，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哼，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天地生人，人杰地灵。你不要认为啊，这人除了好人就是恶人，你别忘了还有一种人啊，还有一种什么人呢？你听着，世上除了大仁大正、大恶大邪之外，还有个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叫做正邪两副之人。嘿，正邪两副之人，那你解释解释。解释啥呀？你比如大仁大正的，像尧舜禹、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唐宗宋祖这些明君，都是秉天地正气应运而生。那大恶大邪的呢？比如说蚩尤、桀王、纣王、王莽、秦桧等奸邪，就是秉天地间的邪气应劫而生。可是正邪二气相互掺杂，相互影响，又产生了另一种人。他们上不能为人人之君子，下也不是大凶大恶呀。他们有怪脾气、怪性格，
君子们看不起，可是他们个个聪明，还透着灵秀啊，却实在是万万人之上。这些人呢，若生在富贵人家，就成了情痴情种，在贫民小户就可当上高人隐士，即使落在下九流之中也很有骨气，绝不至于任人驱使，自有那高风亮节。他们常常为演艺献身，成为一代奇优名伶，表演高手，这就叫人各有志，也各有其才，不能一展其才，一切挨搭。哎，你看，南唐李后主、宋朝徽宗，阴差阳错，他们当了皇上，丢了江山，当了亡国之君，落个骂名千载。倘若这两个人当了诗人，当了画家呢，岂不是千古流芳，英名百世吗？接下来他就举了很多这样的名人，比如上古许攸、汉朝的朱温君、东晋的陶潜、隋朝的红拂女、唐明皇、米芾，直到唐伯虎。冷子兴听了这番议论，不亚如石破天惊，觉得甚是有道理。哦，照武兄说来，还真是成则为王侯，败者为贼了。是啊，我说这个理儿，哈哈，你就慢慢琢磨去吧。说到这儿啊，咱们仔细想想，那些个两富之人，还真是咱们中华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怪才或者艺术家。你就拿北宋徽宗赵佶，别看他是亡国之君，可他的字和画传流到今天，那可太珍贵了。最近呢，我听说拍卖行拍卖徽宗的衣服《真秦图长卷》，卖了2300多万。您要是有两幅啊，嘿，您就发财了。贾雨村呐，还应该说上一位呢，那就是曹雪芹先生。曹雪芹家是败了，可他的笔下有神，留下《红楼梦》，这才是大艺术家呢。另外啊，这个贾雨村在我们这部书里啊，不算好人，是个反面人物，可是还要借他的嘴说出一番独到的议论和见解，这就叫不因人废言。您还记得吧，早在延安时期出了本书，这本书是这么写的，不管什么人说的话，只要他说的对，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他的办。现在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样，无论是高雅的还是通俗的，只要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就应该欢迎。刚才啊，咱们提到了抓周，这是曹先生特意写的一笔，也是为了给后来宝玉长大成人喜欢女孩子做一番艺术铺垫。同时还曾原因，那就是曹雪芹的先祖五代残唐时有个大将叫曹彬呢，保宋太祖赵匡胤灭南唐，一统大宋天下，功劳很大，威名显赫。据传说，曹彬小时候抓周的时候，一手抓金阁，一手抓帅印，到后来果然成了开国元勋，一代英豪。可自己呢，曹雪芹想到自己，偏偏命运不济，到了不惑之年，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时时是愤愤不平。他一方面发奋读书，同时对家人的误解他没处伸冤，在书里用反映这个抓周的典故，暗示着人们人各有志，当不了大政也非大邪。还有像他这样的正邪两副的精英呢。本来嘛，世界就是多样化，
非黑即白是不信。

0: 识的。闲言少叙，再说贾雨村，听到这儿好像想起什么。哎，子兴啊，你要不说我忘了，我便由南方几省碰上一个怪孩子，和贾宝玉无独有偶凑成对儿了。那个孩子叫甄宝玉，就在金陵城内，他父亲是什么特命钦差大臣。刚说到这儿，冷子兴忙说，哦，江南甄家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他家和老贾家还是世交呢，两府来往啊挺近，就是小弟我到府上走动也不是一回了。怎么，你见过甄宝玉？贾雨村点点头，是啊，去年我在金陵的时候就有人推荐我到甄府开馆教书，我进去一看呢，那样一个显贵人家还真是好礼重教，学生虽然是小孩启蒙，却比辅导那考官呢还要费心劳神。哎，说起来真可笑，那个小孩一开口便说一定要找两个女孩陪我读书，我才心里明白认得字儿。更可笑的是啊，他常对手下的书童家人们说，女儿这两字是极其尊贵的，极洁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呀还尊荣无比呢，你们可不许随便说这俩字，小心们牙酸口臭给污染了。未从要说先要清水漱口才行。说到这儿，贾雨村都愣了，啊，女人还把女人抬得这么高啊，真正的可笑。是啊，在封建社会，女人在最底层，在那个年头，妇女讲究三从四德，在家从父，无父从兄，一旦嫁了人，一切要顺从男人，男人死了还得顺从儿子。你听都到什么份上了，要是有人替他说上几句扬眉吐气的话太不容易了，就是说得过点头也不算什么。最近呢，在湖南发现了女书女字，贯穿在这若干年前的女书中，对女人的赞扬就无处不在，他们的名字称为富贵女，绣在明黄色的绸缎上，还用圣旨一般的布局，当年呢，这是尊女抑男的精神，跟曹先生称男人着臭异曲同工。咱们闲言少说，再说贾雨村谈到甄宝玉，便问冷子兴，你说这甄贾二位是不是有对了？冷子兴也哈哈大笑，那么到底你教没教这个学生呢？没教啊，那个甄老太太也同你说那个贾母一样，对着孩子十分溺爱，在我去之前就有羞辱老师的先例，还不是因为说了句女儿招出来的事儿吗？甄老爷一管，老太太护孙子说儿子，所以我就没应下这档子事儿。这不两年前我来到扬州地面，到了巡盐御史林如海林大人府上开馆，府上有个女学生聪明好学。刚说到这儿，冷子兴说，等等，你知道这女孩子是谁呀？她就是贾宝玉的姑表妹呀，她的母亲就是宝玉的姑姑，叫贾敏。哦，贾雨村点点头，怪不得我给他上课的时候，他见到敏字就读成逆字音，原来他是为长者避讳呀。这避讳呀，是封建时代的一种礼制，您可以查查康熙字典，那个玄字就少了最后一顿点儿，就是避玄烨的讳。贾雨村又问冷子兴，那么郑老爷现在就宝玉一个儿子吗？
1: 不，
0: 贾政啊还有一个妾赵姨娘，也生一个儿子叫贾环，现在还小，看不出什么好歹。贾环上边呢是一个姐姐叫探春，大排行老三，那老二啊是

摄老爷的女儿叫迎春，书中暗表四姐妹合起来是元迎叹息。您再听贾雨村是贾雨村言，甄士隐是甄士隐去，有贾宝玉就有甄宝玉，这书里面的人啊有意思多了，您慢慢琢磨吧。贾雨村又问，那么贾赦跟前可有儿子吗？有啊，他的儿子叫贾琏，是姨娘所生，从贾珠往下排，大排行他行二，今年二十来岁。亲生家亲娶的是贾政夫人王氏的内侄女，叫王熙凤，结婚二年了。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不爱读书，他捐了个候补知县，可这个人呢行事却机警，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多少有些轻浮，可是为人却还算正直重情义，有时候还能做出侠肝义胆的事儿，不像他老子那样把钱看得重了又重，总想黑人一把。说到这儿啊，咱们提一下捐官。捐官什么呢？就是拿钱买官，那个年头啊叫捐班，指的不是通过科举考中进士当官花钱买的。下文书贾蓉就用银子买的官，据说这种弊病可不是现在的，是从秦朝时候就有，叫做百姓纳粟千担，拜爵一级。粟呢就是粮食，用粮食折合成钱，等到了汉朝汉景帝的时候，采纳了大臣晁错的建议，明令纳粟可以拜爵赎罪，后来就形成了一种制度，用来扩大国库收入。等到了清朝，捐官制度更泛滥了，买官已成为当时重要的做官途径。您说这腐败的根子有多长多久啊？要不怎么我们国家下这么大决心铲除这种讨官要官买官卖官的腐败呢？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蓝子兴接着又说，哎，贾琏的妻子二奶奶王熙凤这个女人可了不得，嘿，不但模样长得标致，而且太厉害了，一肚子机关，开玩笑就把你给治死。据说未出阁呀就掌握那杀伐决断的本事，办事说话那个利索劲儿啊，嘿，就甭提了。过门之后啊，连她的丈夫到退让一箭之地呀。这个女的应该说是女中魁首，脂粉中的英杰，将来接替王夫人掌权只有王熙凤了。哦，贾雨村听到这儿吧，两手一拍，怎么样，嘿嘿，就你说的这些人为人处事，看来我那正邪两副说的不错吧。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叫过酒保结了账，从小酒馆走出来了。走出没多远，就听有人喊，雨村兄别来无恙。贾雨村止住脚步，回头一看，在远处来个人，仔细瞧啊，认识，这个人叫张如圭，是本地人，想当年和他一同被革职的。这个张如圭四处钻营，打听到最近京城啊传来了消息，说皇上啊恩准给罢了官的人着手扶植的喜信，他到处找关系，没成想在这儿碰上贾雨村了。紧走几步上前施礼，雨村兄我给你道喜。什么喜？来来来，我跟你说。俩人寒暄几句，各自诉说丢官之后的经过，然后匆匆道别。雨村兄啊，快找人托门子想办法回京城啊，有了信儿你可

0: 快告诉我。好好，彼此彼此。说完两人分手了。他们俩说话冷子兴听得清清楚楚。哎，雨村兄啊，机会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给你出个主意。你马上去求林老爷，叫他写封信给京中荣福的贾政写信，叫他保举你准能成功，到时候别忘了我呀。哎呀，那是当然了，咱们后会有期。那位说了，冷子兴怎么对贾府这么清楚呢？前文我说过，冷子兴的岳父啊就在贾府，他叫周瑞。周瑞的妻子伺候王氏，所以贾府有什么事儿瞒不了周瑞夫妻，自然冷子兴就知道了。咱们回头再说贾雨村。回到了林府，先找了份邸报，就是那个年头给当官的看的一种内参，上面全是传抄的诏令奏章和其他政治新闻消息，也叫公文抄。展开一看，果然有复职之事。次日贾雨村来求林如海，心里还怕人家不准管呢，可没想到林如海一口就答应了。贾先生，正巧我的内人去世，京中老岳母念及小儿无人依傍，无人教养，已来两次打发人派船来接他进京，我也想让小女随来人同去，可是我又不放心，你要是能够把小女送到京城可太好了，我给你修书一封，你把这封信交给我内兄贾政。我那内兄为人谦恭厚道，济弱扶危，大有其祖父遗风，定能助先生一臂之力，请先生收拾行囊入套，护送小女进京。这才演出一段林黛玉进荣国府。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0: 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石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回，欢迎收听。
6: 贾雨村为了复官，请林如海给贾政写封信，求贾政呢给找个出路。林如海满口答应。正巧荣国府的贾母呢想念外孙女黛玉，派人坐船来接孩子。林如海啊就跟贾雨村说，这么办，你和黛玉一块进京，在路上好照顾他。我呢这就修出一封，派人送往京城，你收拾收拾行李，几天以后就启程。贾雨村千恩万谢，林如海马上写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往京城，交给内兄贾政。回头林如海呢把女儿黛玉叫在身旁，告诉她，你外婆接你来了，你呀赶快跟贾先生进京吧。黛玉听了又高兴又难过，听说到荣国府能见着外婆，哎呦太好了，可又舍不得父亲，怕一个人在家孤独寂寞，所以黛玉进退两难。林如海说，孩子你不用惦着我， 你年纪小又多病，家里没人照顾，你又没有兄弟姐妹扶持你，你到了京城，到你外婆身旁，有你的舅舅舅妈，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也放心，你呀只管走吧。如果家里有事儿，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黛玉只得听话，与父亲洒泪而别，带了随身的奶娘王嬷嬷和小丫鬟雪雁，随荣府派来接她的几个婆子，坐一只大船沿着大运河北上。贾雨村呢也带着两个书童另搭一小船，尾随大船而行。路上无话，单说这一日船到通州，弃舟登岸，早有荣国府打发轿子和拉行李的车辆在这等候。林黛玉由婆子搀扶上了轿，人抬轿起，大轿忽闪忽闪的直奔荣国府。这轿子有轿帘儿，有纱窗，从里边往外看，看得清清楚楚，从外边往里什么也看不着。轿帘放下，轿子起步，黛玉坐在里边，想起她母亲活着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说过，说外祖母家和别人不同，人家是豪门气派。今天一看这几个三等仆妇穿着打扮如此豪华，不同凡响，要是入到府中，真得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人多嘴杂，品头平足，哎呦，哎，不定多难呢。我呀，真得小心点儿，不然准得露怯现眼，让人笑话。黛玉今年才13岁，可是人小心大。这轿夫啊，走到了下午才进了齐化门，就是现在的朝阳门。人烟逐渐稠密起来，再往前走，嚯，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啊。黛玉从纱窗往外一瞧，真是街市繁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好一派帝都气象。又走了很长时间，迎面有一过街牌坊，上书荣宁街。又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只见坐北朝南呢，有一片宅院，黑压压雾沉沉的，周围是高大的院墙，牤牛顶架着墙头，大门呢是三间门脸儿，13凳台阶，东西有石头狮子，有上下马石，两旁有拴马的庄爵，天鼓响的门洞，大门紧关着，两旁边有小门，在小门旁边的懒凳上坐着十几个家人，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那么神气，来往人都是从角门出出入入。正门之上横着一块大匾，上写赐造宁国府五个鎏金大字。黛玉想，哦，这是外祖父堂兄弟的府地了，一点不假。想当初老公爷贾银封为世袭宁国公，下传贾代化，如今已是第三代贾敬了。又因为宁国府在东边，又称作东府，再往西走便是荣国府，也叫西府。各位听众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追访古迹，不妨啊到北京后海恭王府去看看，那就是老地方。据当代海内外红学大家多年考证，曹雪芹一家从南京获罪来京，就曾在这个府里住过。2003年一开春，又有新闻媒体报道最新出的著名的《红楼解梦》，又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了曹雪芹一家的确住过这个府邸。闲言少叙，林黛玉的轿子又往西

有多远，嚯，又是高大的门楼。这门楼前出廊，后出上，天鼓响的门洞，正门关着，出出入入也是从东西的小门。门前有无数的家丁，衣服整齐，上边是御制匾额，上写赐造荣国府。哦，这就算到家了。林黛玉心里琢磨，一会儿就能看到外祖母了。正想着，这轿子已经进了西角门，又走了一箭之地，就转到一个拐弯的地方，轿子落地。林黛玉不知道怎么事，怎么停轿了，就把后边的婆子也都吓了轿，紧跟着噔噔噔噔过来四个小伙子，年纪都在十七八岁，衣帽非常整齐，那个年间呢叫小厮。这四个小伙子抬起黛玉的小轿继续往前走，丫鬟婆子在后边步行。过了一个吹花门，小轿趁停，这些小厮们全都退下了。丫鬟婆子上来打开轿帘，姑娘啊，下轿吧，坐的时间太长了，腿都坐麻了吧，来来，我扶着您。扶着黛玉下了小轿，吹花门啊，就是大宅门里内院的门，门额两边都雕刻着吹花，所以叫吹花门。进了吹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啊是个南北的穿堂。迎面地上立着一个紫檀木框架子的大理石屏风，绕过屏风啊有三间小厅，厅后呢是个大院子，这个院子里正房五间，全是前出廊后出厦，雕梁画柱，两旁边是穿山游廊，连着厢房，哎，就在廊檐下挂着好几个鸟笼子，什么有八哥啊、黄雀啊、画眉等好多鸟雀。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挂绿的丫鬟，一看黛玉等人进来了，赶紧迎了过去，哟，方才老太太还念叨着姑娘呢，瞧这就来了，快快快快接去啊。呼啦，他们都过来了，把黛玉围在当中，前呼后拥的往屋里让。有人早就把门帘打开了，林姑娘快请进吧，林姑娘到啦，有人喊了一嗓子。黛玉刚刚进了正房，就听外边有说话，哎呦，孩子在哪儿呢？黛玉在哪儿呢？您慢点走，老祖宗就在这屋呢，快快快，哎，上台阶。黛玉抬头一看，就看两个衣服华丽的中年妇女，哎呦，这俩人穿得太阔了，浑身上下都是丝绸果缎的衣服，环佩叮当，满头珠翠，搀扶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过七旬，鬓发如银呐、跟那个银丝儿一样，长得很富态，慈眉善目。她谁呀？她正是林黛玉的外祖母贾代善的夫人史太君，是贾赦贾政之母，官称贾母。贾母看见了黛玉，眼中含泪，孩子宝贝儿哎，好孙女儿哎，我可见着你喽。老太太这一哭，黛玉就明白了，哦，这就是我姥姥啊。林黛玉紧走几步，刚要下拜，就被贾母一把搂在怀内，宝贝儿啊，别拜了，宝贝儿哎，你可想死我喽。他这一哭啊，众人全都掉下眼泪，怎么爱屋及乌啊，看着黛玉，老太太想起自己女儿贾敏了，临死都没见个面啊，看见女儿的孩子能不难过吗？黛玉也哭，大家劝劝了好半天，贾母才止住哭声，拉住林黛玉，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怕看不清楚，又擦擦眼睛，
看了半天才说：“孩子，你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来，我呀，给你介绍介绍，这是你大舅妈。”说的谁呀？就是贾赦的夫人邢氏。这个呀，是你二舅妈，她姓王，就是贾政的夫人。你看，过来过来，一点手，叫了个年轻的媳妇。这是你朱大哥的媳妇朱大嫂，她叫李纨。黛玉一一施礼拜见。贾母又告诉丫鬟婆子，去请姑娘们，今天有远客到来，就不必上学了，都上这儿来啊。哎，众人答应一声出去了。不大会儿，有三个奶妈子和几个小丫鬟围绕三个姐妹来到了屋里。头一个胖瘦匀称，不高不矮，中等身材，红红的两腮有如刚刚摘下来的荔枝一般，鼻子上啊像是薄薄的抹了一层鹅油，又白又亮，态度和蔼可亲，可不带说话。第二个女孩呢，细高条，大高个，稍微有那么点儿柳肩膀。哎，女孩柳肩长脖漂亮，细腰身，鹅蛋形的脸，长长的眉毛，一双大眼睛，凝神飞彩，大有脱俗的诗人气质。第三个，一看那身材还没有长足呢，面容也显得幼嫩。一看这个比那两个岁数小，这三姐妹啊，她们的衣服、裙子、袄，头上的金钗全是一样的。黛玉想，这一定是迎春、探春、惜春、姐儿桑，忙上前打招呼，彼此一叙年龄。只有迎春是姐姐，探春、惜春都是妹妹。然后按长幼见礼，重新落座。丫鬟献上茶来，大家一边品茶一边叙话，又不觉得问起黛玉母亲是怎么得的病，怎么治的，吃的什么药，又是怎么下世的，怎么发送。说的贾母又伤心起来。哎，我这些儿女呀，最疼的是你母亲，如今又早早的走了，我连个面啊也没有来得及见上一面呢，让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今天见了你，可怜我的孩儿，我怎么能不伤心呢？说着把黛玉搂在怀里又哭起来。大家好一番劝啊。黛玉的二舅妈王夫人见黛玉年龄虽小，举止言谈却也不俗，只是看着脸上的气色透着一种虚弱不足之症，忙问：“姑娘啊，看你的气色，身体是不是不太壮实啊？啊，常吃什么补药没有？”黛玉忙说：“我自幼就体弱，从会吃饭时起就没断了吃药，请了不少名医，也配了不少好药，哎，就是不见效，现在还在吃人参养容丸呢。”贾母说：“哎，正好我这里呀也配着这种药呢，叫他们多配一副就行了，给他送去。”刚说到这儿，突然门口有人大声说话：“哟，林姑娘来了。嗨，怎么不早点给我送信儿啊，我来迟了，没有迎接远客。哎呦，可太对不住喽。”黛玉想，这里的人都压门巧动小声说话，这谁呀？怎么这么没有礼数啊？话到人就到了，只见一群婆子丫鬟簇拥着一个人，高声笑着从后门走进屋来。这个人的打扮呢，与那些姑娘都不同，头上戴金丝八宝窜珠嘴，上挽着朝阳玉凤挂珠钗，
脖

子上戴着赤金盘的镶满珠宝的项圈，裙边系着一条豆绿色的丝绦，绦子上配着比目双鱼形状的玫瑰色玉佩，上身穿着大红羊绉紧身小袄，上边用金丝绣的是百蝶穿花的图案，外罩着五彩科丝淡青色外褂，银手皮子挂的领儿，下边穿的是翡翠撒花羊绉裙儿。再往脸上看，哟，一双丹凤三角眼，两个弯弯的柳叶眉，是个吊眼梢，斜飞入鬓，身量苗条，体态风流。这张粉脸娇嫩嫩的，是齿白唇红，真是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黛玉连忙站起来见礼，可又不知道是谁叫什么，她看看贾母，贾母笑了，哟，你不认识他呀，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无赖，怎么南方啊叫做辣子的，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啊傻了，凤辣子，辣子这怎么叫啊，到底他是谁也没说明白呀。众姐妹上前解围，哦，他是连二哥的屋里。连二嫂子，他叫王熙凤。哦，黛玉虽然没来过荣国府，可早听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是二舅妈王夫人的内侄女，自幼啊就当男孩子养，学名叫王熙凤，没出阁的时候家里人都叫他凤哥，于是忙过去见礼，轻轻的叫了一声啊嫂子。王熙凤一把拉住了黛玉的手，上上下下打了一回，扶着黛玉坐到贾母身旁，笑着说，哎呀，天下真有这么标致的人啊，我今天可算开了眼了，瞧，哎呀，这通神的气派哪像外孙女啊，简直就是亲孙女，怪不得老祖宗天天想，嘴里呀心里呀总是不忘，哎，可怜我这妹妹命会这么苦呢，姑妈这么早偏就下世了，哎呦，没娘的孩子可真叫人心疼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绢擦着眼泪。贾母倒笑了，我说辣子，我才止住眼泪，你又来招我，该打不该打。王熙凤一听噗呲笑了，哎呀，刚才我一见这妹子，我一心都想到她身上了，又喜又悲，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接着亲亲热热的拉住黛玉的手，妹妹呀，你多大了，上过学没有，现在吃什么药呢，到这可别想家，这就是你家，你想吃什么要什么玩什么，只管跟嫂子我说，丫鬟婆子哪个不听话你也告诉我。她一转身问婆子，林姑娘的行李东西搬过来没有，带几个人来的，赶快收拾出两间房子让他们下边歇着。是，她这边吩咐着，那边茶果摆上，王熙凤亲自张罗捧茶捧果。这时王夫人问她，这个月的月钱放过没有？什么叫月钱呢？就是每个月给大家按照等级发的零用钱，也叫月例。王熙凤赶紧回答，嗯，已经放完了，才刚啊，我叫人到后边找段子，说了半天也没看见太太您说的那个样，是不是太太您记错了？王夫人说，嗨，没有就没有吧，没什么要紧的，倒是你应该啊顺

0: 好吧，那你就带他过去吧，你也不用回来了。
1: 是，邢夫人答应一声，就领着黛玉告辞了王夫人，往外走。大家一直送到穿堂前，黛玉随着邢夫人出了吹花门，早有人拉过一辆轿车，邢夫人领着黛玉坐在上边，婆子们放下轿帘，令小厮抬起来，抬到宽敞地方，架上骡子，出了西角门，往东过了荣国府正门和东角门，就进了个黑油漆大门，这叫拐弯抹角啊。前边是仪门，因为正对着大门的第二道门有礼仪相争，故此叫仪门，如果不对正呢，就叫二门了。到了仪门前，小车停住，众小厮退出去，打开了车帘，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了院子。黛玉往这院子里一看，哦，这是和荣国府花园隔断过来的，这叫一宅分两院。进了三层院子，果然见到这院子的正房、厢房、游廊都透着小巧别致，不像刚才那么高大壮丽。院子里随处可见树木山石，这是原来花园中的景致。他们又往前走，黛玉想，哎呦，这可真是深宅大院啊，得走多远呢、啊？黛玉岁数小，身体不好，一时气喘吁吁，勉强支持。就在这阵儿，呼啦来了不少浓妆艳抹的姬妾，一齐拥了过去。哟，姑娘来了，姑娘来了，快跟我们走，去见老爷去。
2: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

0: 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0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封闭施工，施工区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通行。暖城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与一化路交叉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需要在镇业小区门口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呢需要在酒店门口分流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出行提醒，自2026年5月起，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的启用警用无人机进行交通违法取证工作，对我市全域道路含主次干道、商圈、学校、医院、城乡结合部、国省县道、高速公路进行抓拍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文明之城鄂尔多斯的安全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在这儿呢，也要友情的提醒一下停车正在双居广场的听众朋友们啊，小丁刚才的直播间门口可是有一架警用无人机刚刚飞过，提醒你们啊，咱们一定要正确停车，规范停放啊。北京时间的下午17:0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7点的暖心。

0: 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6，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17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29号上午11:30左右，骑电动车从中心医院到东胜部旧火车站附近，不慎遗失了透明的塑料袋，内装药品。失主电话153-2691-6399。下面呢，还有一条失物招领信息。6月28号上午，署名清风明月的爱心的哥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奔驰车钥匙一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勤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买哈佛，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We really 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丁啊。当然，我也看到后台的咱们杜总给小丁发来问候了啊，小丁今儿又在啊。当然，事不宜迟，快点介绍一下两位旁边的帅气的嘉宾吧。两位好。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4: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卫星。
0: 得嘞。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呢？
3: 就是礼品是吧？
0: 哎呀，信息消息方面的，您万一说，哎，前两天真的有人给我们带来惊喜，我给您举个例子，我记得那叫名爵吧，名爵的老板就突然告诉我们说，他们店里面那辆试驾车卖了，当当当就在节目当中说出来了，说卖多少钱呢？最后。提车时候好像那个试驾车买回来刚花了30多个，卖出去了花了28-29个，在节目当中成交卖出去了。今天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惊喜呢？
3: 就是这种试驾车的这种出售信息是吧？
0: 对呀。
3: 这种一般属于这种试驾车退役，属于这种福利车型吧。其实就是一般就是7到8，每个品牌不一样。这种折扣的车型就指导价直接就是打折出售嘛。
0: 是的。
3: 但是这个车是二手车，这个是必须要提醒的，就是它是先上在公司户里面就使用过，然后才以这种折扣出售。但是这种里程是特别小的，并且就是车况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一般这种试驾车如果有相中的也挺好，其实。
0: 对。
3: 我们暂时店里没有到期的试驾车。
0: 得了，咱们杜总又问了，问问贾总，贾总您那儿有大唐的试驾车吗？
4: 有，大唐的试驾车今天去取去了。
0: 今儿才取啊？那杜总您没戏了，您别想着买了，人家今儿才取回来呢。
4: 今儿去取了，完了以后30号应该能回店里面。如果想试驾、想感受的朋友们，可以到康巴士这边过来试驾体验。
3: 对，到明年这个时候差不多那台车就能卖了。
4: 一般的服役期就是
3: 一年。
4: 对，
0: 那杜总您慢慢等着吧，要一年呢。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互动消息啊。仔细从东来问了一个问题，说安装华为辅助驾驶的鸿蒙座舱中端插混 SUV 有哪些车型？
3: 中端是大概什么价位啊？这个中端，因为这个怎么算中端的价位呢？
0: 对，您不能这样问，

0: 对，30万左右啊，
1: 还是多少钱算中的？这个是，就是比如说小丁认为30多万算中端，
0: 哎，我可没说，
1: 还是怎么说？要是我认为的话，我觉得是15万左右算中端，还是怎么说？
2: 其实就是说，
0: 在这儿我摸着良心澄清一下啊，在我心中的中端是5万块钱左右就可以是中端了，超过
1: 5万算中
0: 端
1: 啊、那所以说这个需要再精细一下问题，因为这个。不说价位的话没法描述这个东西。
0: 好的，没有问题啊。接下来呢，紫气从东来已经给小丁发来了新的消息了。紫气从东来说30个左右啊，这个终端搭载了哪些是华为乾坤智驾的终端 SUV？ 嗯，有哪些呢？
1: 嗯，你像咱们猛士听友节的这个猛士817不也是吗？
0: 那算高端的，我觉得。
1: 这不30.19万？
0: 哦，30.19万，
1: 它30万，这不是就是这个价位的吗？
0: 啊，对，那你要
1: 那你像五界在这个价位的都有吧？
0: 嗯，
1: 方程豹豹8不也是华为的智驾吗？
0: 我在这儿给您再补一个吧，蓝图的泰山。蓝图的
1: 是这一系列，这个
0: 都是
1: 嘛，只要在这个价位里的车不都是嘛？其实现在，因为华为自己说了，他不造车，他就是卖的一个方案，你所以后续所有的车都可以，其实都可以选择这个方案，他就是卖的一个这个座舱的一个智驾的方案，你谁选择它都可以，所以说各个厂家应该后续都有机会合作吧，我觉得这个都有机会。它就相当于一个玻璃厂或者是一个轮胎厂一样，那你选择我家产品，如果说市场表现好的话，后续我其他车也用你家产品呗。
0: 没错，周总解析的非常到位啊，玻璃厂、轮胎厂这俩字我记住了。但是我最近还记得上市了一款新的，就咱鄂尔多斯境内，我看广告打的也比较勤，叫什么华境是吗？
1: 对，这是
0: 叫华境吗？
1: 五境三界里面的三界吧。界
0: 境三界，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对，你就说
1: 界里面那个价位的车相对来说达不到30万，所以说我们刚才没说它，因为华境最贵的也就二十，所以说它属于这个老板说的这个终端这个价位，所以说你就看五境里面就行了。
0: 新向青云路提了一个问题，说新能源插混变速箱有几种类型，哪种最好？一档、多档、无级变速的区别？您这问题问的太专业了。周总您回答。
1: 其实他也说了嘛，这不就一档、多档，还有这个，其实这个主要取决于品牌。单档呀、三档呀，然后多档呀，然后双档呀都有。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说哪个好，你每个厂家都说自己的好，所以说这个也没有办法完全界限说是哪个最好。你就像咱们以日常说的银河为主的话，它有的车型30-40万用的是单档，但是有的车型10-20万就用的是三档，那你要说是单档比三档好呢，那可能还好多人感觉你三档还多下了，那不应该比单档好吗？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主要是还是看匹配程度、调教怎么研发的，也没法说哪个档比哪个档好。其实主要来看的话，新能源车选择的时候你还是要看这个三电系统整体的这个厂家大厂的比较好一点，尤其是电芯品牌，电芯品牌决定了续航的达成，那有的小品牌的我标的续航是300-400，那实际续航你就是你行车状态下可能就是70-80，就一下子出门就是这么个情况。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电芯品牌比较重要的，你具体说这个几档哪个好，这个没有完全的说明它。你就是一个厂家里面自己内部都有好多种换挡逻辑。
0: 好的，北京时间呢下午17:1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迎来15分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讨论几档这事儿，各位一会儿见。
3: 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

0: 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6: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1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沉迷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夏浩。好嘞，就在刚才呢，我们和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聊前面的足球啊，不好意思跑神了，差点忘了给您说一件正事了啊。前面这个心向青云路这位听友，我来给您回答一下这几个的区别吧。首先呢，目前的新能源的混动汽车的这么一个变速箱啊，分为几类，一类呢叫做单档，一类呢叫做多档。单档的呢，首先的代表就是咱们比亚迪了，因为这一类的东西呢，它是结构简单，成本低，平顺性特别好啊，它是只有这个是怎么说呢，发动机在高速的时候呢才能直驱，代表作就是 DMI 啊，这一类是它的好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多档，多档的里面呢又分啊二档、三档、四档这类的，对不对？二档呢有这种广汽传祺啊、长城的魏牌高山呐、三档呢还有长城坦克的 HiFiZ。这里面呢您要非说哪个好呢，我能给您回答，就是第一点，如果您追求省油家用代步，闭眼入直接可以去选择比亚迪的这个 DMI。 为什么呢？因为它省事儿、省心还省油，你买车总不至于买一油老虎回来天天出毛病然后修也修不好，对吧？这个修也修不好就说的是我啊，我有个亲身的经历在这给您现身说吧。当然对面的就是咱们两位都是比亚迪的相关子品牌的，算是店里面的老板吧，负责人吧。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两位是一定特别有感受的，我相信没有比亚迪会因为变速箱的问题而天天找你们，对不对？对吧？周总您有吗？
1: 几乎没有，
0: 几乎没有，可能是剐蹭钣金喷漆这类是找你维修做售后，对吧？很少会因为说变速箱不行了，没有齿轮油了，变速箱需要怎么怎么大修了，这类的比例一定是很少的。
1: 这种是老车吧，
0: 对吧？对吧？本质上这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如果您追求强劲的动力啊，对吧？你要全场景的越野性能，那您就考虑考虑那些多档的吧。毕竟在这个越野路段，它是确实需要强劲的动力。怎么说呢？要是我选的话，那就。

0: 长城的 HiFi 系列也挺好，它有2到3档的可以变换的这种调节，目的就是让你在这种崎岖的路面啊，有更强的扭矩啊，更快的这个抓地力。那如果说你除了那几个之外呢，你还想试试这种干湿混在一起的，你就可以看看丰田，可以看看宝马，但是那些呢，和您说的新能源确实有一点差距了。以上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简单的一个资料的查询，一个信息的汇总，希望我的答案能得到您的喜欢。
1: 1, 2, 3。
0: 好了，欢迎接着回来啊！北京时间的17:21了啊！今天确实，两位来的也匆忙，小丁还没有联系两位，准备点什么礼品？今天下午是不是也得有一个互动问题，咱们热热场子了？
2: 可以啊，我觉得，
0: 这
2: 个月是安全月吧？
3: 对，
2: 六月份还没结束。这两天降雨不是频发吗？给大家提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吧。
0: 可以啊。
2: 还是给大家觉得，我觉得还是多普及一下这种，驾驶的这种安全方面的问题。然后问一下大家，这个降雨还有这种暴雨天气下，怎么行车更安全吗？
0: 得，我先来一个错误的回答啊！暴雨的时候一定要往那种深不可测的水洞里面钻，反正我也深不可测了，然后呢我就钻进去了。这是错误的回答啊！提前告知各位，不要再给我发这类的冷笑话了，太冷了。我之前提冷笑话的时候，老是有几个年轻的伙伴就喜欢戏弄小丁
2: 啊，
0: 给我发这种错误冷笑话。
2: 这种进去以后可以去捡牌子。我记得哪个城市来了，上次发大水，路上飘的全是车牌，就是这种。
0: 哦，路上还会飘车牌呢。
2: 那个就是让那个水冲掉了嘛。
0: 哦，
2: 那个螺丝拧进去的嘛。
0: 得嘞，列位，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就交给各位一同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与此同时，小丁又收到了一条私信哈、这条私信呢是问二手车的价格的。您稍等啊，我点开来详细研究一下。好嘞，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一个消息啊，2011年的这个途锐 3.0T4驱。这个黑车黑内啊，本地过户呢是一次，发动机呢底盘没有任何的这个变故啊，目前呢全车原版原漆，费用呢已经缴纳到2027年了，想问问这个车多少钱的，还能买多少钱？
2: 这个我给他查一下。
0: 对，您给他查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问贾总几个问题啊。
3: 好，
0: 贾总，前段时间我听说了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
0: 大唐的产能跟不上了
3: 啊！确实是，现在这个首先不只是大唐，就是这个所有的比亚迪今年要推出的二代刀片电池，这个产能全部都跟不上
0: 哦
3: 啊！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需求还是很大的。
0: 那大家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9分钟充好、几分钟充饱来着？我忘了。
3: 现在这个闪充站的话，现在预计前两天大唐发布的时候，现在已经更新到了6800座。完了以后，就这个问题，我们后面问了一下那个后台厂家那个关于闪充站的这个团队。他们现在前段时间跟那个中石化合作，已经目前说是还有6000多座现在在建设当中，目前现在有12000多座，但是网上能发出来的信息只能是使用的，可以使用的闪充桩，那么现在是不到7000座，那么到年底的比亚迪预计要是20000座，明年再来20000座，后年是30000座啊，这个速度反正是目前是有点慢，但是正常往现在推进。对啊，至于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这个全产能的交付，我估计要在9月份以后才会估计慢慢爬起来。对，
0: 好嘞。与此同时呢，北京时间的下午17:24，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刚才的互动问题。今天周总提出来的互动问题是：雨天行车怎么行车最安全？当然，奖品呢，只要您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咱们贾总、周总他们俩人给您准备上一份，咱交通广播车迷俱乐部和交广有话说也给您同时准备一份，也就是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您会获得4份左右的价值，哎，我这边价值没法估计，伟哥同款的保温杯、眼部按摩仪以及小夜灯，还有果汁榨汁机啊，这些都可以给到您，只要您参与互动。
2: 刚才那个途锐价格，因为具体没有公里数，反正咱们大概打一打，2011年的左右的途锐30000左右。
0: 2011年到30000左右。好嘞。哇，他那车还挺保值的啊！2011年
2: 这车80万。
0: 哦呦，这车80万，
2: 挺保值，倒
3: 是。

0: 哎呀，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还寻思着这车能卖个几个钱呢，没想到80万连买的时候是我僭越了。当然，如果您在行车路上也遇到相关的车辆问题，或者您在购车买车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您都可以参与到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中来啊。目前呢，绿波仇首先回应了啊，哇，这一看就是非常用心的打了半天的字儿。
1: 嗯，
0: 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哎呀，这会儿就不要先念正确答案了吧，这会儿念完了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也已经。
1: 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其实互动主要是让大家积极一点，其实更重要是把正确答案告诉大家。
0: 哎，太好了，
1: 我怕这个因为现在其实康妈是比较硬，然后今天下午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有那种轻微的降水，然后这两天应该这个鄂尔多斯各地应该都有不同程度有降水。
0: 好嘞，那在这儿呢，小丁也先跟各位公布一下绿波仇这位，首先呢我得肯定人家回答的字数挺多的，我觉得大概率也是正确的吧。我们先念着看一看啊。雨天行车呢，先减速慢行，拉大跟车距离，避免急刹猛刹方向，及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不要开启远光，防止反光视线受阻，积水路段低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不换挡，车窗起雾，快速开启除雾模式，保证视野清晰，尽量避开大树。哎，那为什么要避开大树？
1: 怕撞吗？
0: 哦，好问题，好解答。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啊，除了要避开大树之外呢，还有避开广告牌和低洼的易涝区域，停车远离墙体和积水处，谨慎观察路况再通行。我觉得回答的非常正确。
1: 这个挺全面的。
0: 挺全面的啊。绿波仇，首先呢得把今天我先把这个交广有话说的节目礼品给您发放一份。咱们交广有话说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好礼，两位领导不在的时候，小丁是猛的
1: 猛发
0: 争取了一波礼品。哎，确实是猛发。这个伟哥走的时候我还有满满一仓库。昨儿我进去仓库的时候呢，满满一仓库大概有四个一米的那种，一米乘一米的正方形的纸箱子。反正昨儿我回来的时候呢就剩一个了。我也不知道伟哥回来是怎么想的。
1: 那咱们今天抓紧发。
0: 得，今天抓紧发的意思是我听懂周董的指示了。周董的指示是明天让伟哥回来一打开库房。哎呀哎呀，不对，我东西呢？再来，目前呢又收到了咱们听众朋友们的互动消息，一同来关注一下。正义抵抗是吗？正义抵抗说减速慢行，深水坑不能进去，字数有点少，我有点不舍得了。
1: 咱们可以就是这个啥，勇于互动嘛，反正是。
0: 对，那就参与，友谊第一，这个积极参与。我们首先把这个听友节的抽奖卡为各位发放。绿波仇，我等会儿给您找交广有话说的回执啊，这个不在电脑上存着呢。目前还有一位听友呢，叫做玉中啊，玉中。
1: 汉玉中，
0: 玉中问，我觉得念汉字。对，汉玉中。汉玉中老师问咱贾总了。大唐什么时候能交车？
2: 现在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现在我们现在就这两天，我们现在在匹配订单，因为前期这边给我分了个七八台，前面已经都匹配完了。如果是您之前在我们店下定的车需要想匹配这个车型的话，你就进店或者直接找我，咱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匹配一下。如果是正常这么个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左右应该能给你交上。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没匹配上订单，没有你心里的颜色和配置的话，你可能得稍微等一等。
0: 好嘞，得嘞。我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问题啊，突然之间问题又多了起来，小丁得一项一项回答了啊。首先是阿生问，主持人好，今年咱交通广播有组织自驾游活动吗？哎呀，今天咋就是我顶班呢？因为我小丁也是刚来的新人啊，小丁确实不知道他们以往有没有举办过这个活动。但是据我所知，前段时间是和应该是单位里面有同事已经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做过对接了，好像是要组织这么一次，等我下班了第一时间给车迷俱乐部的伟哥打个电话问问，应该是有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和谐共赢同时也参与了节目的回答。目前呢这个是阿当啊，阿当的繁体字呢问说，元 plus 和泰三有啥区别，怎么选？不要着急，北京时间的下午17:30，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3: 线下烧荒危害大，易燃易爆，慎堆放， 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

0: 内烧荒、烧窑、祭祀或堆放谷物、草料、秸秆等易燃易爆物，避免发生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火灾或爆炸事故。人人遵守电力法，电力发展为大家。鄂尔多斯供电公司宣。
1: 六月九日，我是东城区购财者，喜中双色球二等奖26注，总奖金745万多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承诺重在阳光公正，温度重在公益行动，态度重在责任担当。公益福彩，为梦想起航。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3: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重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6: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17:35，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5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东部和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升至30摄氏度以上，西部局地风力较大。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东胜区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5。

0: 2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树林兆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敖勒兆旗镇今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雷阵雨，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乌审兆今天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河南镇今天雷阵雨转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象预警情况。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6月29号12时4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北京时间的17点37分，接下来接着回到车迷俱乐部。
1: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啊，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7点37分，相信您这会儿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在路上行车呢，这会儿正是车流高峰，请您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谨慎驾驶。就在刚才啊，他们警用航空支队的这个无人机又从我面前飞过去一次了。对，哎，两位看了没看见，就在咱们这个广场前面呢。对，
2: 这是个双击广场周围。
0: 是的，是的，所以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减速行驶。目前呢，这一时间段的路况情况是这样的啊，暖声路况：2026年6月30号21时至7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门口实行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识。按照远端提示标识通行，没有了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则好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啊，因为刚才互动的朋友们太多了，所以小丁决定给您发一张听友节的抽奖卡之外呢，再有部分回答的非常精妙的朋友们，咱们把交广有话说的礼品也得给人家双手奉上，对吧？
2: 对。
0: 在这儿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交广送的这些礼物呢，万一不值我这个油钱咋办呢？您放心，我这儿这个礼物呢，您听听就知道了，有阿伟同款保温杯啊，没想到吧？哈哈，这次我采购这个奖品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伟哥用啥我买啥的标准，
2: 嗯
0: 啊，我买了这么一大批，还有果蔬榨汁机啊，这杯子里面呢直接带小刀片啊，黄瓜一扔进去，喝等会儿就能喝黄瓜水了。
2: 你应该是说伟哥家用同款榨汁机，
0: 伟哥家用同款榨汁机啊，那个我不太清楚，就是他用的了。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小朋友们必不可少的坐姿矫正器，以及小夜灯，还有眼部按摩仪。不过眼部按摩仪我好像发完了啊，昨天过去的时候看见只剩纸箱了。所以呢，各位只要您积极参与，然后我们就非常乐意的给您发放礼品。当然接着来关注一个阿当，应该念阿当啊，反正这个繁体字我确实不认得。这个阿当这位听友问的是元 Plus 和泰三有啥区别，怎么选。接下来我们把话语权交给贾维新贾总。
3: 好，就这个问题首先说一下，两款车其实是一个级别的车，但是源于就是这两款车的造型稍微有点不一样。首先我估计这位兄弟估计看的都是闪充版本，相较于王朝这个元 Plus 的话，最近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因为它的起售价是11万9千9到14万9千9的价格区间。我看了一下泰三的闪充版是15万3千8到16万9千8的价格区间。首先这两款车的话，车身尺寸的话，元 Plus 要比泰三稍微长一点，但是泰三的这个车这个就是这个造型嘛，确实带点机甲造型啊，就挺个性那种的。
0: 对，
3: 有的人可能喜欢这种造型的车，但是抛转这个 就是各方面的外观啊、哦，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看您的预算啊，如果你要是选四驱的版本，确实是这个版本将近17万，价格也上来了啊。它四驱的版本的续航还是500多公里，530公里，
0: 嗯，
3: 它两驱的版本是600多公里，但是我们起步的续航是540公里和630公里，它的价格要比它低，
0: 嗯
3: 啊，首先就是说，您确实喜欢泰山这款车，选它没问题，但是你要是选两驱的车型，我个人觉得，其实你。看看元 Plus 真的性价比很高，你可能能便宜个2-3万，你就得到一个长续航的版本。二一个，这个四驱说实话，因为它都是一些普通的四驱，它也涉及不到一些刚性的越野、
0: 哦、
3: 啊。你一般的雨雪天，因为比亚迪这个都有雪地模式啊。个人建议你的话，要是说预算想控制一下，看看元 Plus。要是喜欢这种个性造型的话，那泰山也没问题。
2: 这个实话实说、
3: 啊、
2: 我对这两款车都不了解、
3: 嗯、
2: 贾总，那如果是选一个元 Plus 的话、
3: 嗯、
2: 首先我比较关心的几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底盘用的也是跟那个叫
3: 云辇，
2: 对，云辇一致的吗？
3: 它分的了，你高配版本可以带云辇 C、
2: 嗯、
3: 但是一般买到这个价位的，尤其今年元 Plus 也做了全面的升级，把尺寸、
2: 嗯、
3: 长宽做的全面的升级，之前是4.6米的车长，现在变成4.8米的车长，轴距也大大增加了，而且后排的空间也大大增加了，乘坐空间更加舒适了，而且续航也确实长了，之前是430的和510的续航，现在起步都是540的、
2: 嗯、
3: 长续航成了630，而且带着闪充，而且价格说实话也几乎和以前的价格差不多、
2: 嗯、
3: 啊，性价比真的很高。
2: 我目前我看了一下这个元 Plus 和元 Up 这两款车的造型，
3: 对、
2: 确实，而且我观察到它车顶上居然还开始带激光雷达了。
3: 对，它可以选装，因为比亚迪现在的高阶智驾，
2: 嗯，
3: 一个是兜底，而一个价格也是很亲民，基本是比亚迪的成本价12000就可以选装高阶智驾。
2: 嗯，
3: 对。
2: 其实说到底呢，本质上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预算多少，怎么样选最有性价比，对吧？这是一个您说的这个思路。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既然两者差距不大，两个都要尝试一下，
3: 去试
2: 一试
3: 吧，试
2: 对、
3: 嗯、
2: 试一试，最后呢再结合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偿还的这个能力啊，最后再来统筹算一下最大的这么一个算是产出比吧，最后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得到一个答案的。
3: 对，
2: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17:43，各位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小丁有一个问题了，
0: 嗯嗯，
2: 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就觉得现在上线的这个闪充呢好像挺想买一买尝尝鲜的，但是后来也有人告诉我说闪充这个东西吧也不会天天用，你只能在高速上面需要用到的时候才用到，两位对这种言论的看法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这个思考呢？
3: 就这个问题其实咋说呢，就是说目前来说闪充装的跟进速度确实是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比亚迪的预想的速度，如果这个20000座闪充桩或是未来更多的闪充桩全面铺开以后、
2: 嗯、
3: 那个是绝对没问题的。二一个现实来说，就是今年以比亚迪这个发布会完了以后各种重磅的消息，你看整体的趋势，周总，你看续航越来越长，补能速度越来越快，这绝对是以后的趋势。那么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平时他可以用加充桩没问题啊，没问题。但是有时候你说你节假日也好，过年过节也好，到了高速服务区，到了一些其他的城市去旅游，你可能到时候一样都是花钱，你可能考虑的就是速度了，效率。你说你去服务区，一排排那么长时间，排上了以后还充得慢，你那种心塞的感觉是不是很痛苦？啊，对吧？但是你要是说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大部分人可能是在家里用，但是如果同样是充的话，它的效率也能跟得上来。我觉得大家绝对会，对吧？体验到的，像咋说呢？就是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去各个4S 店，就是无网都可以过去感受一下这种长续航，基本就是电量亏的到10%、20%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补能的速度，感受一下。
2: 嗯，
3: 对。
2: 好嘞，我们非常感谢贾总在这一时间段的回答。北京时间的17:45，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最后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要请周总来谈一谈，好不好？
0: 嗯，
2: 一会儿见，各位。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

0: 麦兰图老童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知识、常识、经验，每日温馨告知，1008生活提示。
6: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
7: 随着夏季高温季节的到来，场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单位车辆防火要到位，司机室配备灭火器，并定期检查，及时清理发动机舱内油垢和杂物，轮胎要定期更换，检查轮胎的磨损和气压，及时更换老化破损轮胎，禁止超载行驶。要加强冷却维护，清洗水道，清除散热片污垢，检查风扇传动带松紧度，确保散热。
8: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9: 1, 2, 3。
1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50，不知不觉，咱这期节目又要快结束了啊！
11: 对，
10: 中间回答了各位这么多问题。当然前提是也有很多听友向小丁发来了反馈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首先和谐共赢说，雨天行车放慢速度，拉大行车距离，点刹开启近光灯和雾灯，漫过积水路面等。哎，这个回答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该说的都说到位了，
11: 比较全面、
10: 比较全面。那中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为什么他非得用点刹呢？
11: 他怕那个

0: 叫才是 boss 吧，应该。
1: 对，五、哦、一脚
0: 点点刹可以就是一个发指刹车 boss。
1: 嗯，
0: 这个就是有的车，
1: 嗯，
0: 那个刹车有的时候那个就是说长时间一直使用的时候。哦，不过雨天
1: 高
0: 对好高温，但是我想了一下，雨天也一般不会涉及到，因为雨天它在水里 也一般不会高温，但是还是用点刹比较好。
1: 嗯，得嘞，好嘞，感谢各位的这个积极参与啊。前面呢我们看一看都有哪些听友参与了节目互动。首先是心向青云路啊，这位听友参与了节目互动，绿波仇，然后阿当，和谐共赢，正义抵抗，阿生学会生存，和鲲鹏展翅啊，这几位听友、
0: 嗯、
1: 恭喜你们获得了今天下午的这个小小的惊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前面那个问题只有一位帅气的嘉宾发言了，还差一位呢。那么周老师，您对刚才那个事儿怎么看？
0: 嗯，我觉得闪充它本身就是说闪充的车型、
1: 嗯、
0: 面试的时候它不只是通过闪充装它的速度会比较快。其实我不知道贾总试过没，就是咱们的闪充车辆用那种60千瓦那种装充电充满也挺快，
2: 也挺快，
0: 那个就十几分钟。
2: 对，
0: 就是它其实就是说你不管用哪类型充电桩，你只要是说市面上这种工装，你知道60、100千瓦，虽然你不是闪充，但是你速度也挺快。首先它是对你补能速度做了一个全面提升，这个是针对闪充车的、
1: 嗯、
0: 所以说就说你这个闪充车日常在哪个地方使用场景，你就附件哪个方便你用哪个充没有问题，它都是比普通的要快一点、
1: 嗯、
0: 第二个闪充车它除了是补能速度变快了，其实是续航变多了，
1: 嗯，
0: 其实是电量变大，电就是这个电池包变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补能是一个维度，其实闪充车更多的是全面的续航都增加了，其实这个其实才是好多人比较关注的一个点。第三个就是这个涉及到说这个基建问题，基建因为是从3月份开始，现在才6月底，这3个月时间内现在全国建起了6000多座，现在已经是就全品牌是这种建充电桩速度是第一的了，所以说我们要持续的给它一种发展的角度，因为这个毕竟才3个月时间嘛，到年底时候会2万座。那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新闻，它和中国石化签到了合作，和肯德基签到合作，后续这些
1: 肯德基
0: 市面上、
1: 嗯、
0: 这种就是接门头比较多的这种
1: 店铺、嗯、
0: 后续陆陆续续都会旁边铺设这种闪充的这种基建。那其实闪充这个其实 logo 或者署名是不挂比亚迪的，其实我们闪充是服务的所有的新能源车、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对于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福利的一个东西，它其实面向于是所有的车主，所以说大家就是持续观望吧。这个东西只要说中石化后期陆陆续续全部建成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个东西会非常好用的，因为中石化在全国的这个覆盖面包括肯德基包括其他的等等吧，后续不一定还有什么其他合作、
1: 嗯、
0: 那这些如果后续都铺出来的话，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到中石化买一个汉堡，那吃完充完了回、或者走，那就非常方便了。
1: 嗯，我一想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就忍不住的想笑。除了肯德基之外呢，也辛苦两位老总跟总部提提建议，除了肯德基还有蜜雪冰城还有沙县小吃都可以考虑加入进去，加入到此项计划当中、
0: 嗯、
1: 因为除了肯德基之外，我在市面上街面上见到分布店铺最广3-5步就能撞见一个的也只剩这2家了。
0: 嗯，
1: 对、但是在这儿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我在康巴市还没有看到沙县小吃，
0: 我在东胜就没看见过。
1: 哦，你在东胜也没有看见过、
0: 嗯、
1: 哎呀，好久没有吃鸭腿饭了。哎，不是说哪儿了，咱说这节目说鸭腿饭了。我们回到正轨上来哈，北京时间的下午17:55了啊。列位还有几则好玩的事儿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0: 嗯嗯，
1: 什么好玩的事儿呢？就是这不是马上又要带队假期了吗？主播带队探险未尽，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云岗石窟，王家大院， 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记忆啊，探索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7月18号至22号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还玩40

0: 的了。
1: 嗯，还是因为安全月嘛，反正是，提醒大家，这个行车过程中还有停车过程中，这个注意这些安全事项。因为从上个周开始吧，陆陆续续这两周的节目，其实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好多类似的车内不应该放什么呀，或者是这种不容易车。不建议停放在什么地方下呀，还有这种雨天的这种形式呀，这种各种安全的科普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稳驾慢行。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的下午17:57，今天的交广有话说给您带来的车迷俱乐部小丁的代班呢，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等一下鲲鹏展翅，这时候给小丁发来了一条消息，有闪充总比没有强，平时用慢充，高速应急用闪充。哇，非常到位，给你一句话涵盖了咱们半期节目的感觉。好嘞，北京时间的17:57，列位，我们真得说再见了。各位，咱们明天中午的练车暖车，明天下午的交广有话说，咱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

0: 奇麦兰图老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6月29号7时到7月20，7月2号18时，北东胜区新华书店南北两侧道路进行油面坍铺施工作业，届时呢，施工区域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大家相互转告周知。6月30号到7月30号，北东胜区的鄂尔多斯街一化路交叉路口，东时代四酒店路口东路口至镇业小区门前，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届时鄂尔多斯街东向西方向车辆需在镇业小区门前掉头，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需要提前在东时代四酒店的路口分流绕行，大家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喽。接下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询问信息。6月21号上午打车，从东胜区的开元广场工行到 老农田超市，之后呢到民生小区，不慎丢失了钱包，内有现金、银行卡两张身份证。拾到者呢，请您拨打电话151-4940-0048来关注招领信息。28号上午，爱心人士武先生在东胜区万达广场捡到了黑色的钥匙套的别克车钥匙，失主呢到驿站来领取，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关注康巴什三号桥一起往康巴什方向，一过红绿灯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啊！目前占用了中间车道，感谢这位小伙伴发送的最及时路况信息，及时反馈到我们的服务群当中啊，辅助各位快速通行。接下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珠汉秀节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8: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9: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8: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10: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油，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我打算啊，过两年就是变成竹寒奶奶，就阿姨这个阶段直接跨过，因为我发现现在其实叫阿姨的人真的数量在减少哈。以前呢都是竹寒不拿自己举例子了，就哈哈，比如说20-30的叫那些看起来成熟稳重的女性呢都会叫阿姨，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呢，20-30的对吧，30多甚至40来岁的叫那些对不成熟超成熟稳重的女性呢依然是叫姐姐。我们会发现好像阿姨这个称呼慢慢的变少了，要不然就是从姐姐一直姐到了50-60岁，50-60岁开始变阿姨。嗯，但如果是说有的女性呢长相非常的以慈悲为怀啊，非常的亲切可人是吧，那就是好多人觉得叫阿姨不对，就叫奶奶，叫奶奶感觉听起来呢又可爱啊，感觉就很温柔是不是啊，而且还带有一种美貌的感觉，阿姨好像就很普通一女的。所以我打算过几年我就跨过了阿姨这个称呼，直接晋级到奶奶，直接晋级到奶奶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就且叫且珍惜吧，因为还调侃我这那的，我跟你说过两年我直接倍数翻番往上涨，打你们一个措手不及。提示各位小伙伴呢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着，大家伙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今天节目互动，也可以分享我们最新路况信息。目前的康83号桥一起往康80方向啊，刚过了红绿灯呢就有事故发生，目前占用了一个中间车道，大家要提前减速啊，康80一起往康80方向3号桥一过红绿灯目前有事故发生啊，大家提前减速咯。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以前我们有唠过一个双标的话题，说其实放在这个事情上，一个事情上放到这个角度你可能会很喜欢，放到另外一个角度你就非常讨厌啊。比如说开车，你开车的时候呢非常讨厌骑电动车的，那你骑电动车的时候又非常讨厌开车的是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其实和这个话题有点像啊，我们和各位唠的是嘴上很嫌弃，实际上啊你还挺喜欢的一些事情啊，嘴上挺嫌弃的，哎呀咋今天又出个吃饭的呀，麻烦死了，哎呀我们前胖一个三天俩他就要出个剧了，哎呀长闹行，也不知道这些让死，哎呀麻烦了也不烦了，然后一边说的时候呢一边描眉画眼抹口红穿漂亮的裙子踩上啊最高的个高跟鞋，一边嘴上吐槽一边美滋滋的走了，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不是，男士的例子怎么说呢，哎没办法我们这些兄弟又叫吃饭，没办法我其实想的可不喜欢吃饭，老婆一点也不喜欢吃饭，哎呀是和你和娃娃是在家头多好，还能辅导作业了啊，促进一下强子这个家庭这种哎关系，哎出个人呀，那第二天那会的绝戳子了，我想不喜欢去不喜欢出个，那我走了哦有吧，嗯各位这就是嘴上超嫌弃实际超喜欢啊，我们今天就来唠这个啊，你有哪些事情呢是你嘴上嫌弃着心里超喜欢，主打一个表里不一啊，有吧哈。

0: 们平台当中一些小伙伴的信息，说好几天都没有听到我了，这不刚过完周末吗？你要这么讲的话，你要说是好几天也倒能说得过去啊。嘴上嫌弃，实际超喜欢。说我有一个同事天天吐槽，说太胖了太胖了，天天下午喝两杯奶茶。老铁，两杯奶茶咱有点过量了啊。且就不说这个，你到底，我不知道你胖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但就说这个含糖量来讲的话，奶茶含糖量挺高的，你喝那么多的奶茶，那对于你的身体负担来说是有点超标的哈，它太甜了。偶尔喝上一半杯，点小杯的啊，现在人家说什么中杯、大杯、超大杯，最早之前我说来个小的，他人家说没有，最低就是中杯，我说要个小的，后来才知道那中杯确实也挺小啊，有没有小的这么一说，中杯、大杯、超大杯，好多人都超大杯，但我一般不论是咖啡还是奶茶都要点就最小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就是奶茶喝多了之后也会有点不太舒服，嘴上嫌弃爸妈给拿东西，主要买慢车，实际想起长高相了，哎呀不要给我往这个后备箱这贴了，哎呀那会搁这冰柜也放不下了，哎呀不要拿了，你们放下吃吧，但你手上可老实了，一点都没有阻拦的意思，就嘴子在那儿撒瓜歪歪在讲姑说，实际上你嘴上哎可不小数你开得快了，还给汤地方了是吧，啊、哦、有每个小孩都这样，嘴上其实表达一下，因为都是自己有了家庭了，长大了不好意思老是全盘接收了哈，绕绕话也得睡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啊，就像我老爹有些时候给我转点零花钱，哎呀不要了不要了，我也有了当时了谢谢是一个道理哈。今天和各位老师，哪些事情你嘴上嫌弃，实际心里超喜欢哈？我希望进广告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大家好，我是竹寒姐姐，今天和各位唠的是嘴上挺嫌弃的，实际心里超喜欢啊，超接受的一些小事。我刚刚有伙伴说到了啊，说这个父母给东西嘴上超嫌弃，实际上很接受啊。还有说嘴上嫌弃胖，实际上奶茶喝的特别多。我现在真的很注重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胖瘦先不说，健康很重要。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基本上想法，我就应该到了一定年龄应该差不多吧，对不？因为你有一个病病痛痛长得挺麻烦的，就是希望能够每天能够平安喜乐。以前就说收到祝福说平安喜乐就一点都不出彩，现在觉得这个祝福太实用了。平安喜乐是个多么实用的祝福呀，是不？嘴上说自家的宠物啊掉毛掉的让人讨厌的不行，下班一进门先得抱着它猛撸一番。我们家也有一只小猫咪，这猫咪掉毛确实非常严重，你每天都得吸上好几次。那么床上啊，对吧，沙发呀，包括你只要穿一个深色的衣服全部都是它的毛。但是又没办法哈，你自己觉得首先是个人喜欢，二一个是有责任啊，你要当一个非常合格的主人，对不对？好在现在有一些什么粘毛神器啊，什么吸尘的一些东西也比较多。好，只要我们说花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啊，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对一个小小的生命负责任，对不对？养宠物啊就相当于养一个孩子嘛，要不然网友都叫它毛孩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承担起作为一个主人或者作为一个家长的责任啊，要有这方面的责任心。别今天你心情好了啊特别对他好，过两天心情不好了打给懂，再过几天没耐心了扔出去了。不要啊，不要这样，你既然要养他你要想好了，不要冲动下单回头又对别人不负责任哈。我们要敬畏每一种生命啊，每一个生命。来看一下，有伙伴说啊，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重油重辣的，但是每次吃的时候就都吐槽这个火锅太辣太油了。但是每次只要有机会还是选择吃重油重辣的火锅。年轻人都喜欢吃重庆火锅辣火锅，上点年纪之后呢可能会喜欢吃咱们的本地火锅哈，清汤一点的或者说铜锅涮之类的。不论哪种火锅吧，美食最抚凡人心嘛，对不对啊？有些时候呢，如果说这一顿火锅能够解决你80%以上的烦恼，我觉得这火锅买的吃的也是非常值当。重油重盐啊重辣那也是偶尔的一顿，但我觉得也没有不需要有太大的精神或心理压力，是不是？觉得你吃了一些啊太长胖了热量太高的食物，那你天天吃见天吃肯定首先身体消耗不了，对不对？它太容易上火了，其次呢容易发福发胖啊，带给你的可能是很多负面情绪的反馈。所以饮食方面啊，不论奶茶也好火锅也罢，我们要适当的选择啊，懂得有分寸。继续看一下，我女朋友啊每次都嫌毛绒玩具多，但是每次出去都要抓娃娃。你也不懂了是吧，抓娃娃这个东西是有瘾的，你们知道，就是你要是说看到抓娃娃，你看到那些你只要旁观一会儿你自己就手鸟的不香了，你就非得想自己上去抓一下啊。那我们家庭成员也是这样的，也有那喜欢抓娃娃的，我自己心想，我说你去抓我不管，我在等你啊，看着看着呀，我说快我来俩娃娃。就真的是这样的。但现在抓娃娃是它可以兑换积分的，你抓下哪个带喝个点点娃娃娃有上用了，有的娃娃质量不太好，长得还丑丑的，是不是？那所以没什么用啊，你可以有几个你特别喜欢的，但是剩下的一些你可以兑换一个大的，或者把它积分积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你看很多家庭里面有一大堆娃娃，是不是？但是事实上那些娃娃也没有

藏的意义，它长得没有那么可爱，对吧？你后来还不如换成积分，换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呢，对不对？换一个大一点的娃娃，或者有一些什么文具呀，有一些什么小卡卡啦，什么小手铃带啦之类的，我觉得这些可能更有实用性吧。还有人说他是特别喜欢吃甜品的，每次吃甜品都会说啊热量炸弹，但是每次都会点，每次都会买。我也喜欢吃甜品，我觉得甜品是世界上非常美好的一种存在啊。我喜欢吃那些，就是现在的甜品呢，现在的很多东西它是那种甜而不腻，你吃着是甜的，但实际上反馈你的一种味蕾感受是更香的啊，香甜的口感真的是实现了。但是它的热量作为面包啊奶油啊这些东西啊蛋糕啊，它一种精细打造的一些东西，它的热量肯定是不低的，适当的吃一点还好，如果天天大量的吃肯定也不太行，容易虚胖。咱最好还是要死壮，对吧？非必要不虚胖，是吧？那你偶尔吃一下也行，或一天吃一点也可以，对不对啊？另外还有伙伴说他媳妇儿啊嘴上就嫌下雨，实际上一到下雨心情非常好。我就是这种的，但是我嘴上不会嫌下雨，我是比较喜欢下雨的一个人啊。但是下如果是说带给我上下出行不方便，对吧，或者是影响到我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安排，我就不喜欢了，我就说这个松雨将孤下。但如果说不是啊，我就是什么都不影响，但天气下起了蒙蒙小雨，哎呦可有感觉了啊，感觉自己呢就一下子就有一种 emo 女主的感觉啊。你这正儿八经你也心里不 emo， 你心里很享受，你觉得这种天气什么配一点好吃的啊，什么火锅啦，配一点好喝的，是不是热饮之类的，吃点甜品，哎呦那感觉真的要比大晴天要来得更爽一些，就更对味儿，你知道哈。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出去有什么户外的一些安排，或者是反正就其他的一些天气晴朗的情况下才能做的一些事情，一下它下雨了我就不喜欢了，我就开始嫌弃了，嗯，很双标是吧。就像冬天如果我不需要开车出门，我觉得下雪也挺好，对吧？那如果说我今天需要出门的话，我就开始抱怨了，怎么又下雪。好漂亮带骨们下上了。来继续看啊，说嘴上说外卖不干净，在实际上天天吃外卖，我这两天就是天天吃外卖，但是我好在点的外卖的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店家，经常去的实体店。嗯，我现在点外卖，我点外卖的一个宗旨是什么，或者是什么前提呢？自己很懒啊，不带要做是吧？而且家里那佛便便也不需要称，对吧？嗯，实在是有点不带要，然后对吧？我只能点外卖，其实就是一个解决有我一个饥饱的一个问题啊，充饥。只要是说能让我吃饱，那味道还可以，我熟悉的店家我都会下单。比如说什么经常去的拼三鲜店啊，对吧，什么炒菜店呢， 啊就这些店家我经常选择的一些经常去的，知道他们实体店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的，我去点。不会挑战那种，我昨天晚上吧挺想吃点烧烤的，挺晚了，那个时候11点多了，但事实上像我知道的那些啊，对吧，所谓的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烧烤店，他们都已经不送外卖了，打烊了，都已经啊不送外卖了。突然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你们都知道那些名字挺长的，也挺专业的起的，对吧。进去之后呢东西非常的丰富，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没有实体店，就是属于那种非实体店的那种外卖店，我就没点了。因为我看过太多这样的报道，不见得说我要选择这一家，或我们现在存在本地的这些店家它会存在一些卫生安全的干净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阴影啊。嗯，真的我会有这样的心理阴影，我会觉得算了吧，我其实是嘴馋倒也不饿，如果说饿的话，实在饿的话，他会饥不择食，我家里那么多方便面，新鲜的方便面，对吧，那怎么都不能吃了呢，还是嘴巴馋。后来一想算了，如果是说吃的不太健康啊，嗯，当然了烧烤肯定你不鼓励大家多吃，尤其那么晚了11点多，你身体本来要休息了，你还让他运作起来，就相当于一个老板突然间11点多叫起来加班，我相信他心情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后来想

0: 正儿八经分析了自己的个需求，不是饿是馋，把自己捆俩的睡了，直接晕倒了。来，还有伙伴说啊，我女朋友现在已经挺大年龄了，多大呀？你还能这么说你的女朋友呢？啊，挺大年龄了，然后呢就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发卡，但是自己从来都不用。嗯，那你啥意思？啥意思？你是嘴上吐槽她，心里很喜欢是吗？你希望她给你 cosplay 一下是不是？你就这个意思了吧？我觉得。女生可能你们真的不懂啊，所有男生不太懂女生这种心理的想法，嘴上说哎呀这些东西太多了怎么样，但实际上他出去看见喜欢的可爱的长到他审美上的，他依然会选择带回家。我们以前也会在偏向于消费这个观念去唠过这个话题啊，说这个消费的问题啊，那些乱七八糟是不是盆两酒罐买下来大堆，实际上你看的是小钱组合起来是大钱，我们说希望大家不要去乱花钱。但后来我也给大家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也是尤为关键和重要啊，就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不怎么贵的小玩意儿，其实当时他在治愈你。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人生当中没有这些所谓的盆两酒罐，没有所谓的这些对吧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你当时啊用什么来让你觉得好开心，他好可爱，他让你情绪一下达到了顶点，拿什么呢？所以有些时候你看起来好像回到家里他不怎么用，实际上当时他治愈了你年纪挺大的这个女朋友。是吧，就冲着哥们儿你这么不太会说话，我觉得女朋友跟你在一起应该是挺遭罪。得亏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可爱啊，他能理解你，要不然你这么说话的话确实不中听啊朋友。你听姐姐一句劝啊，不要这么说他年龄大与小的问题，大咋了小咋了嘛，是不是？但我也知道男人永远都喜欢18的，可是我跟你说啊，你虽然有这样的喜好，可是你没有那样的实力啊，对不对？嗯，你虽然是那样的人，但是你不是那块料啊，对不对朋友们？所以啊，你不要去拿年龄去定义陪伴在你身边的伴侣啊，什么他年纪大了小了的，你倒是有想找小的了。首先你看看咱是不是已经聪明到绝顶了，对吧？咱是不是跑两步就开始喘了？嗯，你就说，你可以这么说，你就说你那成熟但是非常可爱的女朋友，换一些形容词，你会得到的是另外一番天地啊。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嘴上嫌弃实际心里超喜欢的一些小事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是始终为各位开通的啊，大家有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哪里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发生啊，有一些不太规律的一些行车突然间已经拥堵了啊，都可以反馈给我，我能告诉交警叔叔辅助各位快速通行。互动话题呢就很简单了，直接发送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需要进行小节广告了，再次要提示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驾慢行，我们稍后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刚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 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来关注暖城气象，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持续较高，大部分地区呢气温高至30度以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2到3级的南风转3到4级的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2到3级的南风转3到4级的西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时多云见晴，14到30度，东胜晴见多云，15到28度，树林赵镇晴见多云，17到29度，新密镇晴见多云，15到30度，乌兰镇晴见多云，14到30度，敖勒赵旗镇晴见多云，16到32度，嘎鲁图镇晴见多云，17到30度，阿勒腾西热镇晴见多云，14到29度，雀家湾镇晴见多云，今天晚上呢会有雷阵雨哈。那明天的气温呢是14到26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竹涵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呀，我是竹寒姐姐。这两天总是关注天气情况哈，它都是有说有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导致我这个洗车这个想法着的死。哎呀，我就真想洗一下呢，就害怕它糊弄把我车带走，对吧？所以就一直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天天我都在关注天气情况，天天他说有阵雨或雷阵雨，但关注到具体的一些城镇的天气情况的时候呢，他又说晴转多云，多云转晴，所以就很纠结啊。好不容易说需要改降两天，你不给机会吗？你说这是不是？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哪些事情呢是嘴上嫌弃，实际上心里很喜欢。还有伙伴说啊，嘴上吐槽说追星啊、看演唱会啊太浪费钱，但每次抢票抢的最积极。你只要喜欢，我觉得去看一下无妨。现在的演唱会的门票，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像一线的那些啊歌手的演唱会门票，1000多块钱，对吧？但是一般好像不太好抢，大家需要加价去买啊。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我就图个氛围，我就买了300多的、500多的、600多的，对吧？嗯，就看一场演唱会，可能释放的是你体内的很多的一些负面情绪啊，也是一次超大的、超燃的一场这个解放天性的机会。相当于给自己上了一堂解放天性课。你这么算的话啊，也可以啊，你获得了很多多巴胺，是吧？来继续说啊，膨化食品没有营养，但是天天嘴上吃。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说膨化食品没有营养，它还容易让我变得虚胖。但是我每次都喜欢吃各种的一些什么薯片呐、上好佳系列的，特别喜欢吃。昨天晚上都在吃，别说了，今天早晨也在吃。确实很喜欢吃哈，少吃一点还行。不过家里如果说有点阴潮的话，一定要记得把它密封好啊，要不然第二天就没法吃了。

好，接下来呢，把一首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大家，要提示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有路况分享给大分享给我，辅助各位快速通行。

0: 好嘞啊，我们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要请出一位我的老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正在为各位推出的关于我们大连的这个怎么说，大连出游，出游大连的美妙计划哈，一直呢也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首先来请出小伙伴多多，多多你好。
1: 好，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0: 嗯，好啊。也这段时间呢，因为有考生已经考试已经结束了，对吧？包括呢，还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觉得年终忙碌的也差不多了，想趁着孩子现在有点时间，想出去玩儿。所以目前我们推出了鄂尔多斯到大连的这样一趟行程。今天把多多请到直播间当中呢，也想让多多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这一次大连游的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包括我们有到哪些项目哈，以及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综合的事情都和大家讲一下。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然后发送您的留言信息，我们都可以共同来这个解答一下您的一些疑问哈，包括我们现在还是有优惠的政策的。那就先让多多跟大家讲一下此次我们鄂尔多斯到大连的一个时间，包括我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景区的安排。
1: 嗯，好的，我们此次安排的大连亲子游啊，时间是在7月18号，往返5天里的行程。
0: 嗯，
1: 那么正好为啥说选择7月18号呢？因为这个时间点，咱不管中考还是高考，还是说是这个小学呀、初中呀、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放假了，是吧？然后这个时间段，然后你正好可以出行，而且咱们这个班呢，它是全陪班。那么父母有时间呢，哎，你领着孩子出去一起旅行，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说父母没有时间领着呢，哎，也可以说是孩子跟着我们走，我们有交广的工作人员会全程带着大家一起去玩。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是咱们一个亮点。
0: 对，
1: 同时呢，咱们每一期的行程嘛，咱们设计的全部都是纯玩的，零自费零购物，哎，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去，然后更加开心的回来。
0: 嗯，
1: 对。然后我们此次行程呢，特意安排了几个孩子们比较喜欢的点儿，比如说有这个老虎滩的极地公园，对吧？它是一个大型那个海洋馆，是特别漂亮的。然后同时孩子们比如说喜欢的帆船出海喂海鸥，哎，这个孩子们也比较喜欢。还有这个发现王国主题乐园，所以说这三个是可以说是孩子们，不管说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全部都喜欢的。哎，大连的计划性景点我们都有安排。
0: 嗯，是的啊。
1: 对。

0: 们说实话，这个鄂尔多斯到大连纯纯玩的五天的这样一个线路啊，希望大家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详细来介绍。首先，我们往返直飞的话是省时省心的一件事情啊。另外，连住四晚，我们不挪窝，那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说也非常的省事儿。
1: 不是，咱们是换地方的，换地方的，
0: 换地方的啊。
1: 对，因为今年咱们特别安排的是那个发现王国，然后要进两次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是特意安排的，就是住在了这个发现王国旁边。
0: 哦，是，哎呀，那这样的话去发现王国就更方便了，是吧？可两次入园真好。
1: 对，因为啥呢？你看，就比如说是，哎，上午。咱们赶个10点多，咱们进去发现王国玩，哎，玩到12点多1点，你觉得太热了，哎，那么出来回酒店，
0: 嗯，
1: 午休，
0: 嗯，
1: 午休完了睡起觉来以后，哎，吃的饱饱的，然后再进去玩，
0: 嗯，对，这个挺好，这个挺好，因为很多孩子他确实喜欢这个地方啊，两次可以到发现王国，这非常好。那多多，我们来把第一天、第二天，包括这五天的行程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嗯，好的。
0: 嗯，
1: 咱们第一天呢是从鄂尔多斯机场啊直接飞到了大连，咱们全程飞行也就是个70分钟，哎，不是130分钟，2个小时出头点，
0: 嗯，
1: 我们就到大连了。
0: 嗯，
1: 啊，到了大连之后，哎，我们的交广的老师然后带着我们，还有这个地接导游，然后我们就是全程陪同，然后带着孩子们，然后一起去老虎滩玩。
0: 对，这也是一个5A级的极地公园啊。
1: 对，为啥说是这个啥呢？你看常规行程是第一天去了之后直接送酒店了，没行程。
0: 嗯。
1: 啊，白白浪费一天时间。然后我们还特意安排的说是，哎，既然来到大连嘛，一定要把每一天过得充实了。
0: 哎，是。
1: 我们对落地之后，我们就接上大家，哎，直接去海洋馆。海洋馆呢？哎，尽情的去玩耍，玩耍完之后出来吃个晚餐，
0: 嗯
1: 啊，然后晚上呢再带大家去一下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
0: 嗯，去看一下，观赏一下欧式的一些建筑哈。
1: 对，
0: 感受一下氛围。
1: 咱们前几期发到这个东方威尼斯水城以后，它是白天嘛，
0: 嗯，
1: 然后大家说是白天有点热嘛，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呢特意给安排在晚上看夜景。
0: 嗯，对，
1: 东方威尼斯水城的它的灯光是特别漂亮的，哎，晚上打出来以后
0: 随手一拍就是欧式大片。
1: 对， 对，
0: 嗯，
1: 然后呢同时呢咱们还安排了东港的音乐喷泉，
0: 嗯
1: 嗯，去感受一下跟咱们乌兰木龙湖的喷泉的区别。对
0: 对，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天呢，哎，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要去星海广场去打卡，啊，哎，去莲花山观景台，然后这里不是有这个，虽然说是观景台啊，但是不要愁啊，我们安排了往返的小火车，爬山坐车上，
0: 嗯，
1: 对呀，是你是不需要爬山的，然后在这块咱们拍个照打个卡，啊，然后紧接着去这个棒槌岛。
0: 嗯，
1: 对，因为去大连玩的话，你单纯的在市区里边玩的话，总是感觉缺少点什么，那么一定要去海岛。
0: 对
1: 对，然后这块玩完之后，哎，比如说我们下午嘛，哎，我们翻船出海喂个海鸥呀，然后去这个山顶的观景屋台上，一边观景，哎，一边每人给大家发一杯下午茶，哎，喝着下午茶去观景，去拍照，去打卡，哎，这个感觉也是特别好的。
0: 嗯，对，
1: 嗯。
0: 那么这次有没有赠送呢？
1: 这个就是赠送下午茶，就是特意给大家赠送。
0: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1: 比如说是帆船出海喂海鸥呀。
0: 嗯。
1: 对啊，然后这个也是赠送，然后就让你喂海鸥的火腿肠，哎，也是我们给大家赠送的。
0: 嗯，就不需要你再单独购买了。
1: 对呀。
0: 嗯。
1: 然后晚上呢，然后就是出海喂完海鸥之后，我们就要去一个网红性的景点，交大网红夜市。那我们也可以在交大的门口去拍拍照，
0: 嗯，
1: 然后也可以说。

0: 是去直接去他的网红夜市一条街，去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哎，是。
0: 对，然后这块有70余家那种小吃摊位。
1: 嗯。
0: 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1: 对，感受一下市井烟火啊。
0: 对呀。
1: 嗯。这就非常不错了，这第二天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合理和充实啊。但是大家不会觉得说，哎，我时间特别赶，因为每一次我们计划行程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亲自去踩过很多次，然后才把这个线路给大家推出来的。那我马上又来到了第三天。
0: 第三天呢，哎，我们去哪？比如说去到大连之后，一定要去十里黄金海岸嘛。
1: 嗯。
0: 那然后这块是可以说是北方天然灯光健康浴场，哎，它呢有4.5公里的沙滩，是特别的软的那种的，哎，光着脚走上去也特别舒服。所以说，一帆风顺广场跟十里黄金海岸我们有安排，
1: 那大家都可以去拍拍照、戏戏水啊。
0: 对，然后这一块玩完之后，就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发泄王国。
1: 是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候了啊，发泄王国。这次呢，我们是可以两次入园啊，大家呢也可以说规避一些特别晒的时间点，对不对？而且的话，刚才多多说到了入住的安排，也住到了附近，是不？
0: 对呀，离可以说是步走5分钟左右吧。
1: 啊，那太棒了！你就想象一下哈，顶级的游乐，你再搭上你又这么可以放肆的2天都可以两次入园，那么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这快乐不是顶点了吗？对不对啊？包括呢，其实带孩子，其实这确实是重中之重啊，激动人心的时候。
0: 对，而且大连呢，今年他发现王国里边新增加了一些项目。
1: 嗯。
0: 你就比较受孩子们喜欢的，比如说白天安排了有这个迪斯卡兰戏水节，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戏水的过程中，然后会有 NPC， 然后对跟你一起互动打水仗，哎呀，感受一下这个打水仗呀、泡沫大战呀，对吧？
1: 嗯，
0: 同时呢，他还安排了，你看去年咱们去的时候是去的夜场嘛，白天就没有这些，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些喷水的这种熊油的车，是吧？然后你可以在下边啊，然后跟对喷，你就感觉一下这个，
1: 对战一下，
0: 对，是特别棒。这块大人小孩应该都喜欢。
1: 哎，是到了，可能晚上有电音节，是不是啊？
0: 对，晚上呢还有专业的电音节，哎呀，
1: 可嗨了。
0: 对，然后 DJ 给你带动气氛，对吧？啊，然后咱们一起载歌载舞。
1: 哎，是啊。所以呢，这个包括是不是还有烟花秀啊？
0: 有，每天晚上，然后它有这个烟花秀，这个也是比较漂亮的。
1: 哎，对啊，大家嗯，可以，你看这个这些安排的就非常合理了啊。我们去到了发现王国，这就情绪啊，包括你的所有的一些释放都可以得到满足啊。这是我们第三天，为什么第三天就只安排了？当然我们也不说只安排，因为第三天你看上午的时候我们还去了那个什么金石滩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只是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可以进入发现王国了。
0: 没，咱们上午就进了
1: 啊，上午就进入了。
0: 对
1: 啊，啊，上午进入了，然后到中午特别热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出去避一下这个暑啊。
0: 对啊，就是你中午
1: 有的小孩可能有点小，他可能中午的时候感觉体验感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就可以出来啊。
0: 对，出来以后去哪里？哎，回酒店休息，
1: 或者去到一个避暑的地方逛一逛也行。
0: 啊，然后休息完了以后，哎，再可以进园嘛。这种的话，就顶笼是你白天的玩了，晚上的也
1: 玩
0: 了。
1: 也
0: 玩
1: 了啊，
0: 对，
1: 非常好啊。这我们第三天的行程，那第四天呢？
0: 第四天，那么一定要走一个充满历史教育意义的地方嘛。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要去白玉山景区，哎，它是属于，吕宋的最高点吧。然后你可以从上。往下，然后去俯瞰这个整体的这个老虎尾的天然半岛，还能看到咱们军港的全貌。
1: 嗯，
0: 如果运气好的呢，然后你还能看到咱们的军舰，对吧？所以说，安排这些地方，它又有这个教育意义，同时呢，也让大家知道就是一座吕宋口，半部近代史。同时呢，比如说我们还有安排这个吕宋军港的公园，然后去里边，然后去参观。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

0: 然后也是特别
1: 出片
0: 出众的
1: 了，
0: 地方。对，
1: 嗯，
0: 这
1: 对，
0: 一块结束之后，哎，我们比如说我们再要去一下这个黄渤海的分界线，哎，去看一下这块的自然奇观。
1: 嗯，是，
0: 嗯，
1: 对，
0: 对，
1: 这
0: 然
1: 次
0: 后这。
1: 第四天的行程也非常的充实啊。
0: 对，充
1: 该
0: 实，
1: 给大
0: 然
1: 家
0: 后，
1: 考虑都考虑了，因为我们如果说自己去的话，其实打卡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很经典的地方啊。因为其他的，其实包括现在景区的一些同志的话，我们会发现好像代表性不像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这些景点这么具有代表性。
0: 对，咱
1: 嗯。
0: 们其实我觉得旅游，你是既要去玩，同时呢，你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要去结合起来去玩，这样的话，你一趟回来之后，你就感觉，哎，我这一趟
1: 收
0: 这
1: 获满
0: 些
1: 满，
0: 收获满满。对，尤其是领着孩子嘛，教育的意义，哎，不仅玩了，同时又有教育的意义，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棒的。
1: 嗯，对啊，那第五天呢，我们享用完早餐之后呢，就基本上可以返程了，对吧？
0: 对，而且
1: 嗯，
0: 咱们航班时间点比较好，它是10:40的航
1: 没
0: 班。
1: 有那么赶，
0: 对，回来之后正好中午
1: 他
0: 一点。
1: 懂猪头烩酸菜。
0: 对，中午特惠小菜，随随便便一个老爹。哎呀，
1: 哎，对哈，这是我们1到5天的一个安排。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和多多来联系啊，多多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0: 15-4822-4823，
1: 嗯，
0: 1-999-777-0767。
1: 嗯，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来和多多联系。那么具体呢，我们目前还是有个减免的优惠，对不对啊？比如说你2个人报名啊，几个人报名啊，它都是有优惠的。各
0: 对
1: 位啊，抓紧时间，因为现在这个名额它是有限制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就打电话1-999-777-0767，1-55-4822-4823啊，大家都可以添加微信或者是拨打电话都行。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啊，在下一期当中，我们再会和多多继续来联系。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同样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咨询。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其实也不需要过多等待哈，直接现在挂断电话之后呢，就添加多多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就行。1-999-777-0767，1-55-4822-4823，各位小伙伴，微信同号啊，欢迎各位来咨询。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多多，我们下期再连啊。
0: 嗯，好
1: 嗯，
0: 的，
1: 好嘞，
0: 拜
1: 再
0: 拜。
1: 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3: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

0: 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1: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首歌曲呢是汪苏泷的新歌，让你知道啊，我听着还是挺汪苏泷的，是不是挺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一下抽奖卡，各位啊，依然是通过暖心文教团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第一个回答对小伙伴呢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卡。那我们2026年的抽车继续会给各位进行啊，名爵 M74 一台，到底花落谁家？首先你得有一张入场券，得有一张抽奖卡，是不是？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啊，非常的无厘头，说一只鸡路过了一个机器，然后变成了鸭子，它经过的是一个什么机器呢？各位，一只鸡路过了一个机器，然后它就变成鸭子了，请问它变成了请问它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它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呢？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有这种方式啊，其他渠道像我们群里回答对的小伙伴呢都不作数的，其实它比较简单，而且这个机器大家也都知道，发挥各位的脑洞啊，脑洞大开，然后想一下，了解一下某氏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

1365公里，里程是没有焦虑的。另外呢，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很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会非常丝滑。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非常智能，还有鸿蒙座舱5。铁血猛适合全站华为的融合，会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各位心动的话，可以到同川找驾驾，电话15248472862，电话是15248472862。各位呢，如果说对猛士817感兴趣啊，到同川找驾驾。来看一下啊，说一只鸡经过了一个机器，然后呢，它就变成了鸭子，为什么？都比较聪明啊，一下就答对了。对，因为它经过的是一只变压器。来，恭喜这位刘同学，回执发送给您了啊，依然是最快的那一个。我记得您好像每次速度都非常快啊，通过的他，对，确实他经过的是一个变压器。

到回执之后呢，您按照回执上的提示信息，然后去领取您的抽奖卡就可以了。嗯，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指望》。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普及科普一个，就是喝饮料的注意事项吧哈。今天有一个微博当中的热搜，叫做直接对嘴喝饮料的人天塌了。大部分小伙伴都是直接对嘴喝吧，比如说我也是哈，就直接对嘴喝，一拉罐的是吧，打开之后直接喝。但也有一些小部分呢，可能他们会找一些吸管，对不对？今天这个登上热搜之后，它必定是有原因的，核心在于呢，就是罐装的这个饮料呢，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这罐口呢是极容易沾染一些老鼠的排泄物，甚至携带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细菌。首先我们就说外部的一个污染吧，罐口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脏得多，鼠尿病的风险啊，它还是挺大的。易拉罐在仓库堆放，那么物流运输期间呢，全程都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个拉环的缝隙和罐口凹槽的这个地方呢，极容易被老鼠和蟑螂爬过，残留一些什么鼠尿啊或者排泄物之类的。这也是有真实案例的啊，一名男子呢，从路边的一个小店呢买了一个就罐装的一个冰可乐，直接对嘴饮用。3天之后呢，他开始高烧40多度啊。然后呢，他最后呢就被诊断为就是这个鼠尿病啊，导致可能这个病呢会导致这个肝肾的一个功能的衰竭，死亡率达到20%左右。这个也并非是个例啊，福建的医大的医专家也就指出了，说这罐装的饮料，它的拉环内侧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的，对嘴直接喝的话，很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另外呢，就说这种内部感染啊，对嘴喝等于往饮料里这种接种细菌。直接对嘴喝饮料呢，剩余饮料当中的51%检测出这种就很多的一些微生物吧哈，倒出来喝的仅有18%检测出微生物，所以你看它那个罐儿是不是也在就是滋养着这个霉菌啊？大家伙儿呢就知道了这个饮料以后该怎么喝，我们还是以健康为主，是不是？口腔细菌进入了这种含糖饮料之后呢，放到2小时之后，它就会变成了细菌的培养液，非常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啊、急性的肠胃炎等等。所以大家不建议直接对嘴喝，也不建议啊，就是打开饮料之后呢，长时间放置在那里。那你说咱哥咋闹了？那只能说告诉大家，对一些这个罐口进行一个冲洗啊，喝饮料之前的话你一定要对嘴喝，那就首先你要冲洗一下咱这易拉罐啊，消消毒，是不是？另外的话用吸管喝这是非常方便的，比如说在一些店家他也会送你吸管，对不对啊？给你个吸管，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跟对方要一要，是不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倒在杯子里头喝，是不是？但是你在之前也要擦拭一下罐口，比如说用湿巾啊之类的，对吧？仔细再擦拭一下，你打开之后你就赶紧喝完，你可以2-3个人喝一罐，喝完再打开一个啊，不要长时间的置放在那里，可能会有很多的细菌在滋生。这也是给大家普及一下吧，我觉得尤其像小孩儿啊，经常爱喝饮料，到夏天了喝点什么甜水水之类的无可厚非，但是也一定要规避一下像我们这种细菌感染的一个风险。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一些小孩手比较闲，管不住自己，各种调皮捣蛋搞破坏，让人直呼熊孩子，他们又干了些什么坏事，一起来听听。
3: 坏了，您二位都不理我们了，这怎么意思？这是我坐着都15分钟了，俩人连声都没有。
4: 我就看你在那儿玩手，我觉得挺好玩的。
5: 嚯，这孩子还小点还玩手。
3: 我这手啊就起倒刺了，我那抠着抠着。
4: 但是小柱呢确实是一个手比较
5: 闲。
3: 哎，你吃过我手啊？
5: 没。

0: 什么说闲呢？
1: 闲林的闲
2: 就是欠，俗称手欠，也叫手贱，现在
1: 也叫手闲。
2: 小时候吧，我记得去你们家，翻你们家，翻你们家大衣柜。
0: 哎呦，
1: 这就叫游手好闲。
2: 大衣柜里躲猫猫，
1: 翻大衣柜就躲猫猫。
2: 你们俩玩啊？
1: 我们家
0: 是不是在你们家大衣柜里发现过月饼？
1: 你得原谅，那会儿家里条件小，
2: 没有
1: 冰箱。
0: 没我没听说过条件小的，都是条件好啊，条件差，条件不怎么样。什么叫条件小啊？
1: 条件不太好，地方小。
0: 你给我解释什么叫条件小？
1: 条件不大，明白了
2: 吧？条件有限。
1: 哎，
2: 营养柱躲大衣柜里面哟，鸡蛋，哎，
0: 红桃。
1: 等会儿，躲大衣柜是躲橱柜里了。
2: 那但是他确实在你们家大衣柜翻到了一些东西。
1: 那这些东西犯法不犯法吧？
0: 不犯法。
2: 闲里挨个抽屉开了关，关了开，开了关，关了开。
1: 一看就没见过大衣柜。你怎么那么清楚这里边的配置？儿子
2: 都到你们家做过迷藏吗？
0: 哎呦，跑人家里装迷藏去，他们家条件小。
1: 哎，
2: 谁家都怕小猪来。为什么呢？小猪他看着那个能给他掰开的呀，什么撑开的呀，蹬开的呀，全得是。
1: 对对，尤其是掰开的。
2: 那时候蹬不是蹬绳了吗？
1: 对对，老蛇啪蹬绳就断了，还得拧这盒子串线。
2: 是啊，凡是有盒子必须打开看看。
1: 哎，这是一种病吧，心理疾病。幸亏那黑照片里这盒子他没打开。
2: 他老怕哪个盒子里装了吃的没告诉他。
0: 啊，那十三香。
2: 他当一种寻宝。
1: 我们家寻宝去了。
2: 那也不光是你们家，谁家他也这样啊？
0: 到现在王大伟他们家的宝，王大伟还没寻着呢。
2: 院里的这家长都跟小猪爸妈反映说，这孩子呀，
1: 别来了，
2: 哎呀，
1: 手太欠了，
2: 哎，翻东西哈，他爸他妈乐，哎呀，
1: 宁养贼子不养痴儿。
2: 这个用人物须明求，上不问即为偷。
1: 哎呦，
2: 他偷了吗？
1: 这是他们家人说出来的话呀。哎，对方听懂了吗？关键是，
2: 听懂了，听懂了呀。
1: 他没偷，他翻也不行，毁。
2: 说我们小猪用了吗？是吧？没有用，他只看了，那就是。
1: 小猪确实是没有用，
2: 那就不为偷嘛。
1: 没听说过他毁的霍霍也受不了啊！他翻完了，他不给归置了。
2: 他到家里玩一趟，老觉得是不是这耗子串耗子了？
1: 我还没听说过串耗子，闹耗子我知道，怎么叫串耗子？
0: 就因为家里条件小，一个意思。
2: 爱玩人电话，
0: 喂，
2: 给人瞎打，拨完号以后，哈哈哈，你猜我是谁？给挂了。
1: 他拨完之后马上就跑是吧？
2: 按人家门铃儿，
1: 拧人铃铛盖，拔人气明星。
2: 所以你欠到这个份上，以至于这个事情我都觉得是你干的了。
1: 对，他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什么事儿他干的？
2: 就是那苹果店里玩人家的 iPad， 结果玩坏了，下手太重，啪啪啪的敲啊！
1: 哎呦，这是他多大时候干的事儿？
2: 二十多岁才有 iPad， 这时间对得上，我以为真是他干的呢。
1: 哎，保不齐他这会儿童心的未泯，
2: 哎，
1: 就还能干这事儿，人家乐意吗？
0: 哎，我问问你，
2: 那能乐意吗？
0: 这叫什么店？体验店。我不得体验吗？
1: 不，人家不光体验，还销售，后边还销售。
0: 那我玩的那个不是他销售的，玩是他让体验的那个。那我不用点力，我能体验出来他承受多大的力吗？再说那么一个 iPad， 我能使多大劲儿啊？我单掌开杯啊，没词儿了吧？条件小了吧？
1: 你看，证明还是他干的。
2: 那你体验完了，人家还体验呢，是吧？
1: 对，人家人本家答应不答应？你这种道德行为的败坏，伤风败俗。
0: 我啊，体验 iPad 我就伤风败俗了。
1: 哎，
0: 那你要实施手机呢？
2: 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以你刚才那番解释哈。
1: 对，拿脑袋撞键盘。
0: iPad 那键盘在那屏幕里头，我拿脑袋撞键盘什么意思吗？那
1: 就看脑子尖不尖，能不能点上那号。
2: 但是人店长不乐意了，这是精细的机器啊。
1: 哎，
2: 你下来。
1: 精细的，你知道吗？
2: 但是
0: 我跑人案子上玩去了。
1: 你个矮，那桌子上搁着呢。
2: 你记得你小时候因为这些手欠的事儿挨了多少次打吗？
1: 哎呦，你能记住上多少次医院？
2: 然后还带你看过病，以为你这种是一种叫做什么欠儿病。
0: 哎，欠儿病，
1: 科学叫多动症，老百姓叫俗了叫欠儿病。
0: 欠儿病，
1: 老百姓叫俗了叫欠儿病。
2: 其实老百姓也不这么叫，主要是我们。
1: 管叫欠儿。
2: 你小欠
0: 儿，我是团粉做的是吧？
1: 哎，你听着多俏皮，你小欠
2: 儿。你说你爸你妈也可气，老跟别人说我们这不是欠儿，我们这是还聪明，不能制止，这是扼杀孩子的创作力、创造力、活动力和这个欠儿力。
1: 再者说，孩子不是没在我们家里欠儿吗？都他外边欠儿去。
2: 这叫扬长避短，
1: 哎，
2: 这叫知道照顾家，心疼大人，懂事儿。
1: 咱们院里这顿喊。

0: 这后来大家都从窗往外弄。
1: 这一家的欠儿病遗传。
0: 直到你有一次就是实在太欠儿，后来骨折了，你这病
1: 我给逮起来了，
0: 就治好了。
1: 就说明他这个欠儿在骨子里，他的破坏力不强。
0: 对，他没给家长真惹出什么大事儿。
1: 他们家长虽然为这也赔钱了，但不至于倾家荡产。你这些年还活过来了。还有我知道那个在奔驰店里，那孩子把人那个展车给划了，那家长一下赔好几万，
0: 好几万呢，
1: 二十多万，
0: 那么多车都给划了，你想想，还不是一辆？
1: 嗯，
0: 二
2: 十多万买一奔驰还行，
1: 不是一辆，这一堆奔驰都划了，总共
2: 二十多万买那一堆奔驰，
1: 就漆人家补漆就得花二十多万，
2: 那也值啊，补完漆车归他了，
1: 不给他，
0: 车归他了，孩子归奔驰，
1: 卖了，
0: 不然他这逻辑
1: 拿孩子换车呀，犯法。
0: 还有那家长外出办事儿，说俩熊孩子玩火，玩着玩着好，点起了一场大火。大火扑灭以后，人那车完全烧毁。
1: 谁家到底啊？
0: 就邻居家的呗，车都烧光了，俩孩子被烟熏得灰头土脸的，哎，身体没有大碍。
1: 这不存在必然联系。
0: 那么多废气啊什么的，塑料着了以后，你想想那壳子什么这个灯
1: 都
0: 着了。
1: 都是塑料的。
0: 我以为应该是也吸了不少毒气吧。
1: 别瞎说，
0: 愣没大碍。
1: 点了一塑料奥迪。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一个进入就能得到夸奖的夸夸群，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夸奖，你是感到奇怪、惊讶还是高兴呢？一起进来体验。
0: 女生被男友拉进夸夸群就蒙圈了，猛夸三分钟之后立即被踢出群，这到底是个什么群呢？小花、小猪、大磊正在讨论中。你说小猪，你的好朋友把你拉到了一个百人群里啊？
2: 嗯。
0: 突然间啊，给你拉进去了，你也没防备啊，
1: 你得问问啊。
0: 进去你就知道了。
1: 哎，你说不定这是对你好。
0: 你一进去以后啊，莫名其妙的就遭到了一些人的
1: 爱夸，
0: 主动的表达。哇，小哥哥头像真好看呢。
1: 他用的什么头像？
0: 就是小猪自己的头像。
1: 那能说他好看就不容易。
0: 简直了，简直了，如出水的芙蓉，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容呢？人呢？
1: 容呢？他说你人的容啊，人容。
0: 小哥哥的名字也好听哎，小柱坐沙发，哎呀，听起来好华丽呀、
1: 啊。不好像好滑稽吧？小柱坐沙发，这好像是句俏皮话，我感觉。
2: 小柱坐沙发，
0: 一坐就塌，
1: 一坐就哭叉叉。
0: 完了，下面那人接着了，哎呦，我为什么没有这么好听的名字呢？小猪一下懵了，这是什么圈？
2: 蒙圈。
1: 这一下啊，就不知道对他要进行什么样的残害。
0: 小哥哥的这个发问简直展示了强烈的好奇心哦。要知道，好奇心是进步的源泉。
2: 我以为害死猫呢。
0: 相信生活中的你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有一双发现新奇的眼睛。哇，小哥哥，你的眼睛真漂亮。
1: 呵，哎呦，这位推理性是太强了。
0: 小哥哥，有问题就问，这种直率和勇气不可多得呀。
1: 这位总能找他的优点。
0: 小柱打了几个省略号。
1: 嗯，
0: 马上有人出来说了。
1: 嗯，
0: 精致的皮囊千篇一律，有气的灵魂百里挑一。
1: 我这都看他灵魂了啊，
0: 真羡慕啊，真羡慕，有这样的朋友太棒了，百里挑一。
1: 我怎么就没看透他呢？
2: 哎呀，我这写了一个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猜后边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鸡皮疙瘩能起来，说明你身体机能特别健康，
1: 哦，
2: 反应灵敏，真为你感到高兴。
1: 这位是皮肤科大夫。
0: 小主说：“我服了。”哦，会佩服别人的人，一定心地善良，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这一定是天天的开心，天天的快乐。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吗，小哥哥？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小朋友。
0: 为什么呀？小朋友说不出这话，
1: 就用这话夸他，那真是走了眼了。
0: 小猪都糊涂了。我想问一下，这么一个群夸人多少钱啊？
1: 哦，要钱的。
0: 哇，你真是有。

0: 经济头脑，理财一定是日进斗金，我想和你学理财。
1: 呵，
2: 从这句话里我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巴菲特即将诞生，不对，是已经诞生了，对对对，已经诞生了，
1: 就这样的巴菲特啊。
0: 小猪说，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有你真好。
1: 这位活活夸死了。
0: 你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吧，怎么能有你这么幽默的人呢？哇，
1: 这点哪儿幽默了。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小猪呢，
3: 最后啊，我看他一句话，我们的夸奖服务到此结束。
0: 因为三分钟了，谢谢您小哥哥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群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小猪还打问号呢，什么已经是踢出群了。这个过程就如同坐过山车，一下把你捧到了山尖上，咣当拉黑你了，
1: 再给你摔一跟头。
0: 哎呀，小猪就找那朋友去了，
1: 这叫捧杀。
0: 这个
3: 哎，我怎么了？我这是
1: 直学富明老人，我爱我家看多了。这这样不好吧？
0: 当然了，
1: 我也没做出什么贡献，
0: 但是需要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监督我嘛。
1: 哎，都看看其他人也是好的嘛。
0: 群众们都怎么说呀？哎呦，小猪这番疑问，
3: 您两位应该进入那个群里边，进入那个夸人的那个队伍当中。哎，
0: 也不是啊，主要是怎么回事就把你这么一通夸？
3: 是，
0: 你这朋友干嘛就把你拉到这个群里呢？
1: 后来一打听啊，是因为那位欠你100块钱不想还了。
0: 对，说呢，在网上买的夸夸群，把你送到这个群里呢，夸3分钟。完了，你一高兴，你就不让他还钱了，
1: 对，这事就给忘了。
3: 可退了群之后，我又想起来了呢。
1: 哎，那就白花钱了，人家当时被夸的时候，你舒不舒服？说实话，你心里
0: 啊，紧张啊，没有这么被夸过。
3: 对，
1: 有没有窃喜？
3: 最大的轻蔑就是无言。
0: 又是这句啊！后来呢，你也问了一下，夸夸群的价格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1: 对，这种3分钟的应该是便宜的。
0: 对，有的评论说真是吹爆了我的新房，也有的评论呢说垃圾。
1: 你属于新房被吹爆那种。
0: 另外呢，还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啊，一个名为西郊夸夸群的聊天群在网络上悄然走红，群里无论发什么都会收到别人的赞扬，就连发一个加群的申请也能够收获夸奖。
1: 那这个群是干嘛的呀？
0: 这是一个大三理工男因为失恋建立的夸夸群。
1: 哦，那这个夸夸群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0: 没有杠精，只有夸奖和鼓励的世界。
1: 哦，
0: 你相信吗？他具有魔法。
1: 他怎么收钱呢？
0: 拉进去再说。
3: 我这拉进去是要打呀还是吃的他呀？
0: 把王大磊拉进去。
1: 只能走。
0: 把王大磊拉进去。
3: 拉进来了，挺烫我似的，噼里啪啦扑通。哎呦，
0: 拉进去了啊，
1: 这是踹进去了。
0: 哇哦，
1: 还得开场白一样。
0: 谁能跟小哥哥对话，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全宇宙。
1: 哎，我也拯救一回全宇宙啊。
0: 同一时间你在整理衣领，而我在确认脉搏，
1: 这是怎么个意思？
0: 你的魅力让我不知所措。
3: 对对对，
1: 啊，就我一瞪领子，他就直接把脉。哎，我觉得这些人我听着倒是还不错，挺好，挺正常的，你妈妈的。
0: 然后呢，你呢就，你也是有点搞笑吧？就说，夸的还不错啊。那么可以用英文夸我吗？
3: 好，人家回答你一个 good question。
0: 完了，有一个呢打出666，另外一个是 666，
1: 就这么简单的英文呢？哎呦，这连小学生都会，
0: 纯粹是太崇拜小哥哥了呢。
1: 我又回来了，就夸了一句英文。
0: 小哥哥怎么说都挡不住我崇拜你的心哦。你又说了，这个群里面不会有精神有问题的吧 ？No！恶搞我呢？啊，没有，我们今天是想为小哥哥的颜原地360度跳起爱的华尔兹。大磊打俩字，呵呵。哇，
1: 这
0: 小哥哥的两个呵呵真的是绝赞呐、啊！我的天哪，
3: 小哥哥打的是呵呵，口字旁一个可字啊。
0: 天哪，呵呵都说的这么有文化，
3: 真是一个口渴的小哥哥，
0: 真是幽默又不失礼貌，聪明与礼貌共存。
1: 我这么多礼貌，
3: 滑稽与绅士共存，
0: 幽默跟滑稽共享。
1: 这几词来回搭配啊，把这几个字掐在一块除以2，我就是幽默滑稽有礼貌。
0: 可能是大家也多少有自己的小烦恼，或者比如失恋这种考试没考好的事儿，有点堵心的时候呢，就跑到这个群里呢求夸。你比如说有人会说喝了一杯水求夸，大雷你要是如果是群组人员你怎么夸？
1: 哇，这不是普通的水啊，这是一股圣水啊，喝了之后都洗涤了心灵，我好崇拜你啊。
0: 小猪你怎么

0: 呢？
1: 呵呵。
2: 哎，后边这两个呵呵，哎，这不是夸你。
0: 有人呢吃泡面求夸，大家怎么说呢？哇，勤俭节约真的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一看就是小仙男的泡面盒，好可爱哦，
2: 都认出来了。
0: 你看这个料，这个搭配，这个颜色，简直是美味健康善良好吃。
2: 哎呦，我头一回听说吃泡面能吃出善良来。
1: 我现在吃泡面怎么能吃出健康来呀？善良的吃法。
0: 建群的大学生呢，是能源与动力的大三学生。大三这一年，他接连失去了第二学位和保研资格，以及谈了一年的女朋友，所以他觉得很丧。在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被拉进了这么一个夸夸群。他把遇到的事情分享出来呀，之后一群人接二连三的夸他，鼓励他，让他受宠若惊。
2: 这些人就是顺情说好话。
0: 但这个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这群呢过不了多久就不会火了，而且大家夸自己呢也夸两句就过去了啊，也不必当真。
2: 嗯。
0: 但是渴望被鼓励、被夸奖，确实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2: 那当然。
0: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夸夸群当中呢，大家不清楚你的真实身份，你也不清楚大家是姓字名谁，就谁也不会对这种陌生人的夸奖去较真了。你觉得这样好吗，大雷？
2: 我觉得分时候，我要是顺境的时候就不好，容易让我浮躁，但逆境的时候还是好的。
0: 你觉得这还是一些善意的小举动？
2: 哎，比小柱那个花钱买那强多了。
0: 小柱，那你觉得呢？
1: 呵呵。
0: 你现在怎么夸完了以后就记得这呵呵了？
1: 因为我觉得他们夸的都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
0: 哦，
1: 都是那些浮皮潦草的，说一些不疼不痒的，都是您特别爱听的。但回到现实当中，问题还摆在我的面前，反而让我不冷静了。
0: 那你心态会变得好一点吗？
1: 没有。小花，要是你呢，你闲得无鸡六兽的夸人一溜够，完回你还那么多烦恼，你怎么想啊？
0: 我觉得看到他们尴尬的样子，我已经不烦恼了。
1: 嘿呦，
0: 我鼓励微小的进步啊！我特别喜欢挖掘到不自信的人身上的闪光点。
1: 好啊，好敏锐的眼睛啊！
0: 快拉我入群吧！
2: 没人拉你，
1: 今儿没拉着活吧？
3: 老是在居民楼里放恋爱丧歌，惹得居民报了警。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听。
0: 小猪大雷，
2: 嗯，
0: 我想问问你们，觉得在你们的生活中听过唱过的那些最悲伤的歌都有什么样的呢？
1: 凡是从你嘴里唱出来的歌都是此类歌。
0: 太
2: 什么什么把悲伤留给自己。
0: 哎，对对对对，
1: 哭砂。
2: 哦哦，哭砂
0: 真老，你放的那歌。哎呀，
2: 哎，谁说说还放歌了？
0: 不知道谁啊。
1: 小花
0: 啊，
1: 你离电脑最近，
2: 快快快关上关上！
0: 不是我放的吧？
2: 那谁呀？
0: 外面有人放吧？你看你，这声音来自外面，还走动着。
2: 就说有人在外面走着，推自行车卖东西的，卖盘的，我知道了。
0: 我出门看一下啊。
1: 人家刚要张嘴唱，让你给卷回去了。
0: 你在
2: 门口嚷嚷那声都没有那歌的声音大。
0: 不是，太不像话了。咱胡同有这么一位啊，老把这种哀伤的音乐在人居民楼里播放。
2: 他是因为他最近心情不好，想听这些歌。
0: 但我也骂他了。
2: 你等会儿，你是先问先骂的。
1: 先问，后来俩人对骂起来了。
2: 哦，我说刚才那汪汪汪的，
0: 说什么呢？喜欢一姑娘，那女的要结婚了，就是咱们前面那楼里住。如果说他要结婚，自然是非常哀伤，那么一定要用这种心情影响女方的心情，争取让他办不成事儿。那我能不骂他吗？
2: 哦，就是我要不好你也别想好。
0: 不光放这种歌，就是哀伤的情歌，甚至放哀乐。
2: 哎呦，哎，我怎么没听见哀乐那声呢？
1: 呵，还爱听这个的。
2: 不是，我就说呀，
0: 他打嘴哼。
1: 哎呦，
2: 要说这人啊，这智商还是有点问题，
0: 大概觉得自己唱这个比唱那个好。
2: 哎，听说那唱哀乐打手的，哀乐有词儿吗？
1: 他就拿牙哼哼，
0: 说这是像是哀乐，
2: 就是他也跑调是吧？
0: 但是这放给谁的呀？
2: 有些肉嗓子哼出来这个。
0: 隔壁老王，
2: 我这隔壁老王特别惨。
0: 对门老赵，街边老张，
2: 怎么老得一方位配着？
0: 出门一打听，哦，就是因为那姑娘不跟他好了。
2: 跟谁打听的这是？
0: 还是跟那小伙子呗，
2: 他就没工夫唱哀乐，腾不出嘴来呀。
0: 那万一他改成播放了，那你们更恶心。
2: 我把事儿忘了，他还有一工具呢。
0: 这事儿多扫兴啊！你说你们今天正好过生日，王大雷在家里正吹蜡烛，我洗一个浴。

0: 报警，让警察给他逮起来。
1: 民警小刘一会儿就到。
2: 呵，
1: 提分手不顺心，咱们心里明白，心里不是滋味，痛苦。
3: 买卖不成仁义在，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对，
3: 这两个人分开了之后啊，将来啊，要我觉得和平分手。对呀，谁没有走单的时候啊？
0: 哎，
3: 他给他放。
0: 停！你们俩在这劝我干嘛是？出去劝他去。
1: 我觉得就是一诅咒新娘子的一个心理。
3: 对。
1: 就是发泄自己的情绪，你可以、
0: 我可以什么？我在这屋发牢骚管用吗？就有这么一路人，心眼窄，小子跟针鼻似的，他就过不去，没办法。这个你听我的，告诉那姑娘是谁，让她找房搬家，这问题就解决了。
1: 就因为这么一个人，人家姑娘搬啊？
0: 那你让咱们这一楼都搬啊？
1: 那当然不合适了，谁不对谁来承担后果。
0: 所以啊，你报警让警察给他逮起来，
1: 戴口罩，套上头盔，让他唱。
0: 不是他拿机放怎么办？
1: 裹上，裹上。
0: 你听我的，不如没收了。
1: 闷起来，给电池抠了。
0: 哎呦，这机也够老的，连充电都没有，抠电池。
1: 那一号是大电池，七个。
0: 行、哎、
1: 六还七个。
0: 我知道是扛肩膀上大喇叭。他这磁带这都给他撕了。
1: 对，绕到手上卷吧卷吧卷吧拧吧拧吧拧吧扔了。
0: 对，当磁带舞使。
1: 当五磁带使。
0: 啊，差不多。小花，这人找这姑娘岁数不小。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6期。
4: 夕阳已经落下了，夜幕正悄然降临，因为在音响店里延误了时间，汽车开到维纳斯酒店的时候正值酒店的客流高峰。酒店门前停了很多车辆，停车泊位的服务生也正

着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冯世杰还没下车就心里一沉，在这种酒店消费，他身上带的钱肯定不够付账，但既然来了也只能见机行事了。欧阳雪见芮小丹和一个男人下车，断定这人就是丁元英了，便快步迎过去。虽然他知道有丁元英这个人，而且房子也是他帮着租的，但是他与丁元英却一直没有见过面。芮小丹给他们介绍，这是欧阳雪，这儿的老板，这是丁元英，丁先生。欧阳雪与丁元英握握手，相互都说了声你好。芮小丹见冯世杰拘谨地走到丁元英身边，就对欧阳雪介绍说，这位是冯世杰，刚认识的发烧友，我订的音箱就是他帮着给做的。欧阳雪又与冯世杰握握手，彼此问好。四人进了酒店，上楼来到名为月光阁的包间。餐厅的正中央是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大餐桌，上面摆着精致的餐具，餐桌四周留有足够的空间让人走动。包间的一角摆着一个不大的玻璃门半截柜，里面都是备用餐具。柜子上面是一部计费电话和一本留言簿。餐厅里已经有三个人先到了。芮小丹又把丁元英、欧阳雪、冯世杰给先到的客人介绍了一番，然后手势移向了一位30多岁、身着警服的男士，介绍道：这位是我的同事，古城公安局宣传干事刘江。另外两位是刘江帮我请的朋友，我还不认识，就让刘江介绍吧。刘江客气地向丁元英介绍说，今天是小丹请丁先生，小丹不会喝酒，就让我帮他请几个能喝酒的朋友。其实我们几个喝酒也不行，来捧捧场，混顿饭吃吧。这位是古城晚报的编辑韦天意，韦先生。这位是古城电视台警视追踪栏目记者杜小辉，杜先生。韦天意和杜小辉的年龄都在35、6岁上下。韦天意戴着眼镜，头发略长，穿一件短袖绸衫，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杜小辉更显得精干一些，小平头，穿着 T 恤衫。韦天意与丁元英握握手，笑着说，丁先生，托您的福，混饭来了，见笑，大家既来就是朋友，不必客气啊。说话间，一桌丰盛的宴席就上来了，两名酒店的小姐守在两边为客人周到服务。芮小丹端起杯子站起来说，女士不喝酒，我以水代酒，丁先生，我先敬你一杯，喝了这杯水酒有什么不愉快就都过去了。这话说得很含蓄，在座的人谁也分不清到底是谁不愉快。丁元英心里有数，来了就是成全对方的，所以二话不说，端起6钱的酒杯一饮而尽。服务小姐随即又给斟满，欧阳雪也跟着也端起一杯水。丁先生，你来古城一年了，我都没去看你，失礼了，今天我也敬你一杯，全当道歉了。丁元英又是二话不说，端起就喝。冯世杰因为开车，所以也以水代酒，见别人敬酒，生怕自己失礼了，于是赶忙也端起水杯说，丁先生，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也敬你一杯，这都有了啊。丁元英心想，你还跟着凑什么热闹，但也没有推辞，一样喝了。于是刘江、韦天意、杜小辉各自以不同的理由都敬了丁元英一杯，在座的男人每人只喝一杯酒，而丁元英已经是3两多酒下肚了，这才算酒过一巡。酒过一巡，稍事休息，大家闲聊起来。杜小辉对芮小丹说，其实咱们认识，1993年在阳光托儿所解救人质，我是现场报道的摄像，那时候见你化妆成幼儿教师进去了，后来就听见2声枪响，也不知道是他给你打死了还是你给他打死了。

0: 现在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了，可是当时真的很紧张。可惜后来播出的时候给你马赛克了，社会上都不知道是你。韦天意对芮小丹说，我知道是你，我们报社的记者徐海涛还去采访过你，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当时他还骂你摆架子。古城市民都知道1993年的托儿所劫持人质事件，但是知道芮小丹的人很少。此时冯世杰敬佩地看着芮小丹，颇感意外地说，原来是你啊。芮小丹对大家说，我们不谈这个了。刘江转了个话题说，小丹，咱们天天见，其实说话并不多，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谜，这可不是酸呐，是真不懂。我就不明白，你既然有德国居留权，为什么不在德国发展呢？刑警队可不是个滥竽充数的地方，这行有什么好的？一穷二苦三危险。芮小丹笑着说，你们听听，这哪像是公安局宣传干事说的话呀。韦天意笑道，这才说明他有水平呢，爬高境界的窍门就是把间距拉大点儿。大家哈哈一笑。欧阳雪见场面有些跑题儿了，就招呼道，各位别光只顾聊天啊，来来来，吃菜喝酒。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7期。
0: 大家闻声入了正题，一边海阔天空的聊，一边频频碰杯，一会儿谈信仰危机和大众文化，一会儿又谈人生境界，抒发超脱情怀。谈着谈着，不知不觉就谈到了钱上，跟着就开始发牢骚，嫌挣钱少，指责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公平竞争。丁元英在大家你推我让中，不知不觉又喝了四杯，整整六两酒下肚，酒精的反应已经很强烈，浑身燥热，神志也感到飘忽忽了。芮小丹在一边静静地观察着，心想他已经喝多了，醉倒只是个时间问题。欧阳雪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韦天意将每个人的神态看在眼里，忽然端起一杯酒说，今天这酒喝得有点沉闷，我喝下这杯酒行个酒令，大家看如何？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韦天意喝了一杯酒说，咱们也附庸风雅一回，饮酒作诗，助助酒兴，说不上来的就罚酒一杯。其实诗不诗无所谓，歪诗打油诗顺口溜都行，图个热闹。咱们这里丁先生年龄最大，就从丁先生开始吧。刘江和杜小辉也附和道，好的，嗯，好。芮小丹心想，这招挺尽职，也够损的，一拖时间耳出洋相。丁元英毕竟是商人，舞文弄墨哪里是职业文人的对手，况且人已经酒醉八分，更没有招架之力，醉倒是出丑，歪诗拙句还是出丑，这个丑是出定了。酒席喝到这个程度，连冯世杰也看明白了，东家不让丁元英喝好不会罢休，但是他又不明白了，这酒到底喝的是友情还是私愤。这时丁元英让身边的服务员拿来了五个酒杯，算上自己的一共六个，他依次全都倒满了，对一言不发的芮小丹和蔼地说，今天各位抬举我了，我再回敬大家每人一杯表示感谢，只是喝完了这六杯就让我走，别让我在这儿倒下，好歹留块布片让我遮遮羞啊。芮小丹顿时有一种被人一箭穿心的感觉，心说这真是个追魂夺命的主啊。正当芮小丹无言以对的时候，欧阳雪貌似打圆场的笑着说，丁先生，你这一走这酒还怎么喝呀，扫了大家的兴。丁元英心里泛起了嘀咕，

0: 全台历来好汉不打倒汉，今天怎么连倒汉也打了？这是哪家的拳台？他想了想，谦卑地说，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兴致，那我就献个丑吧。不过我可没有七步成诗的八斗之才，这坐地就成诗的十斗之才我就更没有了。以前不知道学问深浅，倒是诌过几句歪诗，不知今天的场合能不能用。韦天意马上就说，能用，当然能用。杜小辉也说，能用。芮小丹和欧阳雪目不转睛地看着丁元英，就像看着一个谜底。丁元英说，献丑了。于是背诵道，自嘲，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大志系功名，海斗量福祸，论到囊中羞涩时，怒指乾坤错。芮小丹不会添词，但对常见的词牌还是略知一二，听出来这是卜算字，也知道写旧体诗词要比写自由体诗难度大一些，但是要判断和评价一首词，仅仅靠听一遍是不行的，必须要逐字逐句的看。三个文人自然更清楚，韦天意果然让服务员把留言簿和笔拿来，说，丁先生，麻烦你再说一遍，慢点，我记下来。芮小丹也从提包里拿出了记事本和笔，于是丁元英又背诵了一遍。芮小丹一边记一边在脑子里解析，本是后山人，没见过世面，没有学识的人，偶作钱塘客，偶然的机会登上大雅之堂，醉舞金阁半卷书，自我陶醉的卖弄藏金阁万卷之一的皮毛学问，坐井说天阔，坐井观天的一孔之见，大志系功名，志向远大到戏弄功名，彻底超脱的至高境界，海斗量福祸，以海为斗量度人生福祸，何等的胸襟。论到囊中羞涩时，忽然一摸口袋，自己的钱比别人少，怒指乾坤错，破口骂娘了，都是世道的不对。这首词平仄、韵脚、对仗都很工整，只有一处刻字的韵脚破格，但按古词又不算破格，且是扩展词意的必须，恰到好处。词句平淡不生涩，活生生给自己画出了一幅酸臭书生的心态图，自我讽刺辛辣，自我解剖深刻，意境很高。芮小丹在心里禁不住暗暗赞许，好词啊。丁元英的诗虽然是多年以前给自己的自画像，但芮小丹觉得自己被照了一回镜子，脸上一阵发热，大有无地自容之感，而此时一种尴尬的气氛也在房间里悄悄蔓延。这时韦天意突然将刘江和杜小辉的酒拿到自己面前，歉意地看了一眼丁元英，三杯一气喝下，站起来两手一抱拳说，丁先生，失敬失礼了，有缘再见，告辞。韦天意说完转身就走，刘江和杜小辉向丁元英等人歉意地笑笑，紧跟其后也走了。芮小丹和欧阳雪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不得不被动地跟在后面送客。送到酒店门外，韦天意歉意含蓄地对芮小丹说，芮小姐，韦某才疏学浅，白吃了你一顿饭，抱歉，我要是有这样的朋友，不会这样对待。刘江淡淡地笑着说，小丹，你是找陪酒还是找陪衬呢？不过没什么，再见。芮小丹 望着他们消失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突然觉得自己很小气，很无聊，只不过是玩了一场自以为是的猫戏老鼠的游戏，直到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猫，而对方也并不是老鼠。欧阳雪倒没有懊恼，神色很平静，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听友们再会。
2: 被遗忘的时光由王若琳演唱，整首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温柔的歌声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和怀念。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夕阳往事由小柯演唱，歌曲中的爱情是风中开的花，风吹过泪为谁落下，为什么只有叹息才像是表达这句深情的歌词，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复杂。

言承旭的声线如醇厚咖啡与沈月清甜嗓音交织成冷暖交融的听觉体验。这首两人合唱的电视剧插曲《我好喜欢你》如糖霜洒落，既有对话般的默契，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听他们的歌声

0: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8期。
1: 芮小丹和欧阳雪回到餐厅，重新坐下，两个服务员走也不敢走，留也不敢留，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欧阳雪让他们下去了。丁元英站起来对芮小丹说，芮小姐，我们也该回去了。芮小丹刚要搭话，却被欧阳雪一个断然的手势阻止了。欧阳雪不紧不慢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喝了一口，淡淡地说，把饭钱付了，1000块。冯世杰惊讶地看了看欧阳雪和芮小丹，又把目光转向丁元英，而芮小丹更感到意外，不解的目光投向欧阳雪。丁元英取出钱，数出1000元放到桌上。欧阳雪说，涨了2000。丁元英把手里还没来得及收起的1000元也放到桌子上。欧阳雪说，又涨了3000。冯世杰忍无可忍，按耐着火气说，老板，过分了吧。芮小丹从包里拿出烟，点上一支，在想，欧阳怎么了？欧阳雪根本不理睬冯世杰，淡淡地说，丁先生，明说了，我就是想刁难你，你真要是走，没人拦你，但你得落个吃饭不给钱的名。丁元英说，就是让我从狗洞子里爬出来，也得先扒个口子呀。欧阳雪说，给我说句好听的，你就能走，一句就行。丁元英问，什么算好听的？欧阳雪反问，女人爱听什么还用我教吗？一句话就能当饭吃，不难为你。谁都知道这句话怎么说，无非是小姐你真漂亮之类的。在这种特定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男人的尊严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芮小丹无声地看着丁元英，目光里包含着超乎寻常的焦虑和荣辱与共的期待，似乎在告诉他，该低的头你已经低了，该招架个一招半式了。丁元英对这种俗人俗勇的斗气没有放在心上，张嘴就想说，欧阳小姐你真漂亮，可话到嘴边突然停住了。他看到芮小丹正用那种眼光注视着他，他犹豫了。他甚至想象得出，如果他说出了欧阳小姐你真漂亮这句话，芮小丹会有多失望。他在乎他的哪怕是匹夫之勇的尊严。丁元英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事儿与冯先生没关系，你可以让他走了。芮小丹的心悬了起来。欧阳雪说，何必呢，女人都让你说了，你一个大男人还矜持什么。丁元英犹豫了片刻，艰难地说出了一句本不该他说的话，发点财爱听吗？欧阳雪说，爱听啊，可财在哪儿呢？丁元英说，你去买一只指定的股票，明年5月抛了，如果你挣不到1倍以上的钱，我还欠你一顿饭钱。至于你想挣多少，就在你的本钱了。餐厅里寂静无声，欧阳雪和芮小丹这才明白丁元英为什么要让冯世杰先走。沉默了好一会儿，欧阳雪冷淡地说，我这小门小户的没几个钱，砸锅卖铁能拿50万吧。可赔不起呀。丁元英说，我只有那套音响，也许还值几个钱，就折20万吧。按行规只要10%的担保，20万的担保是40%，你没有风险。欧阳雪说，我们小门小户的还要过日子要紧，玩不起那种音响，你要真是吐个唾沫砸个坑，就来点真的，拿20万现金担保。丁元英沉默着思考着，过了许久问了一句，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欧阳雪起身，从餐具柜上拿起那部电话，拖着一根白色的电话线，她把电话放到丁元英面前，顺手按了免提键。这就意味着对方的声音无可隐瞒。丁元英摁下数字键，液晶显示是一个手机的号码。电话接通了，就在电话刚响的第一声的时候，一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芮小丹突然站起来，伸出手，啪的一声摁住免提键，将电话挂断，镇定地对欧阳雪说：“20万我给他。”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变使冯世杰吃了一惊，没见过这种阵势。丁元英也惊诧了一下，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了芮小丹，只有欧阳雪并没有按角色的逻辑表现出懊恼，仅仅是嘴角掠过一缕冷漠的微笑。芮小丹对冯世杰说：“对不起，冯先生，你先回去，我们说点私事儿。”冯世杰原本是等着用自己的车送丁元英回家，但芮小丹已经下逐客令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客气地与欧阳雪和芮小丹点头示意告辞，先走了。房间里就剩下他们三人。欧阳雪问道：“小丹，你不会是拿饭店的股份担保吧？”芮小丹说：“如果你同意，可以用股份担保。”欧阳雪说：“我不同意。”芮小丹对丁元英说：“5天之内我把钱给你，不需要你的音响抵押，准确的说不敢污蔑你，至于你们之间是戏言还是吐口唾沫砸个坑，那是你们的事儿了。”欧阳雪说：“丁先生，我20天内筹集50万，至于是不是戏言就是你的事儿了。”丁元英说：“在你交易前，我会告诉你买哪只股票，但这里有个道上的规矩，你需要承诺保密。”欧阳雪说：“好，我承诺。”丁元英问：“那我现在能走了吗？”欧阳雪把

0: 桌子上的2000元现金收拾整齐，还给丁元英，诚恳地说：“丁先生，今天得罪了，我陪小丹先送你回去，容我改日再摆酒谢罪。”丁元英本想说不必送了，我自己回去，但是一起身就感到头重脚轻，整个身体像飘起来一样，那句要面子的话没敢说出来。芮小丹和欧阳雪左右两边扶着丁元英走下楼，把她放到汽车的后座上。欧阳雪开车向南村小区驶去，芮小丹不时地透过后视镜观察她的状态。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29期。
0: 芮小丹和欧阳雪把丁元英送回家，两人就返回酒店。汽车驶离南村小区后，芮小丹问道：“欧阳，你今天怎么了？”欧阳雪开着车通过路口，没顾得上回答。芮小丹把车窗摇开一道缝，点上一支烟，使劲地抽了一口，说：“过分了啊，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以后怎么跟雅文交代？我就见不得好汉被女人摁低了头。”欧阳雪说：“你先回答我，你到哪儿去借这20万呢？5天，是房产抵押来得及，还是从国外汇款来得及？”芮小丹迟疑了片刻说：“去找我爸。”欧阳雪说：“我就知道你是打这主意，这么多年你多做男的事儿都没理他，今天你为个男人就低头了。20万呢，什么事儿能让你这么不理智？什么人能让你这么不计后果？”芮小丹没想过这些问题，经欧阳雪一提醒，突然愣住了。欧阳雪说：“我除了从小被人欺负，长这么大我欺负过谁呀？我跟他没冤没仇，干嘛要欺负他？我就是要看看你有多在乎他，也看看他是不是在乎你。你从他喝完6杯酒之后就开始用那种眼神看他，我没见过你用那种眼神看过谁。姑娘，你恋爱了。”芮小丹心头一颤，这一颤使他刚才的情绪淡去了许多，这才明白了欧阳雪的用心，而他也被这个更敏感的主题占据了心理空间。他沉默了很久，自语道：“我爱了。”欧阳雪说：“你还没来得及去想值不值得爱，能不能爱，就已经爱上了，说明你控制不住自己了。姐姐比你大2岁，得帮你看着点门户。”芮小丹眉头微微一皱，痛苦地说：“天哪，请姐姐先换个文明点的词儿吧，你比雅文说的还淫秽，晕过去得了。”欧阳雪笑笑说：“本来嘛。”芮小丹想了想说：“即使控制不了，那就爱呗。”欧阳雪说：“可这人不是一般的主，今天是你的眼神逼着他跟咱们一般见识，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我觉得这人你拿不住，可能到时候吃亏的是你。你今天失态了，女人得让男人追求，你怎么也顾点女人的面子。”芮小丹说：“那是清高的女人，我本来就没清高，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至于拿住拿不住，能拿住的不用拿，拿不住的不能拿，还拿什么？爱就是了。”欧阳雪直到汽车开回维纳斯酒店也没再说什么，他在想着芮小丹刚才说的话：“即使控制不了，那就爱呗。”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草率，但仔细回味却也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但道理归道理，他还是觉得芮小丹缺乏理性的思考，毕竟这事儿发生得太突然了。欧阳雪在酒店门口把车调过方向，俩人都下了车。芮小

0: 丹走到驾驶车门说，我不上去了，我得先回去跟我爸联系，得知道他在哪儿，再订明天的机票，好早点把钱拿回来。欧阳雪说，我把买房的钱拿出来，再从别处凑点，50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是担心你，你说这事儿能当真吗？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他买了多少？芮小丹说，你非得等20万赔光了才逃吗？他来古城之前做私募基金，雅文说他的私募基金入会门槛是每户3000万，去年他操作2亿多，纯利将近2亿。卖唱片的事儿只能说明他遇到了什么坎儿，不能说明别的。就凭他宁可卖唱片都没有向人伸过手，可今天拿起电话了，即便他是骗子，我也服气。欧阳雪吃惊地说，他是这么个人物，怎么没听你说过？芮小丹说，这跟咱们有关系吗？欧阳雪语塞了。芮小丹上车，关上车门，向欧阳雪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欧阳雪站在那儿愣了好一会儿，心里自语，你这一个眼神儿，值钱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有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月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

0: 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畅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耳朵听风景，山川湖泊皆浪漫。圣斯列岛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名胜区，素有海上仙山的美誉。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圣斯列岛。
1: 今年夏天不必再去马尔代夫了，这个海岛承包了一整个夏天，人均不足500就可以轻松搞定。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出门随便走几步就汗如雨下。端午至盛夏到，这个季节去哪里最适合呢？

光沙滩老船长，风光旖旎的海岛是心之所往。但是巴厘岛太远，三亚太贵，那么就去胜似本岛吧。它位于杭州湾以东，长江口东南，离上海直线距离仅30-40海里，就算自驾游也十分方便。胜似素来有东方小希腊之称，被英国每日邮报评选为全国28处被遗忘的绝美景点。夏日里的胜似，海与天都不一样，岛与海旺盛的绽放，夏日斑驳，草木深海，绿梦长，则一个周末胜似本岛走起。来胜似本岛自然要去华东地区最好的沙滩逛逛，那就是本岛北侧海湾的鸡湖沙滩。沙滩全长2300米，金沙细净，坡度平坦，它是妹妹沙滩，也是看海的好去处。常年的海浪将黄灿灿的沙粒冲刷得平整细腻，如肌肤，如绸缎，风的飘逸，月的变幻，山的幽密，水的浮弄，在这里演练着各种变幻。当你踏上鸡湖沙滩那一刻，广阔就是你的胸怀。看海浪静悄悄地涌过来，又悄悄退去，它自顾自地美丽着。沙滩上星星点点的人群，他们有的互相追逐，有的窃窃私语，有的躺在沙滩上，人人都在享受着难得的美好时光，你心也不自觉地柔软放松下来，一切琐事自然放下，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相较于妹妹沙滩的温软热闹，姐姐沙滩就显得朴素和原生态一些。南长途沙滩是为姐姐沙滩，全长超过2000米，宽200米，由南长途、高场湾和石柱三个沙场构成。滩中有小雨，滩面洁净呈乳黄色，盈盈如新月，嵌在碧海青港之间，漫步其间如履金毯。沙滩周围有松林、悬崖、奇石，可攀爬，可漫步。这里游人偏少一些，夏日里清风习习，排浪阵阵，波涛翻卷，绵绵不绝。这里有风浪，这里有自由，在这里观海颇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气势，你与海，海与天，分分钟就融为一体，壮哉。六锦潭位于胜似本岛最东北角，景区游览线路为环形，因通海的六个深潭而得名，它又名鹿尽头，意为胜似本岛的陆地于此而尽。沿着蓝色胜似本岛一直一直往东，不要停，直到看到那座白塔。在这里我们来到最正宗的海上日出，晨曦之时静静倚立于塔上，听海鸥的歌声划过天空，看清晨第一缕阳光在宁静的海面洒下一抹金黄，接着木槿白的天空渐渐变红，一片一片又一片，朝阳初升，阳光照在海上，像是话剧表演中又直又亮的那束主角光环，泛着粼粼波光。此时海面上数千艘渔船迎着红日驶向东海，此刻此景甚为壮观。每每观日出，心里总能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想来这就是对生命和自然最深沉的热爱吧。日出了，这一天的人间烟火便也拉开了帷幕。观完日出，趁阳光没那么灼热，沿着木梯缓缓而下，脚下悬崖峭壁，耳边潮声四起，平静的心变得紧张亢奋起来。再到东海第一龙椅上留个影，看过奇礁怪石，见过万般变幻的大海，生活中的那点风云又有何惧。和尚套位于胜似本岛的东南角，与六锦潭实行一票同游，这里的招牌是巨大的玻璃观景台，到观景台上看浪花拍打着嶙峋怪石，浪花层层飞溅，海鸟追逐着浪尖，俯仰嬉戏，海上的美景怎么也看不够。大悲山为胜似列岛第三高峰，亦是胜似的佛教圣地。清同治年间建的灵隐禅寺就建在山脚下，寺内供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这里香火旺盛，山名由此而得。佛菩萨同体大悲，却不度无缘之人，相信来大悲山的人都是有佛缘之人啊。大悲山是鸟瞰胜似列岛、欣赏海岛风光的极佳之地，登上观景台，环顾四周，东南西北大大小小100余个岛屿都在你眼下，大有登上泰山一览无余之美感，美不胜收。此时风从海上来，带着丝丝凉爽，不远处的礁石上有几只水鸟驻足停留，不远处有渔民正在辛勤劳作，

0: 一艘艘褐色的渔船有规律地排成几条晃动的弧线。当夜幕降临时，渔民们拿起一篓篓活蹦乱跳的鲜鱼时，定是开心得不得了吧。想到这里，乔西也不自觉地嘴角上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大自然总是这样的慈悲。山上的空气纯净，有淡淡的泥土清香，有时还带着咸咸的海的味道。嗯哼，忍不住闭上眼睛，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片刻之后，感觉肺也清净了不少呢。站得累了，就坐在四周的石凳上休息片刻，阳光再灼热，石凳子上居然都不热。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大海的宽容与博爱。圣斯本岛的最东边有一个古老的小村庄，小村背山面海，谷地平坦，土地肥沃，种有阡陌方塘，房舍环田而建，渔人朝海而居，这份遗世而独立的美好让现代都市人羡慕不已。小村名称田澳村，又叫东海渔村。走进村口，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耸的门楼，门楼上方刻着东海渔村四个烫金大字。穿过门楼是一条宽敞的水泥路，一幢幢楼房鳞次栉比，洁白的墙壁上画着一幅幅富有浓厚渔村民俗风情、惟妙惟肖的渔民画，一幅幅看似夸张随意却蕴含了生活热情的渔民画，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它不仅引得游客尖叫不已，还引来了中国美术学院等众多高校艺术类专业的师生、艺术家前来创作采风。漫步村中，仿佛置身于一座露天美术馆，随手一拍都是可以刷屏的美图。有山有海，安静而美好，这样的东海渔村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环海驰骋是来圣斯本岛的必修课，看环形公路沿着海岸绵延而去，将湛蓝的海与峰峦叠起的青山简单的分割。在这远离都市尘嚣的路上，没有一丝喧闹，也没有一丝束缚，或骑行或漫步，路过一处又一处的岸景，茂盛的芦苇与树木在海风的吹拂下簌簌摇曳，夏日的热情我要轻轻地告诉你。海岛最让人感到自由的莫过于那沿着海岸线延伸的公路，没有红绿灯的阻碍，也没有川流不息的车辆，一半青山一半绿水，一路串联起了岛上的村落。偶尔经过荒无人烟的岛礁，礁石林立的沙滩，随便择一处什么也不做，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或躺着，听海浪拍打海滩，听潮涨潮落，看漫天星辰，就惬意到不行。让盛夏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盛夏已至，圣斯本岛能够满足你关于夏天、关于海岛的所有美好想象。你若想拥抱大海放肆玩乐，这里有丰富的海上项目让你去尽情的体验。你若想踩沙滩、捡贝壳、捉螃蟹，这里也有独属你的海滨时光。晴空下，青山连绵，岿然不动，碧海相依，波澜微动。无论你来还是不来，圣斯本岛都在这里温柔地等待着你。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江南风情何处寻？这七个古镇静静地散发着史诗般的魅力，来过一次便叫人不舍离开。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这七个地方。
0: 这七个地方才是江南。江南烟雨中的古镇总有带人穿越千年的魔力，流水潺潺，桨声笃笃，顺流看遍屋顶白墙的水乡泽国。而在周末能去苏杭，或者一直生活在苏杭的人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你去不了也没关系，那就在这里听乔西来说一说，想象一下这甜美的画面，还原了一个江南之梦，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江南顾名思义为长江之南， 人文地理的划分中又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唐代诗人韦庄曾作《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字里行间饱含诗人对江南的真挚之情，同时也将江南的人情世故诗情画意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江南有如此魅力，历代君王文人墨客对他情有独钟，不觉厌倦，一入江南再难离舍。江南是水的故乡，河道纵横，池湖密布，楼阁依水而立，巷道傍水蜿蜒，宛如隔离尘世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一桥一弄一转角，总有别具一格的岁月底蕴和文化熏香。我时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流连于江南的古镇之间，感受闲适的市井人文，品味沧桑的物是人非。世俗繁杂，喜怒哀乐都消融在被时光浸染的古色古香之中。接下来乔西将引领你一同感受古韵江南的极致之美。君道姑苏见，人家近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在苏州众多的古老街巷之中，山塘街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山塘街始建于唐代，迄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山塘街紧傍山塘河，水路并行，河街相邻，建筑精致典雅，疏廊有致。通过一座座古迹斑驳的石桥，两岸街巷相互贯通，亭台楼阁鳞次栉比，错落精巧，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更有构造独特的过街楼，故而形成一派朱兰层楼、柳絮笙歌的盛世画卷。来苏州必来山塘。碧柳黄莺啼早春，古桥静水醉红尘。晚来谁处渔家曲，翠色青烟一径深。清丽婉约的水乡古貌总让人心驰神往。同里地处太湖之滨，京杭大运河之畔，乌鱼丛密，绿水逶迤，形成水巷小桥多、柳桥通水势、河港入湖田的独特景观。同时同里又完美结合了古典园林建筑，巧妙而自然地把水、路、桥、古居、园林融为一体。在周庄沿着古镇引导牌前行，不一会儿功夫映入眼帘的便是青墙黛瓦和往复穿梭的乌篷船。一条碧绿的小河终年潺潺地环绕着周庄，登上游船夜游乌镇，船工吱呀吱呀地摇着船橹，船头昏黄的油灯倒映在船舷划破的波纹中，恰如一颗颗镶嵌在夜空中的繁星，在深邃苍穹中欢呼雀跃。水与桥构成了周庄独特而又自然、自然而又朴素的气质，恰如一位养在深闺里的小家碧玉，矜持亦不失典雅。在西塘，落日照晚下的江南水乡光影斑驳，正与晨光中苏醒过来的水乡小镇是截然不同的两般模样。褪去白天的嘈杂，黄昏下的西塘多了一丝静谧与安详，觅一处位置稍佳的临水茶社，在茶香中悠然品读西塘的闲适，感悟岁月静好。来西塘务必要走一走烟雨长廊。沿河两岸木质结构的廊棚是西塘所特有的古典建筑，屋舍俨然，河水清漾，廊棚和水交映成趣，使得西塘更添加了些许灵动。循着木鱼声声与袅袅檀香，走过鱼记桥，便来到慈云禅寺。不同于他处的庙宇，慈云禅寺先有塔后有寺，从三国时期至今天，历经风霜雨雪，慈云塔依旧矗立原地，温柔地俯视着古镇。这里便是镇泽。夏日的阳光在高矮层次不一的房檐阻隔下投落下大小不一的光斑，白色泛绿的墙上疏散地布着爬墙虎。行于街道，耳边缓缓传来吴侬软语：“哎呦，进来看看。”蝉鸣声声，恍然之间似是回到了木心笔下的那个日色慢、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前。有人说乌镇是个适合恋爱的地方，这句话似乎并不假，这里的一草一水一砖一瓦似乎都富有灵性。乌镇分为东栅西栅两部分， 如果你更想领略夜晚的水乡风情，那么西栅是不

0: 不二之选。布局工整的阁楼，造型各异的石桥，色彩统一而梦幻的屋檐灯，绝对给你带来视觉享受。夜晚的乌镇西栅，多了一份别处没有的宁静和舒适，这或许正是欧美、日韩等国外游人唯独青睐于此的原因吧。什么时候的乌镇最美？每个人的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雨中雪后的乌镇堪称江南古镇中的一绝。较之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乌镇，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东方小威尼斯的同里、原汁原味的西塘等，南浔则像是一位被世人逐渐淡忘的处子。南浔这座隐秘在江南的水乡小镇，恰如江南女子的温柔婉转，在静谧的外表下，南浔却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宏大气魄。这里曾包揽着天下财富，沉淀着中国近代的半部历史，淹没了多少英豪儒商，无论是雕花的窗棂还是高危的牌坊，一切城市与美景仿佛都融入一幅山水画卷当中。江南来过便不曾离开，从此我的一生都牵挂在这片土地。
1: 古往今来，扬州一直是万千才子佳人心中诗情画意的伊甸园，扬州被称为世界美食之都。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扬州，
0: 外出旅行吃中餐总少不了一道扬州炒饭，但扬州可不止一道拿手菜。众所周知，中国最会吃的是广东人，但你一定想不到最懂吃的可是扬州人。如雷贯耳的国宴品牌淮扬菜主要发源于扬州。淮扬菜之所以能在国宴上夺得 C 位，绝不只是因为鲁菜的口味过于北方，川菜辣得人涕泪横流有损形象，粤菜各有各名贵的海鲜远超预算。扬州人常把尝鲜两个字挂在嘴边，同样讲究最大限度地突出食材纯真的本味。淮扬菜里没有粤菜里的情真意瘦，用的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食材，最难做好。进川菜馆，服务员问您要什么鱼，首先问的是鱼的做法。如果客人选定了吃水煮鱼，然后才问要水煮糙鱼还是水煮念鱼。而淮扬菜馆中，服务员询问您要什么鱼，客人提出要吃刀鱼，服务员才会问刀鱼适合清蒸或红烧，您想吃哪种。很少有人吃过正宗的淮扬菜，要想在其他城市开一个淮扬菜馆，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是很难达到淮扬菜的标准的。淮扬菜是最讲究刀工的菜系，但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单纯为了炫技，没有过多的调味料，豆腐丝的粗细、狮子头肉丁大小的微妙变化就会明显的影响口感。为了让食客不用狼狈的剥壳或吐骨头，鱼虾蟹都要精细拆解之后才能端上桌。连无锡老阿姨吃个馄饨都会吐槽，哎呦，这个豆腐干丝还切得不如我好，就可想而知扬州师傅的刀工压力了。更令人敬佩的是，哪怕是平民美食也讲究到让人咂舌。不同于广式早茶，扬州早茶从凉菜到炒菜再到各种点心水果，调味小碟一应俱全，光包子馅儿就有上百种。扬州穷人家的吃食随便感受下，在家我妈会包馄饨给我吃，白条虾挤虾仁儿剁得细细的，本地的蟹蒸熟，取黄挑肉与虾泥混在一起，放点调料，包成一个个小馄饨，少许盐，几滴香油，一把香葱，当下午茶吃。我就谈谈我母亲大人做红烧肉的一个处理方式，最后要收汁的时候是要用鱼汤收汁的，必须是黑鱼汤，但相较于旧时的扬州，这些都还只是皮毛。据《清稗类钞》这本书记载，乾隆年间扬州盐商黄君泰吃个蛋炒饭都必须配一碗百鱼汤，包括鲫鱼舌、鲤鱼白、鲢鱼脑、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群、鳝鱼血、扁鱼划水、乌鱼片等等，成本大约50两银子，按照现在购买力大约是人民币23400元。电视剧《大清盐商》里的鲍总商平时就爱研究吃，无论是人参还是苍参，在人家看来就跟猪饲料一样稀松平常。 还有民间故事相传说，一个穷书生娶了盐商的婢女为妻，书生要妻炒一盘寻常的韭黄肉丝，妻子笑笑说，怕你这穷书生吃不起。原来按照他的做法，要用十只猪的面肉切成丝，才能做成一盘韭黄肉丝。这猪面肉就是位于猪颈两边的一小块肉，一头猪只能切割半斤左右的猪面肉，非常珍贵，有黄金六两之称。自汉唐以来，扬州就一直是富甲天下的商业中心。在鼎盛时期，扬州盐商的经济实力是广东商人的十倍左右，但是碍于地位却不敢张扬，于是美食就成为他们暗戳戳炫富的一种方式。也许正因如此，淮扬菜一向以精致而不是明显的铺张著称。几乎每个盐商家里都有一等好厨子，每个好厨子都有一手绝活。在和务官员漫长的宴席上，一个厨师只烹调一样菜品，其钻研精深可想而知。扬州盐商还特别喜欢请客，有的天天开流水席，有的甚至让自己养的几个家厨团队每天做菜 PK 打擂台，请客人随意品尝和评价，才练出了淮扬菜江湖地位。就连皇帝也得模仿人家的排场。不仅如此，淮扬菜的境界与其他菜系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扬州自古文人荟萃，这里的厨师也受到文化的熏陶，精通厨艺之外还修炼书法绘画。目前的扬州大学还是全国唯一一所可以将烹饪进修到研究生的大学。如何吃到一家正宗的淮扬菜馆？随着扬州的美食名声大噪，大可循着土著的馆子去找一找。三春二园的早茶，五亭桥的狮子头，黄桥烧饼，高邮咸鸭蛋，大煮干丝盐水鹅，普包肉馅黄汤包虾饺，面纹丝豆腐，也都是有名有姓的品尝菜单。或找一找出名的师傅在哪掌勺，不一定非得破费多少，但是有名的师傅要价不会低，花大价钱去名酒楼倒也可以，但是很多也是虚有其表。早餐两位准备好600元，就算是野春富春这样大众化的茶社，都基本可以吃到所有的招牌早点。包子好点的论个卖，灌汤包20元一只还算比较便宜了。中午必吃清炒虾仁的话，价格最好不要低于100元，河虾仁不要低于180元。要吃盐商的精工菜，普通饭馆里可没有，每位800元也就足够啦。菜跟人走，客人跟师傅走，一定有正宗的风味。准备好钱去尝一尝吧。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别一说海南就只知道三亚了，海口也值得一去。接下来就跟着主播的脚步一起去海口看看吧。海口作为海南省会，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 确实啊，说到海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其实都是三亚，蔚蓝的大海，优质的金色沙滩，椰林树影等等等等，这些优秀的旅游资源呢，让三亚成为了很多人心中关于热带海岛最触手可及的梦想。但是同样位于海南岛上的海口呢，除了椰林树影、阳光海浪，还有很多三亚没有的值得一去的地方。到海口的第一站呢，我们就直奔海口的假日海滩啊，毕竟呢这是我们此行来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假日海滩位于海口西部的滨海大道旁啊，长达6公里的沙滩，左边呢是葱翠的林麻黄林带啊，坐落着度假村、宾馆等等，那右边呢就是碧波万顷的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呢是隔海相望。相较于三亚来说，三亚的沙滩沙质呢更加的细，踩在沙滩上呢是更加的惬意啊。或许是因为多年的经营，所以呢三亚更像是一个完善的商品，而假日海滩呢感觉是开发的还不够多不够好啊。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自然资源，相比较之下呢确实略逊一筹。可能因为不是旅行旺季，所以海滩上游客呢不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在沙滩上散散步、玩玩沙子，啊，也没有怎么看到有游客下海游泳，啊，当然可能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期待的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失望的。那收拾收拾遗憾的心情，我们准备去海口市区啊，感受一下海口的风土人情。海口作为海南的省会呢，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的啊，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要想知道海口的历史呢啊，那就一定得去骑楼老街看一看。骑楼这种建筑呢，最早是建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曾一度盛行于南欧及地中海一带啊，并传至东南亚。那现代意义上的骑楼呢，最早是起源于印度啊，是英国殖民者首先建造的，称之为廊坊。海口的骑楼老街建筑群呢，大概是初步形成于19世纪20-30年代，啊，德胜沙路、文明东路、中山路、博爱路两侧呢，都是一幢幢始建于19世纪末的南洋风格的柱廊式骑楼。那其中最古老的建筑四牌楼呢，建于南宋啊，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晚清时期呢，海口是当时全国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那当时的海运航线呢，也是可以到达像曼谷啊、吉隆坡、新加坡、西贡、海防啊，以及香港、厦门、台湾、广州、北海等等等等。因此呢，活跃于东南亚与大陆沿海区域的商户啊、劳工，就成为了传播南洋文化的载体啊，也将各地的建筑风格和样式带到了海口。海口作为全岛对外开放的窗口呢，那也是在南洋谋生的人就开始回家乡投资建设，也就形成了海口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这种欧亚混合的城市风貌啊。不过其实我国骑楼并不是说海口所独有啊，华南沿海地区东起闽浙西至广西都有骑楼建设的踪影，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呢，有广州、厦门、北海等城市是都有骑楼。 啊，只是各地的骑楼呢，由于地域不同，在楼宇尺度、装饰风格、图案做工、线条比例以及天际线造型等等方面，啊，是各有特色。漫步在海口骑楼老街呢，也是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啊！如果此时穿上一身中山装或者是旗袍，啊，感觉瞬间就梦回民国。所以呢，如果你有所准备的话呢，确实海口骑楼老街是一个拍照的好去处。不过说到这个骑楼老街呢，除了是个拍照的好去处之外，同样在这里也是汇集了很多地道的海口美食。啊，社交媒体上最红的可能应该就是真大福陵水酸粉啊！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其实以为它跟螺蛳粉啊、牛肉粉是一样的粉店，后来了解了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家饮品店。店内最招牌的呢，就是老盐巴乐，粉粉的一大杯，酸酸甜甜的，带一点点咸，感觉在炎炎夏日里面能够喝上一杯这个的话，会非常的清凉解渴。那像它的老盐黄皮、老盐柠檬呢也是不错啊。这家店呢就位于博爱北路长堤路的路口，非常的好找。而这家店对面呢还有一家疯狂排队的店，吴日标蒜香猪牛排。他家的蒜香排骨呢可谓是海口地道的老字号美食。那他家排队呢也真的是日常现象啊，售卖的方式也非常特别。每次呢炸完一堆啊，摆在那里让顾客自己选。有的人喜欢吃肉多的，有的人呢喜欢吃骨头多的，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行啊。有猪排骨、牛排骨、鸡翅、鱿鱼圈等等，那所有的东西呢差不多都是一个价啊，你选什么都行，然后呢一起称重。蒜香排骨呢是他家的招牌啊，得趁热吃，第一口呢是唇齿留香，蒜香味满满，每一口呢都是酥脆啊，嘎吱嘎吱的。最好吃的呢是莫过于排骨外面包裹了那个料啊，嚼下去能吃到蒜碎，非常的香。但是呢牙口不好的话可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些的硬。那这个蒜香排骨呢虽然没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但是并不完全妨碍它的美味啊，秘制的果然是不一样。那有机会来海口的话呢一定记得去尝一下。那顺着这条路继续往里面走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家卖辣汤饭的店啊，辣汤饭呢也是海口的一个特色美食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猪杂汤啊，可以选择辣或者是不辣。那这个辣呢不是辣椒的味道，而是胡椒的辛辣味，所以吃起来呢会非常的暖胃。猪肉、猪心、猪肚等等配上酸爽的酸菜起味啊，酸辣鲜香，非常的美味啊，让我这种不是很喜欢猪杂的人吃的都是津津有味。所以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来海口试一试。那逛吃的差不多呢，我们就打算先回酒店休息啊，因为第二天的项目呢会更加的耗费体力。那第二天一大早啊，也是在酒店吃完早饭之后就直奔我们的目的地，海口火山口地质公园。啊，公园可能各个城市都有，但是火山就不一定了吧。那这座以火山为主

0: 提的地质公园呢，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值得一去。公园呢距离海口市区大概是15公里左右啊，面积为108平方公里。那其拥有的海口火山群呢是世界罕见的第四级火山群啊，距今约大概10000年。火山锥呢多达有40座，熔岩隧道30多条，火山类型之多样，熔岩景观之丰富，熔岩隧道之神奇啊，真的是非常罕见的火山奇观。千年火山文化和热带生态景观呢是融合的非常的好，构成了以热带城市火山生态及文化为内涵的地质公园。那站在公园里面，仿佛可以感受到地球的脉搏啊，看着周围的火山遗迹、古榕树群、野菠萝群，恍惚间呢会有一种回到了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如果你对地质或者是火山感兴趣，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那公园里面茂密的植被呢，也是让这个公园像一个天然大氧吧啊，也非常的适合带小朋友一起来看一看啊，因为大自然呢是孩子最好的兴趣启蒙老师。那在这样火山环绕的公园，想必小朋友们一定会燃起对地质科学的浓浓兴趣。海口最后一站的话呢，我们是去到了冯小刚电影公社啊。如果说骑楼老街适合拍照，那么这里呢就是真的梦回民国了。冯小刚电影公社呢，由1942街、南洋区、老北京街等多处影视拍摄景观组成，占地面积大概是93万平方米，是以民国时期文化为背景的仿古建筑群。南洋街呢是南洋风情的复古街区，有很多南洋风情的建筑和民国时期的小铺和牌坊啊，非常适合喜欢民国风或者是旗袍风的小姐姐们。那晚上街区霓虹灯亮起来的时候呢，那个拍照真的是叫一个绝啊！随桌一瞥，感觉整条街上都是富得流油的南洋千金。1942街区的话呢，就有一点点像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那电影《芳华》中就有很多场景是在这里拍摄的。那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的话呢，你对这里一定会情有独钟。像剧中的排练室、篮球场、泳池、宿舍等等呢，都保留了下来，基本上呢是可以随意参观。最特别的是这里还有艺术表演啊，大致展现的其实就是《芳华》的故事情节。啊，当你坐在观众席上的时候呢，真的会仿佛自己就是文工团的一份子。当然想拍照的话，其实在这个电影公社里面是可以租服装的啊，有旗袍、军装、民国学生装等等可以选，花费大概在120块钱左右。那摄影师的话会帮你拍6张左右的照片，整体还是不错的，不是很贵啊。有民国情节、电影情节的朋友呢，千万不能错过了。那奔波了一天呢，最后我们是准备再用美食犒劳犒劳一下自己啊，用美食来结束这次的海口之旅啊。不得不说，海口美食还是得去骑楼老街附近搜寻啊。那我们首先去的呢，就是老彭记的金补凉啊。这家呢，大概就是社交媒体上海口最知名的金补凉，在骑楼老街的南部，非常好找，地方呢也非常的大。那老彭记的金补凉呢，就是椰子、椰奶和糖水3种。啊，出厂感觉清爽好吃。那原汁椰子水呢是冰冰凉凉的，上面呢也漂浮着几片椰肉，汤料里面呢是有绿豆、薏米等谷物啊，感觉跟广式糖水呢是一脉相承的，又极具海南的特色。那如果你吃不了冰的话呢，可以试一试鸡屎藤啊，是热饮，里面呢有酒酿、鸡蛋花、枸杞等等啊，感觉非常的暖胃，非常适合女生。主食的话呢，我们选择了一家看起来非常像苍蝇馆的小店啊，这家店的名字也取得非常的随意，就叫老字号牛腩店。那店里面也是啊，感觉透露出时光的那种感觉，或许呢这个就是生活的味道。那进门的侧挡呢就摆着非常多的卤味啊，想吃什么点什么，点完之后呢，店家就会把点好的食材用漏勺放进卤水里面去加热，然后呢放在小盘子里，每种分量都不算特别大，但是你多点几道挤在一起呢，就感觉看上去非常的丰盛啊。牛腩还是挺不错的，炖得非常的软烂，芋头梗的味道呢很像那种广西的酸笋啊，就是螺蛳粉的味道，所以如果你吃不惯螺蛳粉的话呢啊，记得慎点哦。
1: 西班牙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是太阳海岸的灿烂，是中世纪小镇的旧时光。

0: 畅游西班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浪漫之旅。
1: 在西班牙，你始终可以用一个眼神，一句 Hola， 快速地进入每天都在喝酒狂欢的人群中去，但又可以选择保持完整的独处。这种彬彬有礼的热情，随时消解着异乡人的胆怯和拘谨，给予每个人最大的尊重。那些昨日的世界，流动的盛宴，闪亮的文明之光，依然可以依稀瞥见。西班牙是一个位于欧洲西南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地处欧洲与非洲的交界，西邻同处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东北部与法国及安道尔接壤，与摩洛哥相望，仿佛是欧洲的一道画屏之窗。我在七月中旬到达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大风刚下飞机，转站于城市公共交通的我，出了地铁口就被街道上的灯火通明惊到了。10点，这里也许才是名副其实的不夜城。穿梭在马德里的古老街道时，时不时就会听见激情奔放的乐曲，回头望去，原来是街头艺人在用他们的身体扭动 Flamingo， 亦或是用吉他弹奏西班牙式的音符，你的脚步很容易跟随他们欢快起来。马德里不乏诗歌与艺术，漫步走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斑驳印记的古建筑，同时马德里人也认为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这里的三大博物馆驰名世界。作家三毛当年就是在马德里遇见他的荷西，从那以后，这个极为常见的西班牙语名字一直出现在他一系列作品里，而马德里则常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在《梦里花落知多少》中这样回忆这座城市：在豪华的马德里之夜，在市区的中心，那些十彩琉璃的霓虹灯突兀照耀着一切有爱无爱的人，而那些睡着了的，在梦里是哭着还是笑着呢？在马德里的这些天，每当完成了工作，我都会到西班牙广场去走走逛逛。这里是1930年为纪念塞万提斯而建造的，所以也被称为塞万提斯广场。塞万提斯是享誉世界的西班牙现代小说之父，相信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曾经在上海看过非常著名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话剧的我，对这里更是有一种熟悉的感情。西班牙广场的地段非常好，正反共有两面，延续轮回，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可以拍到一个不一样的广场全景，正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我个人认为最佳拍摄的角度是在广场的观景平台和两座桥上，很多游客都喜欢在这里跟堂吉诃德的雕像拍照，仪式到此一游。第一次去到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那是必须去的，但由于我能抽出来的时间不多，又走马观花的旅行，所以最终决定就去一趟塞维利亚。这是因为塞维利亚有我向往已久的皇家斗牛场，想必很多人心目中的西班牙都有一个红色的斗牛的画面。海明威曾说过，斗牛是唯一一种使艺术家处于死亡威胁之中的艺术，所以每个来到塞维利亚的人都会选择到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看一趟。这里是西班牙最重要最传统的斗牛场之一，据说前后花了120年才建造完成，而且现在这里仍然举办斗牛活动，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提前准备。走进斗牛场建筑中，最醒目的就是富丽堂皇的半圆形拱廊和王子门了。根据梅里美和比才的作品，卡门就是在这里被何塞杀害的。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面积巨大，我站在场地中间，朋友在楼上俯瞰我，就好像只是一个小点儿。从上往下拍，金黄色的土地和红色的帷幔把整个空间装饰得非常震撼，加上手机本身的彩色 AMOLED 屏幕搭配，色调已经是非常好看了，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滤镜，就仿佛把你置身在了一个 drama 的宏大场景当中，

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巴塞罗那。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巴塞罗那，对于我这种慵懒的人，最喜欢的还是在兰布拉大道上走走，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坐在咖啡馆或者餐厅、博物馆的窗边，好好看一下这里的行人和建筑，品尝西班牙的美食。但你们知道吗？来到一个地方，尤其是西班牙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最能够让你产生归属感的，不是街头的惊喜，或是当地人给予的帮助和温暖，其实是文化。兰布拉大街当年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流浪汉的大街，但这里诞生了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所以在大道的尽头有一座哥伦布纪念塔，塔顶指向远方，探索大海。在这里你会想起历史上的点点滴滴，像一扇窗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静下来思考、回到自己的机会。这里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各路流浪艺人的表演，非常的生动形象。可惜这次运气不好，在西班牙的2天都在下雨，艺人也出来的很少。要离开的清晨，我还专门又去了趟兰布拉大道，想去碰下有没有更多的流浪艺人。不过为数不多的几个艺人都才出来准备东西，还没开始，最后也只能带着遗憾离开。对于以前出差英国3天半完一瓶老干妈的江西人，海鲜饭绝对是漫长欧洲旅行的福音，终于有米饭了。这个和法国蜗牛、意大利面齐名的西餐三大名菜，给我带来一种长期清淡饮食后一顿火锅般的感受，主要是各种料足。在巴塞罗那，我最常去逛吃的就是盖博利亚市场。盖博利亚更像是当地的集市、生鲜市场，除了各类可以直接购买食用的美食之外，还可以买到很多当地的生鲜。在这里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生蚝，平时在国内吃一顿生蚝下的血本，在这里通通都可以吃回来。当然也可以买上一卷随身携带的小份火腿，味道正宗，也不会过于油腻。再佐以当地的特色饮料桑格利亚酒，基本任何饭店都有，味道微酸偏甜，酒味不重，很适合姑娘们饮用。在西班牙，我想我最欣赏的便是他们乐意同陌生人交谈的习惯，即使一个人旅行，一路上也总会有和你聊天的陌生人。这是欧洲特有的随意和慵懒，天大的事儿都不能打扰餐厅和商店午休，扫地靠水枪喷，清落叶用风筒吹。和西班牙人一起出门，做计划的人永远会后悔，说是要取个钱，消失一天后他会酩酊大醉地出现在家门口。如果排队办事儿，不巧工作人员遇到了熟人，那是势必要先等他开心地聊完天。回想起从前工作的繁忙，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把时间交给别人，静下心来享受和世界的交流和自己的生活了。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蔡淳佳的《一字一言》，这是蔡淳佳25周年大动作复出的首播单曲，延续了他一贯的清亮唱腔，并首度挑战国风曲风。歌曲以温柔而富有包容感的声线，诠释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深情与沉默中的情感回响。

以充满暖意与包容的声线抚慰着这份纵然情深该弹去的无奈与挣扎。来自蔡淳佳的一字一言。继续来听刘宇宁的《若没有你》。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过度的去表达失去的悲伤，而是用热闹的旋律包裹着对过往的感恩，呈现出一种洒脱和释然。概念海报描绘宇宙中消散的独坐人影，呼应歌词余温孕育新生，

若没有你，我会变成冷漠的人。来自刘宇宁的若没有你。继续欣赏陆卓的《热浪抵达》，他用最热烈的节拍接住所有的奔赴。这首歌不仅是陆卓献给乐迷们的音乐礼物，更是一场凝结着双向奔赴的青春见证。作为北京站演唱会测分贝环节胜出的呼声最高的曲目之一，这首歌从诞生之初就被染上了舞台荧光棒的温度。从录音室到万人舞台，从默默耕耘到星光熠熠，陆卓的每一步都印刻着与乐迷的共同成长的印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何浩南深情演绎全新生日专属单曲《雾光》。他以物为目，以声为光，既是何浩南对自我成长的温柔凝视，也是献给粉丝的25岁情书。轻快浪漫的曲调搭配何浩南温柔细腻的嗓音，呈现了一个美好生动的梦中意境。

空灵清澈的歌声搭配轻缓舒适的曲调，营造出一种如梦幻般的氛围，让人沉醉。来自何浩南，《雾光》。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的现场版《加码》，歌曲是原创音乐人于一凡创作，也是张靓颖主动争取与于一凡合作的。张靓颖称，遇到一首好歌是歌者的荣幸，并强调对于《加码》这首歌有着强烈的共鸣。这首歌区别于童年压抑风格的作品《平庸》，《加码》以温暖释然为主题，标志着张靓颖从技术型歌手向情感叙事者的转型。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池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陈卓璇带来的现场版《这样一来我算什么》。薛之谦低沉嗓音铺陈故事底色，空灵声线点睛遗憾情绪，一唱一和像在诉说一段未完待续的过往。薛之谦深度参与歌词修改，与陈卓璇共同打磨多个版本，力求呈现最佳效果。

继续来听景龙2025单曲企划内的最后一支单曲《爱过你》。这首歌唱尽了站台未寄的信，雨夜停滞脚步的钝痛，献给每一个在爱里走失却还抱着回忆不肯放手的人。歌曲采用了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中反复出现的 agony 一词不仅表达了分手后的痛苦，也暗示了爱情中的挣扎与无奈。

从个体伤痛延展到普世共鸣，来自景龙的《爱过你》。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一桐为网剧《勿扰飞升》演唱的插曲《月光落满》，以细腻婉转的声线诠释了困于命运两端却执着相守的深情故事。李一桐是 SNH48 二期生成员，同年十一月凭借剧场女神公演正式出道。2025年，李一桐参加了《乘风2025》，在节目中展现出她的唱跳实力和舞台魅力。她的歌曲往往情感真挚，能够直击人的心灵。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以双向陪伴与成长为核心，纪念出道六周年，歌曲全长六分钟，象征六年征程，歌词串联六年41首歌曲，引发粉丝集体回忆。

第七年的门扉虚掩里头有我们备好的下一个死寂，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孙楠现场版 My Summer Rain， 歌曲改编自经典作品 Love Rain， 孙楠亲自填词，将原曲的情感与意境重新诠释。孙楠的演唱被形容为透亮欢快，细腻与爆发并存，一开口便是让人沉醉的无限魅力。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

0: 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曲《天海一心》由舒楠、石俊作词，舒楠作曲，周深、单依纯演唱。歌曲以水为创作灵感，既呼应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文化特色，又象征着同心同源、协同发展的融合途径，更传递出全民参与全运会、同心共筑梦想的时代心声。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

0: 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面，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的，尤其是当我跟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晚安暖城。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当音乐与梦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 Catch a Dream。 方大同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将这首歌曲打造成了一场关于梦想与探索的交响乐。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许嵩的画屏声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运用了大量古典乐器编排，如古琴、箫、钢弦、吉他等，同时结合了管弦乐的恢宏庄重，形成了古色古香的音乐风格。

这首《风吹柳丝飘》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献给我们的一缕自然诗篇。这首歌收录于2016年专辑《心有花开》，以春之谷的邀请为灵感，将柳丝摇曳的动态凝练成音符的呼吸。歌词仿佛春日微风穿过山谷，柳枝轻扣时间的涟漪，在动静之间织就了一幅水墨画卷。

笑开花哟哎，这一样他哟，做伴哎。

22是陶喆的一首经典之作，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和独特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对青春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让我们回想起那些年少时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欢笑和泪水。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宁夏是民歌咪九的演唱者及创作者，是独立音乐人，活跃于独立音乐圈，参与过众乐季合集《重拾故乡》的创作，其代表作品还包括《南方的秋天》等。宁夏的音乐风格融合诗词与民谣，其中这首咪九就是一首代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0: 最后不过是兜住三两线。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

0: 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盛汉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泳儿演唱的歌曲《习惯爱你》是一首粤语流行单曲，通过抽象唯美影像呈现出恋人间的微妙情感变迁。

张靓颖的《绽放美妙惊喜》这首歌曲节奏欢快，曲风轻松愉悦，透露出一股青春阳光气息，歌词富有正能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励志歌曲。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来自黄坤和芝麻妈奇的歌曲《为什么》，情感细腻，节奏明快，诉说着爱情的矛盾与纠结，柔和了民谣与流行，唱出了年轻人的情感困惑。
10: 多

好大一棵树是田震演唱的一首广为流传的好歌，此歌的成功得益于邹友开的词写得好。歌中树的形象就是一种人格形象，崇高博大，坚强达观，无私奉献，

在幸福的路上是由知名作词人黄婷填词，梁思桦和扎尼乔联手谱曲编曲共同打造，气势磅礴的人声和弦乐层层堆叠，呈现出一种大气的希望幸福感，是过去范玮琪从未尝试过的曲风。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一首林忆莲1991年专辑中的耀眼之作《让我笑吧》送给大家。这首歌由周礼茂执笔，陈耀川谱曲。作为无限剧《不婚妈咪》的插曲，歌词直白如刀，愿能笑吧便如意的反复咏叹，道尽强颜欢笑背后女性的倔强重生。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一号俑坑有多少兵马俑呢？
1: 它的面积会达到14260平方米，啊，在这个里边呢，按照这个密度推算，会有兵马俑6000余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挖掘了1300余件，啊，就是大概它的1/5左右。
0: 这个巨型地下军阵，东西绵延230米，南北横宽62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2: 中国没有，世界上也没有啊！浩浩荡荡，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
3: 一进坑里以后，有一种宏大，有一种震撼。我觉得兵马俑咋又这么高，比我个子还高。
0: 随后，二号坑、三号坑相继被发现。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坑内有骑兵俑排列的骑兵阵。还有跪射俑和立射俑共同构成一个正方形的小型军阵，此为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三号坑面积约524平方米，以帷幄样式布置，仿佛一个戒备森严的司令部。三个俑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2: 一号坑呢？是右军，二号坑是左军，三号坑是个指挥部。
0: 8000余尊兵马俑组成的战阵，展示了秦朝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反映出秦始皇对军事力量的重视。

0: 秦始皇为何要打造这样一支高度仿真的地下军团呢？
1: 我们有兵马俑一二三号坑，这可能象征着他的宿卫军。秦始皇把他的这一套大一统的这种政治理念和官僚体制带入了他的陵墓，建造了一座地下王国。
0: 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的东侧，距离封土约1.5公里，处于陵园整体布局的外围区域。这些象征着宿卫军的陪葬坑，体现着秦始皇生前的军事力量。
2: 生前我依靠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统一了六国，那么死后我要用逃宿的部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征战，也有这种象征意义。
0: 这些规模巨大的兵马俑坑究竟有没有完工呢？考古人员在一号坑的25米以南发现了一个总面积约4608平方米四号空坑。
3: 缺少一个中军，这个中军也正是穆建成的坑位所在地，他应该是一个中军，有三军加上一个司令，这是一个完整的军政编的体系。
0: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置其下矣。公元前209年，负责修建秦陵的章邯匆忙组织修陵人迎战，在巨鹿之战中他们被项羽军队击败。从此那些默默无闻的修陵工匠也随着历史的洪流隐没于尘世的深处。

0: 2024年9月30日，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俑坑的发掘现场，工作人员搬回一箱兵马俑碎片，准备做一个联合会诊。
1: 先从这块开始。这一件俑啊，残的比较多，小哥，多少？
2: 大的碎片有87片，小的碎片有73片。
1: T23/11/16号，要对这一件嫌疑人进行会诊。我们要进行一个诊断，继续要制定一个相对的方案，来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修复，让他们回到他们的部队，继续为国家服务。咱俩慢慢的先打开这个啊，慢慢的打开。
0: 随着考古人员把纱布和保鲜膜一层层揭开，这座新出土的兵马俑露出了2000多年前的彩绘，它的真容也一点一点出现在世人面前。
1: 你看他眼睛珠子，好像给你有一种神，俊俊有神对着你，好像在给你诉说他那段故事。你正式对着他，他有话对你说。
0: 自兵马俑被发现之时起，就始终伴随着一个有趣的话题：这些千人千面的兵马俑是如何被塑造的呢？
3: 那么在塑造的过程中呢，它大概分为两种，一个是实心的，一个是空心的。那么空心呢，可能就拿泥条盘住；
4: 底盘之上呢，就是它的躯干，躯干呢也是用泥条盘住法做的，一直做到它的胸腔。他的胳膊和头是单独做的，然后呢和躯干套接在一起，然后进行了烧制。
3: 那么在这个雕刻的过程呢，工匠就融入了自己的感情，他心中会有模特的，这个模特或许就是他旁边的工友，或者就是他的工头，或者是他的亲人。
5: 他的陶永德脸上的表情，他的五官，他的轮廓，他的体型等等，在现实中就能够找到真人，所以秦兵马俑是以真人为模特的，就是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艺术。
6: 我印象中兵马俑都是单眼皮儿，
7: 单眼皮儿的，
6: 我觉得是单眼皮。
8: 刚刚看到的都是单眼皮，
6: 单凤眼的感觉。
9: 有传说可能秦始皇自己是单眼皮儿吧？
10: 他就是单眼皮儿的，你看我双眼皮儿的，单眼皮儿小伙不帅吗？对吧？
0: 这些2000多年前的秦国军人，都是单眼皮吗？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一号俑坑方舱里，我们试图寻找答案。
1: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太正确，他这个眼睛就是最早刻画上去的。你看这双眼睛，你看上去就是单眼皮。那么这还没有做完，秦俑都是有彩绘的，所以这个要根据这个科学依据才能够进一步的论证它是否是单眼皮和双眼皮。你看从这儿啊，你要从底下往上慢慢地看，你再看一看眼皮，你看是双眼皮。
0: 只有近距离的观察，才能透过那些兵俑的面孔辨别个体之间的差异。每个人的面容虽然不同，但又有着高度相似的特征。
11: 我曾经利用3个月的时间下到坑里头，来观察，有的是田字形、方形的，有的是木字形，有的也是鬼字形，有的是油字形，有的是沈字形，有很多种不同的脸型，高度概括了中国人的形象美了。
0: 出土的陶俑彩绘虽然保存面积较小，但颜色非常丰富。1999年9月，考古人员在二号坑发掘出迄今为止唯一的绿莲俑，面部涂抹的绿色颜料与其他兵马俑的淡粉色截然不同。
12: 我们通常说兵马俑千人千面，而这个青面俑的出现，则恰恰是秦俑在色彩运用上的多样性的一个反应，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尊青面俑的原因。
0: 一个个仿佛随时将开口说话的陶俑，神情各异，仿佛在无声诉说着每一位大秦军人不同的性格。
11: 我曾经发现20多种胡须了，有的那个八字胡呢，两双脚往下自然垂下来的，你看这个人性格非常稳定。有的是罗山大虎，飞起来，翘起来，一看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爽朗。他有各种不同的胡须，代表不同的性格。
7: It was like 1.96 meters tall and almost like 300 kilograms. It's huge, a heavy thing. And he was wearing double layered robes under the colorful fish scaled armor. And we can have a look of his shoes. He was like decorated with the upward bending tips. And also he was.
0: 从面部往下细看，会发现这些兵马俑的制作既细致又精美。无论是发髻、指甲、胡须，还是铠甲、衣纹、带钩，甚至连鞋底的花纹，都雕刻得极为逼真。
12: 你看，这尊贵社俑这个右脚的鞋底，这就是像我们陕西人今天做农村做的千层底。你看它这个针脚分布呢很有特点，它的前掌和后掌比较密集。而中间呢就比较疏朗，这是因为呢它要表现的是这个前掌和后掌，因为它要受力，所以它有意做的针脚很密集，这实际上是一种就写实的一种表现手法。
13: 它一个一个的小的圆顶组成的那种密集的图案，根本不是为了去塑造这个鞋子，工匠们很懂得只有艺术的美才能留下来。
0: 工匠们在制作这些陶俑时，从形体把握到神韵处理，从色彩运用到细部刻画，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创造力，令每一尊兵马俑都成为了艺术精品。
13: 这是在表现工匠艺术家塑造者对一种自然秩序美的一种歌颂。两千多年去，这些东西仍然在说话。

0: 这些兵马俑是什么样的工匠塑造的呢？在一号俑坑的方舱里，刚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一枚新的指纹。
1: 我们拿肉眼是看不到的，就在这儿，对。那么在这些痕迹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按压的指纹痕迹，你看。 它的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都能看。它这种指纹的圈数，能够进一步的断定这个指纹的制作工匠人到底是年龄的大小。从这里边，我们可以了解秦人在制作过程当中的大量的信息。
2: 这枚指纹究竟属于谁呢？它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与寓意？
1: 通过我们和山东大学搞人类学的，还有一个跟我们的公安系统里边刑侦科，他们的各一种指纹库的比对，我们已经发现了他是属于成年人，还有部分的未成年人，大多都在16岁到25岁之间。这枚指纹是2000多年前工匠们留下的痕迹。
0: 至此，考古人员已先后收集到100多个指纹。
1: 他要用手去拍打内部的泥片，在拍打的过程当中留下的指纹，这就是2000年前秦代的制作证。
0: 每一个指纹都是一段被尘封的故事，正是这些微小的印记，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到那些古老工匠的温度。
3: 他们是谁？是自由的工匠，还是被迫劳作的刑徒？这些兵马俑究竟是在何时被何人制作出来的呢？秦兵马俑这批艺术杰作是在秦统一之后，他才能有这样的时间条件，也有这样的经济力量，而且把六国的一些非常聪明能干的、有专门手艺的人来集合起来在做。
4: 这些能工巧匠来自统一后的全国，不同地域的工匠带来了各自的技术与风格，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最终创造出了这一无与伦比的艺术奇迹。
5: 兵马俑它要雕塑嘛，它要设计雕塑8000件，好大的地下工程，这些制作工程都是需要人的。
0: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塑造，背后是强大的后勤保障、高效的组织管理，以及无数工匠的协作。其艺术价值与庞大规模，不仅是工匠杰作，更是中国统一的象征。
6: 50多年来，已有2000多尊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被发掘和修复，修复后的陶俑静静矗立在原地，甚至连面孔的朝向都未能改变，仿佛仍在等待着冲锋陷阵的号令。从统一六国到征伐匈奴，秦军几乎所向披靡。秦国为何能有如此强大的军队？秦军
0: 又究竟凭借什么可以横扫六合？兵马俑坑中共埋藏有拉车的陶马500余匹，骑兵的鞍马100余匹。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的灵溪1号大墓也发现了陪葬马匹，
7: 总共是4匹马，4匹马拉了一辆木车。
0: 这都一样，你看这个带扣，这个也是，马肚子下固定马的一个扣件，
7: 马身上带有完整的马龙头，是铜制的，总共有83件。
0: 同时，秦始皇陵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马厩坑。《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先祖以善玉幸于周穆王。
3: 从秦人在甘肃清水一带，从西陲这个地方发展壮大，就是因为他有特殊的才能。

0: It's cavalry is a specia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steppe and people here, and obviously China had a big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of the stepp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1: 他会养马，他养的马匹，繁殖的快，而且马匹的体力非常好。周天子说：“哎呀，这边有一个秦族，他竟然这样子把马匹养得这么好。”
2: 秦人在西北边陲以养马起家。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融合也让秦军精于骑射。战国末期，秦国的骑兵以其前所未有的战力成为秦国一路东进横扫六国的关键力量。那么这些骑兵究竟使用了哪些武器呢？箭卒是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武器，他们批量生产，底部宽度误差仅有0.83毫米，工艺先进。
3: 就是我们发现的武器呢，就是大概就是4万多件嘛，实际上90%甚至更多都是箭头。
4: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无论体型大或者体型小的箭卒，都是那种三龙族，而且比较锋利，是跟强弓劲弩可以配套的。
2: 2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最先进的兵器莫过于弓弩。西汉时期，刘向曾在《战国策》中以“千军之弩，三军强弩”来描述秦军的强大。秦弩的制作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骑射威力巨大。
4: 而且我们看到的弩啊，其实形体比较大，那么就说明这个弩的力量，或者是这个弩的承受力和这个弩的射距都比较大。
0: Yeah, they're incredibly advanced. Some of those mechanisms are amazing in term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work together. Just the simple mechanism of a trigger to release a crossbow is more advanced than you get in, for example, Western projectile technology for a very long time.
2: 现代战争中，士兵携带弹药的数量通常在150发以上。秦军的弓弩兵又会携带多少这种飞行稳定、穿透力强的箭卒呢？
4: 常规的可能一束箭卒是100支，那么其实也许每一个士兵就会至少带这么一束箭卒，100支箭足够他在战场使用了。其实实际上毛泽东讲没有这个武器焦虑，没有弹药的焦虑。
2: 兵马俑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弩机。他们的各个零部件可以互换通用，证明了秦国在武器制造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
4: 有些弩机的配件其实可以互换的，说明这个时期它注重了社会化生产、集约化生产。
2: 除了弩箭，兵马俑坑还出土了什么武器呢？
5: 有一天下午，我们这些在发掘的时候呢，发现一个陶俑，俑的旁边呢有一把青铜剑，把剑清理出来了。那个剑上呢基本上没有生锈，后来经过检测和经过落叶氧化处理的那么一把青铜剑，哎呀，当时非常高兴，而且这兵器里头的第一把剑。
2: 兵马俑坑出土了多把青铜剑，它们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寒光闪烁，不锈不腐。
3: 青铜剑总共是22把，啊，完整的剑啊。其实不光青铜剑不生锈，其他兵刃武器也不生锈，比如这个矛头，这个或者这个戈呀，上面你发现它也很少有生锈的。
2: 除此之外，兵马俑坑还出土了矛、戟、劈、戈等各种武器。戈是中国特有的武器，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其历史可追溯至6000年前。这件青铜戈出自1号兵马俑坑，它的正面刻有古朴的小篆铭文。秦王嬴政3年，这件兵器由丞相吕不韦监造，名字为折的四弓，名字为翼的成， 名字为

0: 要的工匠分级负责铸造完成。除了武器，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大量装备上也都刻有铭文，这些铭文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物勒功名，通过在武器和装备上刻字，可以快速追责责任人，这是一种极为高效的回溯机制。
1: 它有的甚至复杂到，分好几级官吏都会记录下来，甚至上至丞相吕不韦也会记录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套监督管理体系。
0: 物勒功名制度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中得到推广和实施。这种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为秦军提供了高质量的武器装备，使得秦军在战争中更具优势。此外，商鞅变法还推行了军功爵制，鼓励士兵在战争中立功。
2: 无论你什么出身，你只要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立下功劳，那你都可以获爵，获了爵位就可以去做官。
0: 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秦统一六国后，继而统一了文字、货币与度量衡。
3: 您现在看到的这组两道铜权，是当时秦始皇时期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标准实物见证。
0: 这件出土于秦始皇帝陵的秦铜权，相当于现代的秤砣。秦铜权上铭刻着秦王政和秦二世统一度量衡的两诏铭文。铭文表明，秦国原有的度量衡制度被推广到全国，成为统一的标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度量衡的统一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国家统一的大门，让分散的诸侯国逐渐凝聚成一个整体。他们不仅见证了秦朝的统一，更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4: 兵马俑坑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展示出秦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先进的军事制度、惊人的制造水平和辉煌的雕塑艺术。如此庞大规模的兵马俑战阵，史书上为什么没有记载？还有没有更大规模的兵马俑战阵等待被发现呢？仍在持续进行的兵马俑考古工作，还将揭示出哪些未知的历史真相？秦始皇帝陵里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19:55，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

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29号，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6月29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6月29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
3: 6月29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1: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
2: 近日，内蒙古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迎接七一到来。
3: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巴图湾红色文化小镇革命故事讲习馆，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通过场景复原、沉浸式宣讲等形式，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4: 这片红色的土地留下了太多宝贵的红色记忆，今后呢，我要坚定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在阿拉善盟，当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文艺展演，来自各行业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等2000余人参加活动，通过歌舞、情景表演等形式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0: 连日来，位于山西省晋中市酒泉县的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群众走进纪念馆，瞻仰革命文物，聆听抗战往事，汲取前行力量。
3: 走进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来自各地的党员群众认真聆听讲解，感悟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据介绍，近期纪念馆日军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达到了2000多人次。为应对参观热潮，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优化了参观路线，升级了讲解内容，全面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5: 我们也优化了讲解内容，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还有军民浴血故事、太行精神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0: 昨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
2: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6: 本次发布的在轨试验成果中，航天降本增效主要是指在空间环境下，面向保障航天器在轨运行、支撑航天员工作生活的配套装备研发。这其中，我国科研团队研制的柔性粘附式转运器采用航天适应性改造工业组件，借鉴蜘蛛仿生粘附思路，验证了微重力环境下低冲击、可重复、无次生碎片捕获的可行性，为空间碎片清理、太空救援和在

0: 轨物资转运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本次青州试验飞船上搭载了改进型的蒸汽压缩空间制冷冰箱，这是为未来航天员的生活及需要低温储存的生物实验样品提供保存条件的重要设备。另外，空间救援维修诊疗相机、集成可见光和激光测距仪于一体的导航相机也完成在轨验证，目前运行状态良好。
1: 青州试验飞船于今年3月成功发射入轨，其设计寿命为3年。
2: 据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正样件研制目前正在顺利推进中，首飞船预计将于2027年年初发射，正式对接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作为天舟飞船的重要补充，为中国空间站执行相对低成本的货物运输等任务。
1: 昨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
0: 据介绍，本次试验全面检验了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及两者之间的匹配性，各系统工作正常，试验数据与结果符合预期，验证了系统工作的正确性和协调性，为后续飞行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朱雀三号是我国面向大型星座组网任务自主研制的一款大运力、低成本、可重复使用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不锈钢作为舰体主结构材料，可在执行轨道发射任务后自主高精度返回，在回收厂实现软着陆并重复使用。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试验队将按照既定计划开展各项发射准备工作，为执行飞行试验任务做好充分准备。
1: 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昨天，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平台上线，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
2: 昨天，随着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钢箱梁顺利架设到位，西渝高铁重庆段563孔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无渣轨道铺轨和站房建设等工程全面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连接陕西西安市与重庆市。
1: 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的香港单牌车累计突破52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最高峰达1.78万辆次。今年以来，港车北上进出境车辆同比增长24.3%。
2: 据青岛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青岛港海铁联运完成116.2万标箱。提前1个月破100万标箱，规模位居全国口岸第一。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高端制造出口占比超30%，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箱量增长主力。
1: 昨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惠及10万家庭。2026年，京东全面承接消费补贴线上线下落地，在线上，消费者搜索消费补贴领取补贴资格，购买指定3C 家电产品可享受补贴；在线下，全国近30000家京东门店同步就位，京东物流配送已实现全国300多个地级行政区覆盖。
4: 2025年，京东累计投入近300亿配套资源，支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进乡村。今年我们将持续加码， 保障消费补贴惠及更多用户。

从都市到乡村，京东依托超级供应链能力，确保消费补贴送达千家万户，换新美好生活。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近年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其国际化办学特色逐渐受到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不少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但也有人有疑问，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还有人分不清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
3: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培养模式？哪些办学优势？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为大家进行了全面梳理。
4: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郊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5: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6: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4: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6: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4: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7: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

0: 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4+0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3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1: 如果考生想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看。
2: 如果要报考中外合作办学，一定通过教育部官方渠道仔细核验。凡是依法审批或备案的在办合作办学，均可通过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查询。考生和家长只需登录平台，根据需要输入专业或课程、中方合作高校、外方合作高校、外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等搜索词条，即可作出筛查。若无法在该网站查询到相关信息，则该办学活动不属于经教育部依法审批或备案设立的在办合作办学。某些中介机构承诺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保录上国内名校，均为虚假宣传，务必谨慎选择。
3: 纳入高考录取的，它是国家全面认可，有很多中介打着旗号就是什么低分进名校，注意他是发不了这个学校文凭，他更像一个留学预科项，他不纳入我们这个招生体系。
2: 专家提醒，过去曾有一些机构混淆概念，把无备案预科包装成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和家长要谨慎选择。对于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可查询到的中外合作办学，建议考生仔细比对高校招生简章内容和信息网公示内容是否一致，如出现不一致情况，应以信息网为准，并与学校认真确认。此外，语言基础薄弱且外语学习能力较低的考生要慎重考虑，避免入学后出现学业困难等问题。
1: 一部分考生和家长认为，中外合作办学是一种低分捷径，是一种可以混文凭的好渠道。
4: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中外合作办学文凭含金量如何？一起来看。
2: 专家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意味着低分捷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部分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比同层次高校普通专业低，但这并不意味着低分就能轻松入学、轻松毕业。中外合作办学学习过程对外语要求较高，课程压力较大，毕业标准较严，学业挑战往往高于普通专业。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稳步上升，不少中外合作办学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本校普通专业。专家介绍，中外合作办学不是低分躺赢的捷径，它拥有中外双方完善的质量监控体系，许多项目采用中外同卷考评，毕业要求不低于外方合作院校标准，因此中外合作办学不是混日子的避风港。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到底如何？专家表示，家长和考生可向学校了解招生简章、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外合作办学自评报告等内容，查阅目标专业的升学率、毕业流向等相关数据。对于还没有毕业生的新设中外合作办学，考生可以从境内外办学者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开设专业的市场适配性、人才培养方案的中外融合度等方面综合研判是否符合自身求学需求。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扫码进入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的咨询室留言提问。
4: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1: 2025年度个税汇算今天截止，如果收到了补税的提示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解读。
5: 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老王给您提个醒，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 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

0: 提醒，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消息，557种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种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进行的审核。通过形式审查仅代表该药品具备了参与目录调整后续工作流程的资格，不代表其已经纳入了基本医保目录或商保创新药目录。
2: 昨天是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记者从上海举办的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主会场活动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特种设备未发生重特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3: 截至今年1季度，全国有电梯、客运索道、锅炉等特种设备总量2479万台，另有压力管道130万公里，稳居世界特种设备生产和使用第一大国。近十年来，全国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38.2%和45.7%。
4: 检查化工企业4.47万家次，督促整改隐患4.68万项，开展电梯安全筑底3年行动，累计整改隐患电梯13.2万台。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快制定客运索道安全技术规程，修订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涉旅特种设备基本安全要求，同时全面提升特种设备数字化监管、非现场监管水平，加强特种设备追溯体系建设，实施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和源头治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9号晚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2: 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3: 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透露，伊朗正在跟进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条款的执行进程，为此伊朗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多哈。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也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工作组会谈的安排。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
1: 上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此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2: 短短2-3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常态？来看专家解读。
3: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4: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3: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4: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3: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4: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3-4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0: 正密切关注乙方行为，保留捍卫祖国和人民的权利。此前，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说，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应执行此前美伊所签的谅解备忘录的相关内容，促使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以及具体情况。
2: 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划定一条从霍尔木兹岛以南至拉拉克岛以南水域的新航线，该航线被命名为拉拉克走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存在安全风险。
1: 29号，阿曼和伊朗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
2: 阿曼与伊朗本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
1: 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2: 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
1: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文章，欧洲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今年的供暖季，
2: 而这也可能导致今年冬天欧洲的企业和家庭所使用的能源价格再度飙升。
0: 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关键的天然气补库季，也就是每年的4月至10月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的2027年年初。文章分析称，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此外，欧盟计划自2027年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等地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控制居民点及多栋建筑，并对乌军零星小组进行清剿。俄防空力量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15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9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5处人员集结区、4处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24架无人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 河南孙。

0: 现。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
6: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还通报，自6月24号地震以来，共记录611次地震活动，其中包括609次余震，已提供12402次医疗救助。援助75238个家庭，分发超过7200吨食物和754000升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6: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个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5: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
6: 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
7: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8: Toca tomar transporte terrestre. Sí, es lo más lógico porque no se sabe si puede haber una réplica que pueda afectar debidamente el transporte y que personas encerradas a nivel de sótano, porque eso está a nivel de sótano.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一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5: 美国最高法院29号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库克得以留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
6: 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了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带来的报道。
9: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

0: 日本队派出了3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由5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3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1: 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刘超，气温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
3: 好的，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西北地区。本周暖高压发展加强，缓慢东移，会给西北这一带地区带来长时间的炎热高温天气，特别注意新疆。那这里的高温天气啊，与近期欧洲的高温天气成因类似，那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隆起的暖高压，就如同房屋的穹顶一样，盖在了热浪发生的区域，阻止冷空气进入，那我们就称之为热穹顶。那本轮新疆的高温天气呢，会在本周四本周五达到鼎盛时段，可以看到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届时会在40度以上。那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是在新疆的吐鲁番，我们预计1号到4号这段时间最高气温是在47度上下，甚至是达到50度。那根据我们的统计，新疆吐鲁番自1961年以来，最高气温在47度以上的情况一共有28次，平均是2年多出现一次。那这里的最高气温记录是在2017年7月份创下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9度。所以接下来的这轮高温天气过程也可能会打破此前记录，当地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晒补水。主持人，
1: 南方的高温会具体波及到哪些地方呢？
3: 特别注意华南地区。华南随着降水的减弱，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增多，像是福州随后几天就会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是连续出现。那同时呢，像是广州和海口也都是有高温天气出现的，这里的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基本上是27度左右。同时呢，湿度呢也是比较大的，闷热天气更容易引发中暑，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1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19到29度。通辽小雨，19到27度。兰州多云，17到33度。西安阴，23到34度。成都阴转多云，22到32度。贵阳阵雨，18到21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太原小雨转晴，16到29度。烟台阴，22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小雨，22到31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泰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中雨，25到31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阴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南孔圣地，衢州有礼。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倒背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郝道龙，西京霍洛契人，曾在国企、私企、事业和行政单位从事过秘书、记者等工作。大漠有风，盐湖有盐，戈壁藏永不凋零的石钟玫瑰。作者独行荒滩，写下哈拉芒乃湖与玫瑰史，为鲜少走入大众视野的哈拉芒乃湖立传。盐壳映天光，驼铃藏旧史，层层叠叠的沙漠玫瑰石是大地无声的诗篇。作者以脚丈量故土，以心体察风物，避开网红盛景，打捞荒原被忽略的人文与地质之美。湖水盛满牧民的古老传说，其实镌刻沧海桑田的变迁，二者相应，构成独属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双重浪漫。今天我们一同倾听戈壁长风，触摸盐湖盐霜，在文字里读懂这片土地沉默辽阔厚重的地方。

2026年6月，我第三次踏入库布齐沙漠。此前不久，一家文旅公司计划探寻朔方郡古城遗址，我便联系到杭锦旗冯春生老师，恳请他带领我们前往寻访。冯春生老师说，沙漠里没有向导很危险，杭锦旗文旅正组织作家计划深入沙海采风，提议让我们随同队伍一同走进沙漠，我欣然同意。凌晨4点，我们从东胜启程，奔赴杭锦旗与采风队伍会合。清晨6点，队伍自西泥镇出发，沿新修的川沙公路深入库布齐沙漠腹地。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哈拉芒乃湖，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杭锦旗沿海子。这里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巴音乌素镇原址。阔别15载，此番故地重游，心中满是沧海桑田的感慨，当真有换了人间之感。哈拉芒乃湖，当地人俗称沿海子。这片海子面积约18平方公里，其中盐田面积6.2平方公里，食盐储存量达505万吨。食盐是关乎民生与社稷的重要战略物资，人如果长期不食咸盐，便会浑身乏力，民不能劳作，兵不能战斗。所以从公元前120年，也就是西汉元首3年至今天，食盐一直由国家专卖。

在西汉时期，这个盐湖叫青盐泽，朝廷在这里设有盐官，负责食盐开采运输。往后历朝更迭，这片土地时而归属中原政权，时而由北方游牧民族管辖。但无论统治者如何变换，哈拉芒乃湖始终是重要的食盐产地，也是北方食盐南运的关键要道。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杭锦旗于哈拉芒乃湖正式建厂采盐，开启了这片盐湖的现代工业市。至20世纪90年代，这里已然成为鄂尔多斯为数不多的工业重镇，一时风光无限。伊克昭盟化工集团、伊克昭盟煤炭集团、毅力资源集团等企业纷纷在此建厂，各类化工产业聚居于此，常住人口一度达到10万之众，荒漠腹地俨然一片繁华热土。站在沉寂的盐湖边，我忽然想起当年家乡父老前来捞盐的场景。过去每到秋冬农闲时节，伊京霍洛旗、杭锦旗、鄂托克旗等一带

的农户，忙完田间活计，便结伴奔赴沿海子捞盐，以此补贴家用，这在当地算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捞盐的活儿格外辛苦，俗语说打捡捞盐掏根子，这根子就是干草，好人瘦成鬼孙子。大漠湖畔终日日晒风吹，滩地泥泞又坚硬，人们终日躬身劳作，淌过咸涩的湖水，踏在棱角分明的盐茎之上，起盐、收盐、搬运，一道道工序日复一日，反复不停。粗粝的盐粒牵噬肌肤，将手脚磨得干皱开裂，烈日与冷风轮番肆虐，其中苦楚不言而喻。待到收工归家，衣衫上凝满盐霜，里外都裹着厚厚一层盐粒，整件衣物硬挺的竟能直直立在地上。时过境迁，后来国家对盐湖矿产资源实施严格管控，无序开采，全面叫停。今日故地重游，放眼望去，唯有远处一座化工厂静默矗立，还在生产，白烟直冲蓝天。曾经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盐厂早已停产停工，昔日十里繁华尽数褪去，只剩下大漠旷野的安然与沉寂。车辆继续前行，来到库布齐沙漠深处，在沙漠一处小坡上有一个蟒蛇洞。据向导介绍，这里原来是一处天然洞穴，从洞口下去，在里面有一条天然暗河，后受风沙掩埋，洞就被流沙埋了。不久，这里住进两条巨大蟒蛇，牧民便不敢前往，放牧也走得很远，怕伤害牲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几位牧民想了个办法，用毛驴驮着炸药进入洞穴，然后引爆才算除害。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认为这就是个牧民放牧遮风挡雨的土窑，或许后来曾有蛇在此栖息，久而久之便被传成了蟒蛇洞。蟒蛇洞不远处就是哈达西勒一号遗址，当地人称为迪哥梁。哈达就是石头山，西勒就是平梁。这处遗址共有三个采集点，是新石器时代小型聚落点，距今约4000到6000年，属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与萨拉乌苏乌兰穆伦文化体系一脉，先民以狩猎、游牧、少量采集为生，曾有石河、石叶、石簇、刮削器等出土。一条长梁，却有两种石头，一种是白色石头，一种是青色石头，两者中间分界线仅约10米，实属奇观。站在低歌梁举目远眺，不远处便是朔方古城遗址，遗址外围设有网围栏，车辆无法通行。朔方之名取自《诗经》，城比朔方，朔者正北也。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2年，卫青挥师北进，大

破匈奴，尽数收复河南地，即今天鄂尔多斯一带。汉武帝采纳谋臣主父偃的献策，正式设立朔方郡，由此拉开了大汉王朝经营北疆的壮阔序幕。朔方郡制设于朔方县，汉代首县沿用郡名。此地北距黄河30余公里，南距后来清代修建的石拉诏20余公里。西汉时期，朔方郡辖地广袤，统管10县，其中朔方、广牧、渠搜、修都4县位于如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临戎、三峰、雨浑3县地处今巴彦淖尔市邓口县，沃野、临河3县则在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境内。西汉在此构建了完备的军政体系，分设东、中、西3处都尉镇守全境。境内雨浑县的基路塞扼守阴山咽喉要道，是汉匈之间往来交通的核心关隘。为深耕北疆，朝廷迁徙内地民众，屯田戍边，鼎盛之时户籍34000余户，人口逾13万，让荒漠边塞化作良田阡陌，成为西汉西北规模最盛的农垦边防重地。时至东汉，朔方郡日渐衰落。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该郡几经裁并，郡治也从朔方县南迁至临戎县，今天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卜龙闹镇河拐子古城。原10县缩并为5县，改隶属于并州。此后受羌、匈奴部族轮番侵扰，边境战火不断，边防体系逐步瓦解。公元140年，东汉永和5年，全郡户籍仅存1000余户，7000余人，往日屯田兴盛的景象不复存在。为躲避战乱，郡治临时迁往五原郡。至公元215年，东汉建安20年，朔方郡正式裁撤，当地百姓尽数内迁山西，昔日富庶的朔方大地慢慢被风沙吞噬，城池相继淹没，再度变回游牧地区。这座汉代夯土古城最终隐没在库布齐黄沙之中。车辆继续前行，来到了沙漠深处的骆驼石。茫茫沙海，一峰骆驼卧在其间，骆驼直挺。向导介绍，骆驼头在后来风吹雨淋中头缺了一小块，原来更是栩栩如生，而且头部还有眼睛。这里有一处硬质砂岩，经过千百年自然雕琢而成，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地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这峰骆驼石是一头白骆驼演化而来。这个白骆驼在库布齐沙漠之中觅食，驼羔走失，它到处寻找驼羔，数日没有找着，乳房的奶水憋着很多，后来奶水

滴滴答答落下，流成两条河流，并是如今的塞乌素河与巴耶淖尔河。最终，寻遍大漠的白驼心力交瘁，都没找着自己的驼羔，化作这座石像，永世伫立于此，等候幼驼归来。辞别骆驼时，我们继续前行，前往探寻库布齐沙漠中的石火山。这是一座早已沉寂的死火山，约6000万年前，此地曾发生剧烈的火山喷发，裹挟着铁、镁等矿物元素的岩浆涌出地表，又迅速冷却凝固，造就了整片黝黑的岩体。当地人形象地称这里为黑石头山，和距今约10000年的乌兰哈达火山相似。这座古火山原本已留存有完整的火山口，只是历经漫长岁月的流沙堆积，火山坑已被黄沙淹没。下山途中，我们意外发现了几株蒙古扁桃，它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自然种群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三地，而库布齐沙漠更是其原生栖息地。早在约260万年前，蒙古扁桃便扎根于此，是库布齐最古老的原住民。历经冰河时代等重重考验，他们依旧顽强存活下来。在沙漠植被中，蒙古扁桃开花最早，每年3月率先绽放，待到4月宁条才次第开花，5月马兰花才吐露芳华。蒙古扁桃是大漠里最先迎接春日的生灵。行程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玫瑰石。这块奇石宛若天外飞石，静静伫立在河滩中央，经年流水冲刷雕琢，石身生出赤色纹路，形似已绽开的玫瑰。见此情景，我不禁联想到鄂尔多斯博物馆的设计理念，其造型同样取意天外奇石。不知设计者是否也曾见过这块玫瑰石。据同行老师介绍，地质学家推测这块石头形成于火山口，等火山第二次喷发时，从火山口飞出，落在10公里之外的河床，可见火山爆发力有多强。玫瑰石四周尽是茫茫沙海，全无遮阳之处，这块巨石变成了牧民放牧时歇赏的好去处。牛羊围在石下纳凉，牧民已在此简单用餐小憩。我们驱车驶离库布齐沙漠，沿途不时能见到牧民的住房，这里至今尚未通电，屋舍棚圈也略显简陋，足以想见大漠生活依然艰辛不易。我3度进入库布齐沙漠，每次感受迥然不同。初见探大漠苍茫，再见赏天地奇景，此番重游最是心生慰藉。如今沙丘不再赤裸，满眼草木葳蕤，层层绿影随风婆娑，仿佛在与我相逢致意。这片土地早已焕发出全新的模样。

感谢您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哈拉芒乃湖与玫瑰史，作者郝道龙，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3: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
4: 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真。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2: 教开放。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节目。当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加浩啊。正常来说呢，每天都应该是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但是今天大飞没到小丁接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我是代班主播加浩。

0: 北京时间的7:41，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正在奔赴上班的路上，相信我，奋斗的青春更加美丽。那么接下来一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关键大飞读报的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得嘞，今天的今日关键词呢，我们和您一同来聊第一个词儿，就叫进猪笼。哎呀，这个词儿好像有些许年没有见过了哈。针对网传的多人将两女子关进铁笼里面游街的这个视频，6月26号，湖南的警方通报了何某为了博取流量、谋取不当利益，多次组织策划低俗摆拍。何某呢，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龚某某等8人也被执行了行政拘留。网传视频的内容呢，是十分的低俗荒诞，同时呢，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该行为呢，是有组织的恶意操作，刻意挑战公序良俗与法律。何某等人呢，把封建陋习包装成流量噱头，在公众场所摆拍啊，既败坏了社会风气，也扰乱了公众秩序。同时呢，他被拘留，说明这事儿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这次严厉的追责呢，既体现了该行为的性质恶劣，也表明了执法机关打击无底线流量博取的这一行为的决心，相信能够形成一次有效的震慑。然而这件事呢，其实是当代短视频领域的一种乱象的极端缩影。在当下的短视频里面，直播行业里面，这种门槛特别特别的低。在流量经济的驱使之下呢，不少的博主不择手段的博关注。此前呢，就发生过摆拍事件。你就看啊，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北京有一次，这个有一个盲人走在盲道上，然后有一个小哥不礼让盲人，这个事件对不对？多次的已经有这种事情的发生。当事人刑拘呢，这类创作者就把低俗当做了流量密码，多次来挑逗大家的公众情绪，既败坏了行业的风气，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还传递出了错误的价值观，诱导青少年正在逐步的透支着这个社会的公信力。而此次何某团伙被重重处罚，正是罚当其罪。在这儿呢，我们不禁要反思一下啊，面对这类摆拍乱象呢，咱确实是必须要坚决。

0: 觉整治的，在监管层面呢，我们不但要对违法违规的摆拍从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刹住歪风，同时平台呢更需要压实它的主体责任了，反思这种算法的推荐是否已经开始助长了这种低俗内容的传播，更好的做好内容审核，对违规的内容呢以及限流封禁等等措施要确定好它的力度，从源头切断好它的传播链条，不给低俗流量留存获利空间，打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了。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6月白天气温升高，但是昼夜温差却比较大，这是高原气候典型特点。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不要过早褪去薄外套，尤其是老人、儿童、体弱多病的人群，谨防受凉感冒，要根据体感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夜间睡眠要关好门窗，保护好腰腹和关节，熟悉气候规律，做好日常防护。
8: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9: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 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9: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11: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开打。
12: 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9: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清晨一到，大飞读报，大飞没到小丁接报啊。今天我是代班主播嘉豪。在开场的第一个关键词里面呢，我们先探讨了一件事，进猪笼啊。今天的这个抖音啊比较的恶俗一些，所以呢用很短的一个篇幅强调了啊，平台更应该夯实它的主体监管责任，不能够放肆的让这些低俗的流量来影响我们广大社会朋友们上的这个身心健康。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关键词呢，我觉得我们得一起聚焦一下最近比较热点的一个问题了，那个叫保志愿了。

0: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0: 今日关键词。
2: 哎呀，这两天呢，全国各地是陆续公布了高考分数，考生和家长呢也即将开始为填报志愿而忙碌，而一些社会上的机构和人员也瞄准了这一次的商机，打着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的名头，企图收割一波。为什么有人说，哎，这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件麻烦的事儿呢？相信您没有什么体会了。但是小丁作为前两年刚刚填报完志愿的小朋友啊，真的是有非常明显的感受。对于小丁来说，最难的就是选专业了，因为也还好，我这个播音本专业出身，艺考直升的，所以呢我就没有选别的专业。但是其他的文科班的学生呢，他就可能需要在一本厚厚的一本报考指南里面整整齐齐的开始翻他要考的专业比较符合的学校。但是同时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央视的报道这一块啊，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目前已经是乱象不少了。记者探访了武汉、郑州、浙江等多家机构之后呢，就发现了所谓的资深名师身份是自己编的，职业证书呢是自己批的，直播间里面这些金牌专家更多是入职不到两个月的新人。然而更离谱的是，家长花10000多买的一对一专家方案核心生产力竟然是倒卖 AI， 将 AI 生成的免费的志愿方案转手高价卖出。教育部呢日前也已经发布预警，称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一类的职业资格证书啊，也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消息、内部数据。所谓的天价志愿规划师呢，全都是俩字儿：忽悠。

从环境上来看呢，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已经出现了有些年头了，相关的产业也可谓是水深火热。有机构估算呢，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为10.9亿元。面对几百所院校、上千种专业，叠加各种省市不同的志愿填报规则，以及这些年产业热点的专业调整，许多考生和家长确实无从适从。咨询志愿服务正是瞄准了这一现象或需求。但是行业内部呢，本身它就是乱象丛生的，这件事儿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咨询机构呢，都提供的是不是那种正规的服务，而是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啊。

降分录取啊、订单班、包分配之力的这种骗局啊，套路家长和学生。有些呢则用哎呀不填就滑档，填错了就没学上之类这种话术，渲染紧张焦虑的情绪。在家长上钩之后呢，一些匆匆培训上岗的所谓名师，嚯，粉墨登场，拿起随手形成的一种材料来糊弄家长。对于一些明显突破法律底线、涉嫌欺诈、虚假宣传的机构和个人，监管部门是时候该出手了。这种事儿呢，怎么办？该查处查处，该追责追责，让割韭菜的人付出代价。其实啊，很多家长啊，并不是完全啊被蒙骗在鼓里面的，也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志愿规划师他不靠谱。比如说啊，我身边就有家长反映了，购买服务呢，本质上他就是为了消除信息差，求个心安。但是呢，他一定会对这个实际效果心存疑虑的。近几年来呢，教育部也曾多次发出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不靠谱的资生和招生骗局。现实当中呢，上当受骗的仍然不在少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6了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有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啊。就在刚才呢，我也收到了不少听友给我发来的这个互动信息，例如说这个自强不息就给小丁指出了啊，说这个您那时候填报志愿和现在填报还不一样。我还详细的跟这个自强不息聊了两嘴啊。第一嘴呢，人家说2021年呢，就像我那个时候是院校平行志愿，投档到院内呢，校内再分专业，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啊。2026年呢，现在好像又有了新的政策，关于这个艺术的填报呢，您可以关注暖新闻，因为据我所知，今天就已经开始志愿填报了。关注一下互动平台的其他消息啊，杜小鱼、杜总、小丁啊。杜总给我发了一个丁总笑眯眯的表情，是的，我的大名就叫丁家浩啊。然后自强不息早，一人红早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叫做天上天下王鄂尔多斯说满都海上在哪儿，这个您可把小丁给难住了，建议您打开高德地图，毕竟他现在没有了这个摇一摇的广告了。好的，早上时间7:57，接下来呢我们得进段广告了，2分钟之后的事儿。但是在此之前呢，小丁要给您预告一下，我们将在8:15正式开启今天的互动问题，因为今天的互动量比较少，所以呢小丁往后拖延一些啊。同时呢，我们还要把今年这个相关的这种填报信息啊，从教育部的这些顶层设计上一同来跟各位解读一下，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听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8，我们先接着刚才的那个话题开始聊啊。其实咱们前面也说过了，很多家长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志愿规划师呢他不靠谱，主要的核心原因啊还是基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紧张和焦虑。您看看，有的家长付费了，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哎呀，我如果是家长，我听见也担惊受怕的。考生和家长哪怕明知是有陷阱，但是也在焦虑的裹挟之下啊，说了说，哎呀，姑且一试吧，就是花点钱，但是如果耽误了孩子终身大事，哎呀，那我可就追悔莫及了。就是利用这种心理

0: 试图的想花大价钱来买一时的心理安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就非常有必要从供给侧来入手，加快一些建设一些权威免费的易获取的高考志愿服务填报平台了，让真实的录取数据、专业排名、就业去向等信息充分公开，从根本上压缩这些信息的不对称的空间。今年的教育部的阳光志愿服务填报系统以及全国31个省市的这种考试机构呢，均已经开始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了。前不久呢，教育部还公布了2026年的高考云咨询周的时间安排，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详实权威的信息。各地的院校呢，也组织各类的线上线下的咨询服务，这些精准的匹配的需求，很大程度上能够去填补考生和家长的信息差。说到底啊，这考生和家长需要从焦虑当中走出来，以更为平和、更为理性的心态面对志愿填报。官方的平台数据就在那儿，高校的招生信息也不难获得。考生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替自己拍板决定的一个志愿规划师，而是要花时间坐下来梳理一下自身的兴趣、优势、强项和未来方向，再结合高考分数、院校招生等情况做出选择。志愿填报啊，从来没有捷径可走，与其把未来交给别人规划，不如考生和家长一同回答好这道后高考的课题。相信我，这也是你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以家长和学生坐在一块儿去商讨自己未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北京时间的8点钟，我们接下来带来8点的广告。
1: 暖城之声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